0: 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盲人摸象。从前呢，有一位国王，家里养着许多许多的大象。有一天，他正骑着大象在大街上游玩，人们都夸赞国王骑着大象好威风啊，只有三个人没有任何反应。国王很生气，命令卫兵把这三个人叫到跟前，问道：
9: 你们是什么意思？怎么没有一点表示？难道我骑着大象的样子不够威风吗？
1: 三个人中胆子大一点的盲人甲回答道：
10: 陛下，您一定是威风极了，只是我们三个人是盲人，什么也看不到啊。
1: 国王听了就不再计较了，亲切地说：
9: 那你们想不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呢？
1: 三个盲人都说
11: 想。
9: 那你们就动手去摸一摸吧，摸完之后告诉我大象的样子。
1: 三个盲人赶紧围着大象摸起来，盲人甲摸到了象牙，惊讶地说：
10: 哦，原来大象是一根又粗又长的胡萝卜呀。
1: 盲人乙摸到了象腿，连忙说：
12: 不对不对，大象这么粗，哪里像胡萝卜，我看是一根门柱子。
1: 摸到象尾巴的盲人丙说：
13: 哈哈，你们都说错了，大象就是一根绳子。
1: 三个盲人都认为自己说的对，谁也不服谁，争执起来。这个时候，国王对他们说：
9: 实际上你们都没有说对，你们每个人只摸了象的一部分，怎么能说得对呢？你们一定要摸遍了大象的全身，才能知道大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们再好好摸一摸就知道了。
1: 成语盲人摸象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对事物只凭片面的了解或局部的经验就乱加猜测，想要做出全面的判断。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15: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忙碌的公主》。吃早餐的时间到了，露比公主看上去很不开心，她一边抱怨，一边把银勺扔到了餐桌上。
16: 大家都很忙，只有我闲着。
14: 露比公主心想，
16: 当公主太无聊了，我要和其他人一样去做点什么。对了，我可以去做蛋糕。
14: 露比公主一边说，一边兴奋地跑进了厨房。露比公主把面粉撒得到处都是，弄得厨娘不停地打喷嚏。接着，露比公主又把原料溅到了自己裙子上。露比公主嚷嚷道：
16: 这里真是太

0: 脏了，给花浇水应该会很有趣。
1: 于是他跑到花园里，打开了水龙头，没想到水管扭来扭去，喷了露比公主一身水。露比公主大声叫起来，
0: 哎呀，我全身都湿透了。
1: 接着露比公主决定给自己的小马梳洗鬃毛，结果梳子卡进了小马的鬃毛里，小马嘶鸣起来，使劲跺着脚蹄。露比公主害怕地大声叫着，
0: 这真是太可怕了。
1: 于是露比公主跑回了城堡，她看到裁缝在给礼服钉纽扣，
0: 让我来试试吧。
1: 露比公主说着，一把夺走了裁缝的针，刚要缝第一针，露比公主就不小心扎到了手，边哎呦叫着边哭了起来。
0: 哎呦，好痛啊。
1: 哭了一会儿，露比公主又想着，
0: 也许女仆的工作会容易一些。
1: 她跑回房间开始擦镜子拖地板。露比公主抱怨道，
0: 干活真是太累了。
1: 露比公主回到了自己舒服的公主床上，她看着周围漂亮的衣服和可爱的玩具，幸福地笑了。
0: 我觉得当公主一点儿也不坏啊。
1: 忙碌了一天后，露比公主再也不说无聊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漂亮的梅花鹿》。有一只健壮漂亮的梅花鹿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它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有一天，梅花鹿渴了，它找到一个池塘，痛快地喝起水来。
3: 哇，好清凉，好甘甜的水啊！
2: 梅花鹿喝完水，站在池塘边赞美着。池水清清，像一面镜子，梅花鹿忽然发现水里自己的影子。
3: 咦，这是我吗？
2: 梅花鹿摆摆身子，看到果然是自己，但它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漂亮。它不急于离开，要好好看看自己美丽的形象。
3: 嗨，这身黄色皮衣油亮亮的，上面的斑点雪白雪白的，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外套了。
2: 梅花鹿美滋滋地想着，又看看头上的角，更是赞不绝口。
3: 嘿，我的双脚精美别致，好像美丽的珊瑚。若是像猴子那样顶着一个毛茸茸的秃瓢，那该是多么丑陋啊！
2: 梅花鹿久久地站在那里，自我欣赏。

0: 自我陶醉着。忽然，梅花鹿看到了自己的双腿，它不禁撅起嘴，皱起了眉头。
1: 唉，这四条腿真是美中不足，弯曲曲的很难看，那雪花一样的斑点儿也少得可怜。若是它能更美丽些，那我就是森林里最美的动物了。
0: 梅花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腿来，它很扫兴，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梅花鹿听到了脚步声，它警觉地支起耳朵，不错，是脚步声。猛回头，看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悄悄地向自己靠拢。梅花鹿四蹄一蹬，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拼命向树林跑去。梅花鹿的腿非常有力，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凶猛的狮子根本追不上它，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狮子灰心丧气，不想再追的时候，梅花鹿的脚却被一束高高的树杈挂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狮子看到，又朝梅花鹿追过去。梅花鹿吓得战战兢兢，哭着说：
1: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最不好看的腿帮了我很大的忙，但好看的双脚却连累了我，真是可悲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森林里的地铁。森林里开通地铁啦，松鼠爸爸和妈妈带着小松鼠灰灰一起搭地铁去看望外婆。松鼠一家来到地铁站，哇，地铁站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动物，有长颈鹿、小河马、大象、小兔子，大家都在排队等车。灰灰兴奋地四处张望，长长的尾巴晃来晃去的。
5: 列车已进站，请大家注意安全。
4: 地铁广播响了起来，灰灰激动地挣开妈妈的手，跑到车门口中间，想看看地铁里是什么样子的。松鼠爸爸连忙跑过来，把灰灰抱到一旁，严肃地说：
6: 等车的时候不可以站在车门口的最中间，不然会影响下车的乘客的。
4: 灰灰晃了晃长长的尾巴，点了点头。列车门开了，小喜鹊先从里面飞了出来，等下车的动物们都走完了，大家就陆陆续续上车了。地铁里有好多节车厢，每节车厢的两边都有一排椅子，可是椅子上坐满了乘客，灰灰和爸爸妈妈只能站在中间的过道上。这时，穿着红裙子的小熊猫站起来说：
7: 小松鼠，到我这儿来坐吧。
4: 灰灰坐到座位上，开心地说：
8: 谢谢你，小熊猫姐姐。
4: 过了一会儿，猴爷爷拄着拐杖慢慢地上了车，灰灰连忙把座位让给猴爷爷，然后走到妈妈身旁，紧紧地抓住妈妈。这时，两只河马快速地走过来，他们想到另一节车厢去。灰灰个头小，他怕河马看不到自己，就大声说：
8: 小心呀，这里站着小灰灰。
4: 河马停下来低头一看，说：
9: 幸亏你提醒我们，不然我们差点就要踩到你了。小松鼠，你真聪明。
4: 灰灰得意地笑了起来，心里想着地铁上可

真好玩啊。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我们日常乘坐公交车或者地铁的时候，大家应该排队上车，同时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一拥而上的方式是不可取的，这样既不安全又耽误大家的时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让周围的人注意到你。此外，在乘车时遇到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和年幼的小朋友，要记得让座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

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尿床了。作者是法国人伊丽莎白·戴兰碧里，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天夜里，汤姆突然醒了，他发现自己的被子很热，身上的睡衣都湿了。原来是汤姆尿床了。汤姆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解决。于是汤姆从床上爬了起来，打算在柜子里寻找另一套睡衣。突然，汤姆的玩具掉了出来，发出了很大声响，汤姆立刻紧张了起来。
1: 嘘，我的玩具啊，真倒霉，弄出了这么大的声响。
0: 响声弄醒了爸爸，他推开了汤姆的房门，温柔地问道，
2: 汤姆，怎么回事？那是什么声音？
1: 对不起爸爸，我尿床了，本来想找另外一套睡衣换上，可是不小心把玩具弄到地上了。
0: 听了汤姆的话，爸爸好像也没有生气，他帮汤姆找到了睡衣，还帮他换了新的被单。新被单上的肥皂味好闻极了，现在汤姆的床又变干净了。第二天早上，汤姆把被单放进洗衣机里，每次他尿了床都会这么做。吃早饭的时候，汤姆问妈妈，
1: 妈妈，对不起，昨晚我又尿床了，那过几天我还能去姨妈家吗？
0: 妈妈走到了日历旁，对愧疚的汤姆说，
3: 过来汤姆，我们一起来看看日历。日历上这些云彩表示你尿床的日子，而这些小太阳则表示你没有尿床的日子。你看，小太阳是不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到了姨妈家，我相信你也不会有问题的。
0: 听了妈妈的话，汤姆心情好了一点，但是他还是不敢保证可以不尿湿被单。汤姆暗自想着，
1: 我该怎么办呀？看来我得穿上滑雪服，或者套上十层睡衣，再或者我就对姨妈说，我怕冷，要好多好多条被子盖在床上。总之我长大了，不能再穿纸尿裤了，这太丢脸了。
0: 在去姨妈家的那天早上，汤姆准备了很多行李，里面有他的印第安人头饰，他的电动火车，还有他的新骑士。一到姨妈家，汤姆就赶快把他的行李拿给他最喜欢的巴斯里表哥看，这对表兄弟很快就玩了起来。汤姆边玩边问巴斯里表哥，
1: 表哥，你说骑士们小时候也会尿床吗？
4: 不会的，再说城堡里也没有卖纸尿裤的呀。
0: 听了表哥的话，汤姆好像暗自下定了什么决心，在吃完饭的时候都没有喝很多水。睡觉前，姨父给汤姆和巴斯里讲了一个大鳄鱼的故事，虽然故事挺让人害怕的，但是结尾非常有趣。后来姨妈推门进来，关了灯说，
5: 好了好了，我的大孩子们该睡觉了。汤姆别担心，卧室的小夜灯亮着，门也开着，有什么事叫我就行，晚安。
0: 汤姆听了姨妈的话安心多了，他和姨妈说了晚安后就开心地睡了。夜里汤姆被尿憋醒了，他很想快点到卫生间去上厕所。汤姆来到走廊，发现走廊实在是太黑了，他不敢再动了。接着汤姆想到了姨父睡前讲的那条可怕的大鳄鱼，一害怕他就尿了出来，把地板弄湿了一片。汤姆哭了起来。
1: 要是妈妈现在在身边该有多好啊。
0: 汤姆的哭声吵醒了姨妈，她看着哭泣的汤姆心疼地说，
5: 对不起汤姆，是姨妈不好，我忘记在走廊里留小夜灯了。
0: 说完，姨妈赶忙给汤姆找了一套干净的睡衣，可是这套睡衣太长了，汤姆都露不出手来，活像一个会走路的小粽子。这下可把姨妈和汤姆都逗笑了。第二天，爸爸妈妈来接汤姆回家，汤姆骄傲地对他们说，
1: 爸爸妈妈，你们听我说，今天早上我的被单是干的，我没有尿床。
0: 妈妈听了以后抱住了汤姆，高兴地说道，
3: 真是我的好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0: 后来在汤姆家的日历上，云彩渐渐消失，只剩下小太阳，汤姆终于不再尿床了。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9: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0: 二十四节气之谷雨篇。谷雨时节正是播种移苗、种瓜点豆的最佳时节，爷爷奶奶要回老家去忙活一阵子，正好赶上周末，皮皮呀就跟着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去玩了。田地里，爷爷正给刚播种的棉花盖上塑料被子，皮皮一边帮着爷爷给棉花盖塑料棉被，一边好奇地问，
4: 爷爷为什么要给棉花盖上塑料被子呢？
10: 爷爷边干活边回答，
11: 棉花种子盖上被子，里面的温度就会升高，棉花种子也会快快发芽。
10: 皮皮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他左右看了看，发现大家伙呀都在干活，他就问爷爷，
4: 爷爷为什么叔叔伯伯们这几天都在干活啊？这么多活都要赶在这几天干完吗？
11: 对呀，现在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节气，谷雨节气的时间点在4月19号到21号之间，它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来自雨生百谷的说法，在这个时候寒潮天气基本结束了，气温回升比较快，降水持续增加，最适合播种农作物了，所以你的这些叔叔伯伯们才抓紧时间赶紧播种，省得耽误了收成。
10: 这个时候，田地那头突然传来了几声布谷鸟的声音，爷爷笑呵呵地对皮皮说，
11: 皮皮，有没有听见刚才的鸟叫声？那是布谷鸟发出来的，布谷鸟的叫声也是谷雨节气的特征之一，人们认为布谷鸟的叫声就是提醒农民该播种了。
10: 到了中午，爷爷干完了农活就带着皮皮回家了，刚一进门，皮皮就闻到了食物的香味，他连忙跑到厨房问奶奶说，
4: 奶奶，你给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
10: 奶奶一听这话忍不住笑了起来，
12: 今天呀，奶奶给你们包了好吃的香椿鸡蛋馅儿的饺子，快洗洗手吃饭了。
10: 皮皮一边洗手

0: 狗一边好奇地问，
1: 奶奶，香椿是什么呀？
2: 香椿也叫香椿芽儿，是香椿树的嫩枝叶。汉代呀，人们就开始摘香椿做食物了。谷雨时节，香椿芽儿正嫩呢，特别好吃。哎，对了，一会儿吃完饭，让你爷爷带你去看牡丹去。
1: 牡丹花也能吃吗？
2: 你这小馋猫，怎么老想着吃啊？谷雨时候，牡丹花盛开，所以牡丹也被称为谷雨花。牡丹花非常漂亮，被称为花中之王。现在人们用牡丹为原料，做成牡丹饼和牡丹花茶，牡丹真的可以吃了。
0: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站在那里发起了呆。他在想，牡丹饼是什么味道呢？你瞧，他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3: 春晓，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

0: 接要给大家讲一个蜂王的故事。从前，有两个王子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长见识。出去不久，便过起了挥金如土的生活，根本不想再回家了。他们的弟弟，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矮子，出门要去寻找他的两个哥哥。当小矮子经过千辛万苦找到哥哥们后，他们却嘲笑他，说他年轻，不懂世事，应该想办法出去游历游历。他们如此聪明，对这个世界有时还不能应付。就这样，他们三人一起踏上了游历的旅程。他们首先遇到的是一座蚁穴，两个哥哥要把它推倒挖开，想看看那些蚂蚁是如何惊慌地乱窜，如何搬运他们的蚁卵的。但小矮子却说，
1: 让这些可怜的小蚂蚁自由地生存吧，我不能容忍你们给他们添麻烦，扰乱他们安宁的生活。
0: 在他的极力反对下，两个哥哥只得打消念头，从旁边走了过去。他们又来到了一个湖泊旁，湖中水面上有许多的野鸭，两个哥哥想抓两只鸭子烤了吃，但小矮子说，
1: 饶了这些可怜的鸭子吧，你们不要杀死他们。
0: 在他的反对下，两个哥哥只好又走了。随后，他们来到一棵大树前，蜜蜂在树干上的一个洞内筑起了一个大蜂巢，好多蜂蜜从树干上流了下来。两个哥哥想在树下放一把火，把蜜蜂通通烧死，然后得到树洞内的蜂蜜。但小矮子拦住他们说，
1: 让这些可怜的小蜜蜂自由自在地生存吧，我不能让你们烧死他们。
0: 最后，三个兄弟来到了一座城堡，城堡里看不到一个人。他们发现了一扇上面有三把锁的门，门上有一个窗口，从窗口可以看到房子里的一切。往里面一瞧，他们发现房子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三个兄弟叫了好多声，老人才听到，打开了门。出来后，老人默默地将他们领到了一张漂亮的桌子旁。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吃饱喝足之后，老人又给他们每人安排了一间卧室睡觉，然后就一声不吭地走了。第二天早晨，那位老人来到老大的卧室，将老大带出房间，来到一张大理石桌子前。桌子旁边有三个石碑，看了碑文上的刻文，老大才知道，这个城堡竟是被魔法控制着。因为石碑上刻着的是如何才能把这座城堡从魔力控制之下解脱出来的方法。第一条碑文是，在森林的苔藓下面散落着公主的1000颗珍珠，必须把它们全部找到。如果在太阳下山之前，还缺一颗没找齐，那个寻找的人就将变成大理石。大哥看完之后就出发了，他找了一整天，但夜幕降临时，他找到的珍珠还不到100颗。所以变成了石头。 第三天，二哥也去冒险了，但他的结果也不比大哥好多少，他只找到了100颗珍珠，因此也同样变成了石头。最后轮到小矮子了，他在苔藓中翻找着，可要找到珍珠实在是太困难了，他伤心地坐在石头上哭了起来，说：
1: 我可怎么办呢？
0: 就在他处于绝望的时候，曾被他救过的蚁王给他帮忙来了，他带来了5000只蚂蚁，那些蚂蚁很快就把所有的珍珠都找到了，并把它们搬在了一起，堆成了一大堆。于是小矮子顺利通过了第一关。石碑上的第二条碑文说，必须把公主卧室的钥匙从湖中捞出来。小矮子来到湖边，那两只他救过的鸭子正在湖中戏水。小鸭子们看到小矮子后，马上游过来问：
2: 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0: 小矮子说：
1: 我想要找掉在湖底的一把钥匙，是公主卧室的钥匙。
0: 鸭子们听了后，立即潜入水中，很快就从湖底把钥匙捞了上来。就这样，小矮子顺利通过了第二关，可是挑战还有第三个，也是最难的一个，就是要从这个国家的3个公主当中找出最年轻最美丽的小公主。但她们3个都很漂亮，长相几乎都一模一样。她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今天大公主吃了一块糖，二公主吃了一些糖浆，小公主吃了一满勺的蜂蜜，所以她要找出吃过蜂蜜的那一位公主。这时，那个曾被小矮子救过，幸免于火灾的蜂王来了，他在3个公主的嘴巴上闻了闻，最后停留在了那个吃过蜂蜜的小公主嘴上。小矮子立马大声喊出来：
1: 我知道了，她就是小公主。
0: 话音刚落，所有的魔法都被解除了，变成石头的人都醒了过来，恢复了他们本来的面貌。小矮子和美丽的小公主结了婚。公主的父亲过世之后，小矮子当上了国王，他的2个哥哥也娶了另外2个公主，从此大家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第一个朋友，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了温迪克第一次去教堂时发生的趣事。现在我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年的夏天，欧宝基本上一直待在赫曼布莱克纪念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是一个小小的旧旧的私人书库。芬妮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她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姑娘，留着一头短短的灰发。起初，欧宝带着温迪克去图书馆的时候，芬妮就告诉他狗狗不能进图书馆。于是，欧宝就让温迪克待在外面，自己进去选书。有一次，欧宝正在选书，芬妮在门口看到了温迪克，她吓得尖叫了一声，跌坐在地板上。欧宝听到叫声，赶紧跑了过去。芬妮睁大眼睛指着温迪克说：
7: 这是一只熊吗？
8: 那不是熊，那是我的狗，它叫温迪克。
7: 你去。

0: 我非常确定。
1: 芬妮吓得浑身发抖，欧宝把她从地板上拉了起来。过了一会儿，芬妮终于平静下来了，她不好意思地说，
2: 看来是我弄错了，不过很久以前真的有熊闯入了图书馆，直到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次经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那就发生在不久前。
0: 我跟我妈妈一样喜欢听故事，你能给我讲讲吗？
2: 可以呀、啊。
0: 那我可以让温迪客气来一起听吗？我不在他身边，他会孤单的。
2: 可是照理说狗是不准进入图书馆的。
0: 他会很乖很乖的，他还去过教堂呢。
1: 欧宝跑到外面把温迪克带了进来。温迪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乖乖地趴在芬妮的脚边，兴奋地摇着尾巴。芬妮低头看着温迪克，弯下腰拍了拍他的头说，
2: 啊，他真的是一只大狗啊。好吧，让我拿把椅子坐下来，好好跟你们说说这个故事。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还是一片荒凉的土地。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女孩。我的爸爸赫曼说，我可以跟他要任何东西当做我的生日礼物。不是我吹牛，我爸爸可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我告诉他，我最想要的礼物是一个图书馆。
0: 你要的礼物是一个图书馆？
2: 是的，我想要一个小房子，里面什么家具都不要，只要书，而且我要和别人一起分享。于是我爸爸就给我盖了一个图书馆。所以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了。
0: 可是那只熊又是怎么回事呢？
2: 那时候这里很荒凉，有时候还能看见熊。我记得那天特别热，我坐在图书馆里把全部的门窗都打开了，当时我在专心地看一本书，突然间一个影子掠过我的书桌，当时我就闻到一股很奇怪的气味。我慢慢地往上看，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一只熊，一只非常高大的熊。
0: 然后呢？
2: 我愣愣地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用鼻子闻啊闻，好像在考虑有没有心情吃掉我。我使劲地让自己冷静下来，慢慢地举起那本我正在看的书，对准那只熊使劲扔了过去。那熊被吓了一跳，他竟然用嘴叼起那本书就跑了。
0: 这太不可思议了。
2: 是啊，我跟别人说他们都不相信我，还经常用这事取笑我。唉，可能我是唯一相信这件事的人了。
1: 他又叹了一口气，看起来很伤心。这时温迪克坐直身子，对着芬妮咧嘴傻笑。
2: 哎，你快看，这只狗在跟我微笑呢。
0: 这是它的看家本领。芬妮小姐，其实你我和温迪克，我们可以一起做朋友，做很好的朋友。
2: 好啊，那太好了。
1: 芬妮开心地笑起来。这时阿曼达走进了图书馆。阿曼达是个小姑娘，她经常去教会，可是她并不愿意和欧宝交朋友。阿曼达走到芬妮桌前说，
3: 我上次借的书读完了，这次我想借一本更有深度的书。
2: 好的，请你跟我来吧。
1: 阿曼达假装没看见欧宝。他和芬妮一起走开的时候问了一声，
3: 狗可以进图书馆吗？
2: 只有经过特别允许的少数被选上的才行。
1: 说完芬妮冲欧宝眨了眨眼，欧宝对他笑了笑，心里很高兴，因为他交到了搬家之后的第一个朋友，就是亲爱的芬妮小姐。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神奇的小木马。佩妮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她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一匹真正的小马。可是爸爸妈妈的钱不够，他们只能给佩妮买一个玩具木马。有一天下午，佩妮骑在玩具木马上来回摇晃着，假装自己在参加一场马术障碍赛。在她的想象中，她跳过了各种障碍，加速跑到终点，获得了冠军。佩妮叹了一口气，拍了拍玩具木马的头，失望地说：
8: 你如果是一匹真的马该多好啊。
7: 就在这时，小木马突然发光了，而且开始摇晃着头嘶叫着。佩妮惊讶地发现，
8: 哇，小木马竟然变成了一匹真的小马。
7: 小马驮着佩妮跳出了窗户，飞向了天空，一直向着精灵乐园飞去。不久，佩妮就来到了精灵乐园。他在这里看到神奇的城堡、波光粼粼的湖泊和美丽的田野。就在这时，佩妮看到一些小精灵向他飞来。
9: 欢迎来到精灵乐园，
7: 他们笑着喊道。一位小精灵笑着说：
10: 我叫克里，我带你参观一下精灵乐园吧。
7: 于是佩妮在精灵克里的带领下，在满是柠檬水的湖中游泳，还品尝了喷泉喷出的巧克力，还和喜欢跳舞的蝴蝶一起玩耍。佩妮玩得开心极了。当克里开始带着她返回时，佩妮还舍不得走呢。
8: 我可以再玩一会儿吗？
7: 她向克里请求。克里对佩妮眨了眨眼睛，小声地说：
10: 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
7: 说完，克里就把佩妮带到了一个马场里，这里正准备着一场马术障碍赛呢。佩妮兴奋极了，
8: 太棒了，我一直都想要参加一场真正的比赛，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7: 佩妮就骑上了她的木马，与小精灵们进行了比赛。在比赛中，佩妮越过一个又一个的障碍，终于获得了冠军。克里给佩妮送上了一块漂亮的奖牌。
8: 谢谢你，克里。
7: 佩妮看着克里，微笑着说。就在这时，佩妮感觉有点困了，她就打了个哈欠，闭上了眼睛。当她睁开眼睛，她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他盯着自己的小木马，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事儿，手里还紧紧地握着赛马比赛中获得的奖牌。佩妮想着精灵乐园美丽的山谷，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起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0: 一字的灰小狼。从前有只身体很健壮的灰小狼，灰小狼的爸爸妈妈很疼爱他，一次也没打过他，骂过他。灰小狼长得很高大，谁也不敢欺负他，所以灰小狼一次也没哭过鼻子。他不知道哭是怎样一种滋味。灰小狼经常喜欢欺负小伙伴，他打小兔子，他抢小刺猬在滚着玩的铁环，他还抢着吃小熊手中的蜂蜜馅饼。看着小兔子、小刺猬和小熊哭了，他在一边拍手直乐。灰小狼觉得他们哭的样子真滑稽。有一天，灰小狼在路上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脚上的球鞋带散了，他不高兴地弯下腰去系鞋带。他抓住一只正巧走过他身边的小松鼠，灰小狼打了小松鼠一巴掌说，小东西，帮我把鞋带系好。小松鼠被打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帮灰小狼系鞋带。系完鞋带，灰小狼看见小兔子和小熊正在吃苹果，他想冲过去抢他们的苹果吃。他一迈腿，扑通摔了一个大跟头，头撞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灰小狼头上鼓起个大包，他伤心地哭了起来，眼泪哗哗直流。大伙儿第一次看见灰小狼哭，都不知道怎么办。小松鼠说，
1: 真对不起灰小狼，你知道我是近视眼，刚才一哭眼睛更看不清楚了，我把你左脚鞋的鞋带和右脚鞋的鞋带系在一起了，让你摔了一跤，真对不起呀。
0: 小兔子也上来说，灰小狼摔疼了吧，别哭别哭，我来帮你揉揉，会好一点的。小熊说，
2: 吃了我的大苹果吧，吃了就不疼了。
0: 哭了一会儿，灰小狼不哭了，他对小伙伴们说，
1: 真对不起朋友们，我第一次知道哭的滋味，好难受，眼泪哗哗的，鼻子酸酸的，声音沙沙哑哑，抽抽噎噎的，止也止不住，可是我以前常惹你们哭，真不应该。
0: 没关系，你知道就好了。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很感动。
1: 还有，
0: 灰小狼抹掉最后一滴眼泪说，
1: 哭的时候有人来安慰一下，心里舒服多了。谢谢你们刚才安慰了我。
0: 从此以后，灰小狼非但不去惹小伙伴们哭，看见谁哭了，他还会好心的去安慰一下呢。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牡蛎宝宝的新家》。在一个美丽的清晨，鱼儿们在海底快乐地游来游去，可是牡蛎宝宝却十分的不开心。原来今天他就要告别牡蛎妈妈，去寻找自己的新家了。乌贼大婶知道了这件事儿，他好奇地问道，
7: 牡蛎妈妈，你从出生起就住在这里了，宝宝和你一起住就好了，为什么非要让他离开呢？
6: 牡蛎妈妈摇了摇头说，
8: 乌贼大婶，你不知道，我们牡蛎只有刚出生时可以在水中自由地游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寻找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然后定居下来，再也不会离开。
6: 乌贼大婶听了，有点为牡蛎妈妈感到难过。
7: 唉，可怜的牡蛎妈妈和牡蛎宝宝，他们要是能和我一样自由自在地游动该多好啊。
6: 牡蛎宝宝离开了妈妈，它游啊游，游到了一片礁石林。牡蛎宝宝在礁石林里转来转去，仔仔细细地打量着。
3: 哎呀，这里倒是很宽敞，可是水温好像有点低，我还是再到别处看看吧。
6: 于是牡蛎宝宝又走出了礁石林，游啊游啊，游过了很多地方。他点点头，又摇摇头，总是觉得有些地方少了点什么。牡蛎宝宝从清晨找到了傍晚，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住所。这时，他游到了一片红树林，这可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啊，既安静又宽敞。细细的海藻在红树林中生长着，牡蛎宝宝满意地点了点头。
3: 就是这里啦，风景这么美丽，温度也不会太低，真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6: 选好住所以后，牡蛎宝宝一点一点地搬运着需要的材料，为自己做了一张舒服的大床。他擦了擦汗，躺在了床上。一想到以后就要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度过一生，他开心地笑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牡蛎只有在出生时才可以在水中自由地活动，它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找到适合自己的住所定居，并在那里度过一生哦。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肢。

0: 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奥芝是个大骗子的事实了。那么奥芝还能按照多罗西、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的要求给他们想要的东西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8集，超级骗子的骗术。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回到房间后，还是觉得不甘心，于是决定第二天再去找一下奥芝。第二天早晨，稻草人对朋友们说道：
9: 我要到奥芝那儿去试一试，要回我的脑子，说不定等我回来后，我就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了。
1: 于是稻草人一个人跑到了王宫。魔术师奥芝取下了他的头，掏空了里面的稻草，然后又拿来了些米糠，往里面钉了一些钉子和针，并让它们混合均匀。接下来，他将这些混合物放进了稻草人的脑袋，再用稻草填满空隙，防止它们露出来。奥芝将稻草人的头重新安在了他的身体上，然后对他说道：
10: 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大人物了，因为我给了你一个崭新的脑子。
1: 稻草人见自己最大的心愿已经达成，感到快乐又骄傲，对奥芝表示了感谢后，稻草人回到了朋友们的身边。多罗西充满好奇地打量着稻草人，因为他的头放进了脑子后变得特别大。
9: 我觉得自己真的变聪明了，当我习惯了用脑子思考之后，天下的一切事情都难不倒我了。
1: 这时铁皮人说：
11: 好了，现在我必须到奥芝那里去要我的心了。
1: 于是奥芝取来了一把吸铁匠用的大剪刀，在铁皮人的胸口剪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洞，然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颗漂亮的心，心的表面是用丝线织成的，里面塞满了

0: 屑。铁皮人说，
1: 这真是一颗漂亮的心，这颗心善良吗？
0: 奥芝回答说，
2: 这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心。
0: 奥芝将这颗心放在了铁皮人的胸膛里，然后在剪开的地方补了一块补丁。
2: 现在你拥有一颗心了，我相信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会以拥有这样的一颗心为荣的。但是朋友，你不会在意胸口的补丁吧？
1: 我已经很感谢你了，一个补丁又算什么呢？
0: 于是铁皮人也开心地回到了朋友中间。这下轮到胆小的狮子了，他都有点迫不及待了。见到奥之后，胆小的狮子赶紧说，
3: 我是来取得我的胆量的。
0: 奥之拿出一个绿色的四方瓶子，将里面的液体倒进了一个十分精美的金绿色的盘子里。奥之命令，
2: 那喝下去，喝完你就有了最大的胆量。
0: 胆小的狮子没有丝毫犹豫，一口气就把它们喝得干干净净。奥芝问，
2: 现在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浑身充满了胆量。
0: 胆小的狮子乐颠颠地跑到朋友们身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们。奥芝独自待在宫殿里，想到自己成功地给予了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各自想要的东西，心里很是欣慰。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2: 唉，当别人希望我做一件不可能的事的时候，除了做个骗子，我还有什么办法呢？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认为我无所不能，因此哄他们高兴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要送多罗西回堪萨斯，却不是一件单凭想象就能完成的任务，我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了。
0: 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想当然地认为从奥芝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么多罗西能否实现自己的愿望回到堪萨斯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彤彤，快出来帮我摘菜。
7: 彤彤，快来帮奶奶穿个针，奶奶眼睛花了，看不清楚。
0: 听到外面一声接着一声的呼唤，彤彤极不情愿地从自己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哭丧着一张苦瓜脸，惨兮兮地回应道，
8: 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天，怎么还有干不完的活呀？
6: 嘿，你这孩子，让你帮忙搭把手你都不乐意了。
7: 哎呦，现在这孩子真是一点苦都吃不得。我们那时候像你这么大就要帮大人做饭洗衣服。
8: 又来了又来了。
0: 听着妈妈和奶奶的数落，彤彤的脑袋都快要爆炸了，急忙又钻进自己的房间，吧嗒一声把门关上了。
8: 凭什么？我在学校已经够辛苦了，怎么回到了家里，大人们还是给我吩咐这么多家务，我连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吗？
0: 听见彤彤的牢骚，古宝从藏书的书架上探出小脑袋说道，
9: 彤彤，帮助家人干家务是应该的，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8: 可是我还想拥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啊，我刚回到家里就被妈妈吆喝来，被奶奶吆喝去，我好烦呐。
9: 彤彤，你实在是太不懂事了。
0: 古宝的话刚说完，彤彤便感到眼前白光一片，身体就像被嗖的一下弹了起来，接着便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屁股墩儿。
8: 古宝，你太坏了，下次带我穿越的时候能不能提前给我打个招呼，让我有个准备呢？

0: 彤彤喊了半天，古堡也没有回应。彤彤往四周看了看，又找了找自己的口袋，哪儿都没有古堡的踪影。看来这次古堡没有跟过来。彤彤只好一个人在田野里瞎转悠。初夏的阳光已经有些灼热，彤彤眯着眼睛，想找个阴凉的地方避避暑气。不一会儿，他就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排排的绿荫，虽然不高大，但遮蔽阳光已经足够了。彤彤还没走进那片树荫，就听见有人哼哧哼哧干活的声音。彤彤看到在田埂里有两个和自己年纪一样大的孩子，正扛着和自己差不多高的锄头，正吃力地锄地。还有一个小男孩，年纪看起来比彤彤还小，在一旁帮忙播撒着种子。
1: 你们是在种地吗？怎么这么小的年纪就开始干农活，太辛苦了吧。
0: 听见彤彤的声音，几个孩子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一脸疑惑地望向彤彤。
2: 他是谁呀？怎么突然说这样的话？
3: 对呀，帮助家人干农活多正常啊，有什么辛苦的？
2: 你是谁呀？
1: 我叫彤彤，我在家里几乎从来不做家务，更别提像种地这种重的农活了。你们又是种地又是播种的，难道不觉得累吗？
0: 听到彤彤的问题，几个孩子笑了起来。
3: 我们帮家里多干一点农活，爹和娘的辛苦就能减少一分了。
2: 对呀，我们爹爹和娘还有爷爷奶奶现在正冒着大太阳在田间忙着呢，他们要给庄稼松土，还要施肥，比我们辛苦多了。
3: 爹和娘怕我们中暑，特意交代我们在这片桑树的树荫下干活，空闲的时候哥哥和姐姐还会摘桑葚给我吃呢。
1: 我要是有你们一半勤劳，我妈妈和奶奶就要高兴坏了。
3: 我们村子里所有的孩子都是从小帮助家里干活的，大家都习惯了。我们既不会耕地，也不会织布，在这里学着种种冬瓜已经很轻松了。
0: 这时候，芬儿突然抬头看了看太阳，扭头对灵儿和小雨说道：
2: 太阳马上就要到我们头顶了，我们要赶紧回家做饭，给爹爹娘亲还有爷爷奶奶送饭去了。
1: 天哪，你们三个真懂事儿。
3: 这算什么呀，最辛苦的就是爹娘，他们两个人白天要在田里顶着烈日辛苦一整天，为了节约时间，连午饭都是在地头吃的。到了晚上，两人也没有休息的时间，爹爹要忙着搓麻绳编草鞋，娘亲也要不停地织布给我们一家人做衣裳，比起他们我们已经轻松很多了。
4: 彤彤，我们要先回家了。
1: 我真佩服你们，再见。
0: 彤彤看着三人远去的身影，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1: 我实在是太不懂事了。
0: 彤彤的话音刚落，一道白光就把他带回了自己的房间。彤彤看到古堡还趴在书架上，神情严肃地对他说道：
5: 现在知道自己错了吧？
0: 彤彤重重地点了点头，立刻站起身来对古堡说道：
1: 我这就去帮妈妈做家务，以后再也不偷懒了。四时田园杂兴，其一，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6: 四时田园杂兴，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2: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春节。

0: 木槿斜芳甸，年华立起功。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接复疏梅素，盘花卷竹红。共欢新故岁，迎送忆消中。今天就要过春节了，明明一大早就被外边的鞭炮声叫醒了，他赶紧起床，换上了妈妈给他买的新衣服，在镜子前照了又照，感觉自己神气极了。妈妈做好了早餐，对明明说：
1: 明明，快来吃早饭了，吃完我们还要去爷爷奶奶家给爷爷奶奶拜年呢。
0: 明明听话地坐在餐桌前，一边吃着丰盛的早餐，一边对妈妈说：
2: 妈妈，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我的小宝贝，新的一年你也要做一个乖孩子啊。
0: 这时爸爸也来吃饭了，他问明明：
3: 明明，你喜欢过春节吗？
0: 明明点了点头，开心地说：
2: 当然喜欢了，春节不仅会放假，还有压岁钱收，而且每年春节爷爷都会带我去集市上逛庙会呢。
3: 既然你这么喜欢春节，那么我考一考你，你知道春节的来历吗？
2: 当然知道啦，老师上课讲过呢。在很久以前的一天，有一个叫舜的人成为了天子，于是他带着部下祭拜天地，从那以后，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新一年的开始，也就是现在的春节了。
0: 爸爸满意地点了点头，赞许地摸了摸明明的头。就这样，明明一家吃完了早饭，开车来到了爷爷奶奶家。明明一进门就赶紧跑去向爷爷奶奶拜年：
2: 爷爷奶奶，新年快乐。
0: 爷爷奶奶高兴地回应道：
4: 乖明明，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4: 这是你的压岁钱，
5: 祝你新的一年可以顺顺利利，身体健康。
0: 明明接过了喜庆的红包，对爷爷说：
2: 爷爷爷爷，你的知识最渊博了，你能告诉我过年为什么要发红包吗？
0: 爷爷大声笑了起来，回应道：
4: 哈哈哈，我们的明明真是个好学的孩子呀，这红包啊又叫压岁钱，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种小妖怪叫做岁，每次到了春节就会出来害小孩子，被岁摸到的小孩就会发高烧，还会变得呆头呆脑呢。
0: 明明觉得这个岁真是坏极了，有点生气地打断了爷爷的话说：
2: 爷爷，这个叫岁的小妖怪可太坏了，那人们怎么保护自己的孩子呢？
4: 哈哈哈哈，明明别着急，爷爷正要讲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呀，有一对夫妇用红包包了八枚铜板送给了孩子。于是啊，到了晚上，岁准备去摸小孩子的时候，八枚铜板突然发出一道亮光，把岁吓得魂飞魄散了。从此以后，长辈给小孩子发红包压岁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逐渐变成了压岁钱。所以呀，过年发红包是为了辟邪驱鬼，保佑小孩子在新的一年可以平平安安。
0: 明明觉得祖先们真厉害呀，总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击败可怕的妖魔鬼怪。他郑重地看了看自己的红包，心里开心地想：
2: 我今年一定。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蜡烛。有一只蜡烛待在杂货铺的货架上，它很清楚自己的价值。
3: 我的生命源于蜡，是用模子铸成的，我的光比别的蜡烛都亮，燃烧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我要去宴会的桌子上，插在银烛台上，去大厅的灯罩里，哪怕去到厨房里也好啊，因为厨房里会做出全家人的饭菜。
2: 有一天，这只蜡烛被拿走了，杂货铺的老板把它递给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土豆。杂货铺的老板对小男孩说，
4: 这只蜡烛也送给你，你的母亲要坐在那里工作到深夜，她能用得着蜡烛。
2: 小男孩感谢地说，
5: 谢谢您，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板。
2: 蜡烛被放进了篮子里，小男孩带着它走了。蜡烛心想，
3: 不知道我会被带到哪里去，看着小男孩的装扮，应该是一个穷苦人家吧，那里恐怕连一只铜烛台都没有，如果我能插在银烛台里照亮宴会该有多好啊。可是我再也不可能去到宴会里了。
2: 蜡烛来到了小男孩家，这家里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富人家对面的一间低矮的屋子里。母亲看到这只很粗的蜡烛，带着感谢说，
6: 愿上帝赐福给那位老板，多谢他送给我的蜡烛。这只蜡烛这么粗，它可以一直燃烧到深夜。
2: 这时，贫苦人家最小的孩子进来了，这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芒，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7: 妈妈，这只蜡烛好粗啊，咱们今晚就能一直有光亮了。
2: 蜡烛听到母亲和小姑娘的话，心里想，
3: 看来这家人真的很需要我，我今晚就在这儿好好的给他们提供光亮吧。
2: 到了晚上，星星照着千家万户，穷人的家里因为这支蜡烛也同样明亮，同样温暖。

0: 烛心里想，
1: 这真的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夜晚。虽然我的愿望是想去宴会，可是在这里我也觉得很好啊，我能给他们带来光亮和温暖，我想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松鼠分蛋糕。今天是小松鼠的生日，妈妈特地给小松鼠买了一个大蛋糕，上面涂满了厚厚的奶油和草莓，不管是谁看到了，保管都想流口水。小松鼠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们，小猪、小羊、小母鸡、小兔子，把蛋糕切成了好几份，准备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美味的蛋糕。很快，你一块我一块的，所有的小伙伴的手里都端上了蛋糕，但是小松鼠自己的盘子里却空空的。蛋糕给大家分完之后，就一点儿也不剩了。小松鼠自己没有蛋糕吃了。小兔子看见了，很不好意思地说：
5: 小松鼠，我们吃了你的蛋糕，你就一点儿也吃不到了。
4: 其他的小伙伴们也都注意到了盘子空空的小松鼠，纷纷表示想把蛋糕还给小松鼠，让它也能吃到甜甜的蛋糕。小松鼠听了，急忙摆摆手，笑着说：
6: 没关系的，虽然我没有吃到甜甜的蛋糕，但是我的心里照样像喝了蜜一样甜。
4: 小兔子想了想，很快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5: 小松鼠，我把我的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4: 小猪也立刻大声说道：
7: 我也把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4: 还有小羊也大声地喊道：
8: 还有我，还有我。
4: 于是小伙伴们一人分了一点蛋糕给小松鼠，这下小松鼠的蛋糕又变成最多的了。就这样，小松鼠在生日的这天，因为自己的善良，不仅尝到了好吃的蛋糕，还收获了朋友们的陪伴。小松鼠度过了最最开心、快乐的一天。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花儿姐姐明天再来陪伴宝贝入睡，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比

0: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1: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0: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1: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2: 阿凡提居住的小镇没有油卖，大家想吃油的话，只能去城里的油坊买。城里的油坊主十分小气，每次给大家打油都会少给。阿凡提的妻子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阿凡提听说后特别生气，决定亲自去给这个讨厌的油坊主一点教训。他问清了油坊的地址后，就背着一个大葫芦出发了。
3: 油坊主在吗？我要打油。
2: 阿凡提来到油坊后大声喊道：
4: 你要打多少油啊？
2: 油坊主看着阿凡提一身乡下人的打扮，没好气地问：
3: 不管多少，只要能把它装满就行。
2: 阿凡提指着自己背来的油葫芦说道。油坊主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葫芦，眼珠一转，想出了一个坏主意。
4: 看样子这个大家伙怎么也能装二三十斤油，就算少打几斤他也看不出来，只是该怎么把它支开呢？
2: 他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好办法。阿凡提当然知道油坊主在想什么，于是他用土坯把葫芦立住后，故意对油坊主说：
3: 您先帮我装着，我去别的地方买点东西，很快就回来。
2: 油坊主正发愁怎么支开阿凡提呢，阿凡提自己要离开，油坊主乐得嘴都合不上了。阿凡提刚离开，油坊主就把一斤的油提换成了八两的，心想这回可赚大发了。可是他装了好半天，油葫芦还是没装满。这时他的妻子从屋里出来，看到土坯上的油，朝着油坊主大喊：
5: 你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2: 油坊主顺着妻子的手看过去，顿时惊呆了。原来油葫芦的底部有一个小洞，油都顺着小洞流出去了。油坊主知道自己上了当，急忙去找阿凡提，可是大街上哪儿还有阿凡提的影子呢？
1: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6: 快乐简简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共工怒撞不周山》。在上古时期，传说天上有两位神仙，一位是水神共工，一位是火神祝融。两位神仙经常闹矛盾，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架来。有一次，两位神仙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打起架来了。共工带着手下的将领相柳和蜉蝣，气势汹汹地来到了祝融居住的光明宫，把常年不灭的神火给浇灭了。火是光明的源泉，神火熄灭了，大地陷入一片黑暗。祝融非常愤怒，他骑着火龙出门应战，火龙浑身冒着火焰，火光照亮了大地，大地重现光明。看到火龙，共工对相柳和蜉蝣说：
13: 你们去把海水和江水全都取。

0: 起来，用这些水把火龙身上的神火浇灭。
1: 相柳和浮游接到命令，一起施展法术，把江水和海水浇灌在了火龙身上，神火熄灭了。这时祝融笑了笑，大声对共工说：
2: 共工，你先别得意，我的神火不是轻易能被浇灭的。
1: 果然大水一退，神火又烧了起来。这时祝融放出一团巨大的火球，火球直扑向共工，共工和手下的兵将被烧得焦头烂额，东倒西歪。共工感到情况不妙，就带着兵将一边战斗一边撤退。祝融却越战越勇，他骑着火龙快速追过去，火龙所到之处，海水都会向两边翻转，让出一条大路。看到祝融马上就要追上来了，浮游和相柳丢下兵器逃跑了。共工累得精疲力尽，无法再战斗了。但是共工并不服输，他恼羞成怒，一头撞上旁边的不周山，哗啦一声巨响，不周山竟然被共工撞断了。这不周山是支撑天地的柱子，柱子一断，半边天空塌了下来。后来女娲炼五彩石补天，人间才重新回到正常的状态。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葡萄家族的故事。葡萄家族的成员可团结了，

0: 们无论在哪儿都是一大串一大串地抱在一起。一天，一颗叫罗罗的绿葡萄和葡萄家族的其他成员在葡萄架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大哥对年龄最小的罗罗说，
1: 我已经成熟了，罗罗，你要加油啊。
0: 罗罗不解地问，
2: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
1: 罗罗，你别光顾着睡觉，你忘了吗？我们身体里有葡萄糖，这是大家需要的能量呢。听说小狮子洋洋总是晕倒，我们要去给他能量的。
0: 罗罗听完大哥的话，马上张开嘴，大口大口地吸着阳光里的营养物质。很快，罗罗变成了一颗紫葡萄。接着，大哥带着葡萄家族的成员急匆匆地赶到了洋洋家。洋洋做完作业，发现书桌上多了一串像玛瑙一样的紫葡萄。这时，洋洋突然觉得头晕晕的，他连忙躺到床上。谁知那串葡萄竟然动了起来，露出一张张可爱的小脸蛋。洋洋惊讶地问，
3: 是葡萄小精灵吗？
0: 葡萄大哥说，
1: 对呀，你头晕是因为身体里的能量不够，我们是来给你送能量的。
3: 能量在哪里呀？
2: 在我们的身体里呀，把我们吃下去，你就不会头晕了。
0: 于是洋洋拿起一颗葡萄放进嘴里，
3: 真甜，真好吃。
0: 吃着吃着，洋洋就感觉自己的头好像没那么晕了。他开心地说，
3: 葡萄的能量真大呀。
0: 罗罗和其他兄弟姐妹们听了都开心地笑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第十一集，莫顿失踪。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港口城市卡尔斯克鲁纳经历了惊险的一夜。接着，大雁们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为了避开狐狸斯密尔，阿卡带领雁群绕过斯莫兰省，绕到海上，经过厄兰岛。在厄兰岛的最南端，有一座古老的王室庄园，名叫奥登比。奥登比庄园有雄伟高大的围墙，围墙从岛的一端一直延伸到岛的另一端，把奥登比庄园同岛上的其他地方隔离开来。这样画地为界，就能让动物们知道王室庄园的地界，而不至于乱跑到别的土地上。大雁们到了厄兰岛，也像别的鸟儿一样，在饲养场下面的海岸上降落下来。接着，大雁们到海岸边觅食，在海滩最靠外的地方有一群鸟，它们是天鹅、麻鸭、海鸥等等。它们之中色彩最鲜艳的是麻鸭，有几只麻鸭在海滩上慢慢地散步。一只天鹅摇了摇头，大声说，
8: 瞧瞧那些家伙，他们总是把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的。
7: 一只绿头鸭说，
9: 要是他们不那么爱炫耀，就用不着在地底下挖自己的窝了。
7: 接着一只灰雁说，
10: 不管他们的羽毛有多好看，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看看，他们的鼻子太丑了，把整张脸都毁了。
7: 鸟儿们在海岸边热烈地讨论着，尼尔斯并没有注意，因为他忙着在海岸边捡海贝。尼尔斯心想，
11: 说不定很快就会到一个找不到食物的地方落脚，我要多捡一些海贝，这样大家就不会挨饿了。
7: 尼尔斯捡了很多，不一会儿，他的两只手都拿不住。

0: 了。他拍拍脑袋说：
1: 哎呀，我真笨呐，干嘛用手捧着呢？我应该变一个包，这样就能收集好多好多海贝了。
0: 于是尼尔斯到牧场上找来一些蓑衣草，坐在草地上不停地编。到了中午，一只大雁跑过来问尼尔斯：
2: 你们有没有看到公鹅莫顿？我们一直找不到它。
1: 没有啊，我一直忙着捡海贝，没有注意。
2: 那怎么办？他不会出事了吧？
1: 我们分头找找吧。
0: 尼尔斯四处寻找，问了很多动物，他们都说没有见过莫顿。尼尔斯有点着急了，他担心莫顿会不会遭遇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当尼尔斯走过饲养场的时候，一大团白色的东西朝着他走了过来。尼尔斯高兴地喊起来：
1: 喂，莫顿，是你吗？
0: 莫顿昂起头朝他笑了笑，走到他的身边。尼尔斯用双手勾住莫顿的脖子对他说：
1: 大家找不到你都很担心，以后你一定要多加注意，别再跟大家走散了。
0: 莫顿温柔地看着尼尔斯说：
3: 好的，我下次一定注意。
0: 过了几天，当尼尔斯在海岸边捡海贝的时候，大雁们跑过去告诉他，莫顿又不见了。这一次，大家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到了傍晚，尼尔斯在围墙边上看见了莫顿。莫顿嘴里叼着几根草，蹑手蹑脚地在乱石堆上走着。他并没有看见尼尔斯。尼尔斯悄悄地跟在莫顿身后，他想看看莫顿失踪的时候到底去了哪里。很快，莫顿停下来了，他的身旁躺着一只名叫邓芬的灰雁。邓芬的翅膀脱臼了，飞不起来，他所在的雁群已经飞走了。受伤的邓芬差点饿死在岛上。尼尔斯明白了，原来莫顿失踪的时候都是在照顾邓芬。等莫顿离开之后，尼尔斯慢慢地靠近邓芬。邓芬看到尼尔斯，害怕地想逃跑。尼尔斯连忙说：
1: 你别怕，我是莫顿的朋友，你的翅膀脱臼了吧？我可以帮你接上去。
0: 说完，尼尔斯来到邓芬身边，摸着他的翅膀，把那个掉下来的关节一推，邓芬疼得惨叫了一声，昏过去了。尼尔斯以为自己害邓芬伤得更重了，吓得不知所措，回过头飞奔了回去。又过了一天，阿卡决定继续飞行，大雁们都同意了，只有莫顿有些犹豫，他心里很担心邓芬。雁群出发后，莫顿带着尼尔斯飞了一会儿，突然又返回了厄兰岛。他回到乱石堆里寻找邓芬，可是怎么也找不到。突然，邓芬从旁边的水池里跳了出来，他开心地对莫顿说：
4: 我在这儿呢，莫顿，我一早就在这儿洗澡了。
3: 可是你的翅膀不是受伤了吗？怎么还能动呢？
4: 那就要感谢你的朋友尼尔斯了，是他帮我把翅膀治好了，现在我已经可以继续飞行了。
0: 尼尔斯听到邓芬的话，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原来他并没有弄伤邓芬。看到邓芬的伤痊愈了，莫顿也很开心，他对邓芬说，
3: 我们要飞往拉普兰，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4: 好啊，乐意之至。
0: 于是尼尔斯、莫顿和邓芬出发了，经过奋力追赶，他们终于回到了雁群。小朋友，雁群里又来了一个新朋友，灰雁邓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猫咪与黄鹂。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马尔赛。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继续捣乱，这回遭殃的是加尼诺的姨妈马蒂台夫人。在上次捉弄马尔赛先生之后，克拉尔托就把加尼诺关在家里。家里有两位女士，姐姐路易莎和姨妈马蒂台夫。

0: 人，他们在家里看着加尼诺，不让他出门。这天早上，路易莎在自己房间里缝衣服，马蒂台夫人上街去了。加尼诺偷偷跑到马蒂台夫人房间里玩，他看见窗台上有一只黑白条纹的猫，地上的鸟笼里关着一只黄鹂。他叹口气说：
1: 哎，姨妈对我很严格，但是对这些小动物却很和善，这真让人无法理解。
0: 黄鹂在鸟笼里拍了几下翅膀，好像对加尼诺的话表示同意。加尼诺说：
1: 姨妈真奇怪，既然她喜欢这只鸟，为什么还要把它关在笼子里呢？应该放它到天空自由飞翔才对。不如我把它放出来，在屋子里飞一会儿吧，反正它也飞不出去。
0: 加尼诺把门窗都关好，打开了鸟笼。接着，加尼诺坐在椅子上，把猫放在膝盖上。黄鹂走出笼子，飞到了桌子上。突然，黄鹂变得急躁起来，它到处乱飞，碰倒了桌上的水杯，杯子里的水洒满了桌子。
1: 哎，你小心点儿，你弄脏了姨妈最心爱的绣花桌布。
0: 可能是对黄鹂的行为感觉厌烦，猫咪突然从加尼诺的膝盖上跳到了旁边的椅子上，又从椅子上跳到桌子上，朝黄鹂扑了过去，一口把黄鹂咬死了。
1: 臭猫咪，你怎么能咬死它呢？这下怎么办？姨妈肯定不会饶了我。都怪你，我得好好教训你一下。
0: 加尼诺走进卧室旁边的浴室，把浴缸的水龙头打开，接着他抓住猫咪，把它按到水龙头下面冲。猫咪挣脱了出去，在浴缸里乱窜乱跳。
1: 别乱跑，快过来！
0: 猫咪一下子跳到窗台上，碰掉了窗台上的花瓶。这时加尼诺想关掉水龙头，可费了好大劲儿也没关住。浴缸里的水满了，溢了出来，流进了屋子里。
1: 怎么办呢？水流到姨妈的卧室里了。哦，我可以找姐姐帮忙。
0: 加尼诺跑到路易莎的房间，一边拍门一边喊：
1: 姐姐，不好了，屋子里要被水淹了。
0: 路易莎赶紧打开门问：
2: 发生什么事了？
1: 浴室里的水龙头关不住了，水流的到处都是。
2: 我的天哪，我得赶紧找人帮忙。比特罗，比特罗。
0: 比特罗是克拉尔托医生的佣人，比特罗跑过来问：
3: 夫人，出什么事了？
2: 家里的水龙头坏了，一直流水，你赶紧找人来修。
3: 好的，我马上就去。
0: 很快，修理工赶到家里修好了水龙头。即便如此，姨妈的房间仍然被水淹了。比特罗赶紧清理积水，整理房间。没过多久，姨妈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的房间全是水，她尖叫了起来。
4: 啊！哦，我的上帝，我的房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哦，我的绣花桌布，我的波斯地毯，都泡水了。
1: 对不起，姨妈，我打开了浴室的水龙头。水龙头关不住了，水流进了房间里。
4: 原来是你捣的鬼，我就出去了一小会儿，你就把家里搞成这个样子。
1: 我也没想到会弄成这样，我不是故意的。
4: 哎，鸟笼怎么是空的？我的黄鹂鸟呢？
1: 这个，我看黄鹂在笼子里闷得慌，我把它放出来玩了一会儿，可是猫咪发了狂，把黄鹂咬死了。
4: 你这个小坏蛋，我今天非揍你不可。
0: 加尼诺吓得拔腿就跑，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加尼诺一直躲在房间里，晚饭也没吃。睡觉之前，路易莎来到加尼诺的房间，对他说：
2: 我的加尼诺，你怎么能在十几分钟里闯这么多祸呢？
1: 这次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倒霉了。
2: 好了，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你都应该反省一下。 明天爸爸就来接你回去了。在这之前，你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吧，免得你又闯祸。
1: 啊，我还以为能在罗马待得更久一点呢。哎，明天爸爸来了，我肯定又要挨骂了。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姨妈的房间里玩耍，不小心造成房间淹水，他还害得姨妈失去了心爱的黄鹂鸟。明天加尼诺的爸爸就要来罗马了，到时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下期故事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救命的半杯水》。
0: 茫茫大漠上，出现了一胖一瘦两个身影，他们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行进着。这两个人是从离这儿很远的村子来的，他们想要穿越荒芜贫瘠的大沙漠，去寻找新的绿洲。但是他们已经走了很久，依然没有走出去。长途跋涉的劳顿使他们耗尽了大量体力，身体里的水分也大量流失。此时此刻，他们真希望能够喝上一杯清爽解渴的水。就在濒临绝望的时候，他们终于看到了那座暹罗人留下的古堡遗址。传说那里经常有暹罗人的后代出没，他们会在古堡的遗址中放上两杯清水，供徒步穿越沙漠的过路者救命用。希望的降临使得这一胖一瘦两个年轻人欣喜万分，他们仿佛浑身一下子充满了力量，加快了行进的步伐，赶到了古堡。果然，那里放着两杯清水，看起来是那么诱人。在沙漠中，水就如同生命一样宝贵。两个年轻人分别捧起一杯水，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嘴边，但是他们只喝了一口就停下了，因为他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必须留下一些水在路上饮用。两个人小心翼翼地捧着水继续上路了。带着这杯水上路，他们对未来再次充满了希望，步伐也不由得快了一些。突然，胖年轻人被一根枯树枝绊倒了，又撞上了瘦年轻人。最惨的是，他们每个人的杯子里都只剩了少半杯水。两个人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望着自己杯子里那可怜的半杯水，胖年轻人首先发话了：“
10: 天啊，该死的树枝，我的水只剩这么点了，我该怎么穿过这茫茫的沙漠呀？”
0: 瘦年轻人非但没有责怪胖年轻人，反而说：“
11: 还好还好，有这半杯水，我一定能穿过沙漠。”
0: 说完，他将这半杯水一饮而尽。瘦年轻人的乐观没有感染胖年轻人，胖年轻人不停地抱怨着，咒骂着。两个人继续上路。就在这时，狂风骤起，大风将沙子带进了水杯。胖年轻人又开始咒骂狂风的可恶。一会儿，这狂风甚至把他的杯子也刮走了。就这样，胖年轻人连最后的半杯水也没有喝到。

最后，瘦年轻人靠着那半杯水给他的力量走出了沙漠，而胖年轻人则耗尽了体力，永远地留在了沙漠中。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鸭子学游水。
7: 鸭妈妈带着六只小鸭子从远处的草地走到河边来，教小鸭子们学游水。别的小鸭子都勇敢地跳进河里去了，只有瘦瘦的小黄毛不肯下来。鸭妈妈看见了，游到岸边准备带它下水。小黄毛看见妈妈向它游来，干脆调转身子，一摆一摆的要跑回家去。鸭妈妈赶快爬上河岸。
8: 哎，小黄毛，快回来呀，和妈妈一起学游水。
7: 小黄毛只好跟妈妈一同下水了。鸭妈妈向河中心游去了，小鸭子们都跟着游去。可是小黄毛很害怕，不敢往前游。
8: 小黄毛勇敢点儿，
0: 大胆游啊，小黄毛。
7: 大家都鼓励他，他也跟不上来。看到有一处河边长满了芦苇，他想钻进去躲起来。鸭妈妈看到了，赶忙游过去拉他游出了芦苇丛。小黄毛跟在妈妈的后面游起来还是很吃力。这天哪，小鸭小鹅们在河里戏水，小黄毛在岸上看到哥哥姐姐玩得那么开心，也想下去游水了。他偷偷地下了水，自个儿游着游着，忽然他的一条腿给什么东西咬住了。
0: 救命啊！
7: 他拼命地挣扎，可是怎么也挣不脱。一只小鸭子看见了，它伸长脖子钻到水里去，一眨眼的功夫又钻出了水面，嘴里衔着一堆水草。大家见了都笑起来了。
9: 哎呦，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原来是河里的水草。
7: 小黄毛也怪自己胆小。
0: 我为什么不钻进水里去瞧一瞧呢？
7: 小黄毛回到家对妈妈说，
0: 妈妈，你教我学游水，我一定好好的学。
8: 好啊，来，我们这就去。
7: 鸭妈妈带着小黄毛走到河边，一起下了水，扎猛子，飞跃拍水，倒竖身子找螺丝，还有很多很多的花样。小黄毛跟着妈妈学，觉得有趣极了。打那以后啊，小黄毛就自个儿的到河边去练习，他游到这边又游到那边，一直沿着小河游去。他对自己说，
0: 我游得不好，我要天天学。
7: 后来在一年一度的游泳比赛大会上，小黄毛还得了第一名呢。
0: 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太多了。小猪的葡萄园今年获得了大丰收。小猪说：
12: 哎呀，葡萄真是太多了。
11: 葡萄太多了怎么办呢？屋子里堆不下，一个人也吃不完，那就送给朋友吧。小猪提了满满一篮子葡萄去了小兔子家。不过小猪是个直肠子，说什么都是直来直去的。
12: 小兔子，今年我家的葡萄丰收了，实在太多了，一个人哪吃得完呢？这不，我送来一些给你。
11: 听听，这都是什么话呀？好像不是去送礼物，而是找人帮忙一样。不过，小兔子很乐意帮小猪这个忙，它的长耳朵一晃一晃的，像在跳舞一样。
13: 谢谢你啊，小猪，葡萄看起来很好吃呢。
11: 接着，小猪提了满满一篮子葡萄去了小鹿家。小猪还是那句话：
12: 小鹿，今年我家的葡萄丰收了，实在太多了，一个人哪吃得完呢？这不，我给你送来了一些。
11: 小鹿也不介意小猪这么说话，他笑眯眯地接过葡萄。
14: 谢谢你啊，小猪，我最喜欢吃葡萄了。
11: 接下来，小猪又去了小猴子家、小马家、小熊家，走了很多路，终于把葡萄送得差不多了。晚上，小猪累得靠在沙发上，揉着他的脚丫子说：
12: 葡萄太多了，也不是一件好事，这足足让我跑了一整天呢。
11: 第二天，鸽子邮差送来满满一袋子东西。
15: 小猪，这全是给你的。
11: 打开一看，天哪，这是满满一袋子的感谢卡呢，真是太多了。奇怪的是，小猪这次一点儿也不嫌多了，他感受到了大家对他的感谢，也尝到了与他人分享劳动果实的快乐。他把那些感谢卡全挂到了墙上，一面墙都挂满了。小猪看着他的卡片墙，满意地想：
12: 希望明年我的葡萄还能大丰收，我就能跟更多的朋友分享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被吞进鲨鱼肚子。上集我们说到，

0: 好剥皮去做鼓。过了一个小时，买主觉得时候到了，开始往上拉绳子。他拉了半天，感觉绳子怎么变轻了，最后他终于拉上来了，一个木偶出现在眼前。买主惊得目瞪口呆，怎么会是一个木偶呢？而且还是一个会动的木偶。原来那个仙女，也就是匹诺曹的妈妈，像所有其他的妈妈一样，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即使自己的孩子再怎么调皮，再怎么不听话，即使自己的儿子远在天涯海角，当妈妈的也无时无刻不再牵挂自己的孩子。当仙女看到匹诺曹快被淹死了，立即拍手招来一群鱼。这群鱼真以为它是头驴子，就张口吃起它的肉来，有的吃耳朵，有的吃鼻子，有的吃脚趾。当这些鱼吃完包住木偶的驴皮后，它们又开始啃它的骨头。可是木偶的骨头是用非常坚硬的木头做的，当然吃不了。这些鱼儿就一哄而散了，所以我们的匹诺曹又变回原形了。买主百思不得其解，等他清醒过来，结结巴巴地哭着说：
1: 这我的驴子哪儿去了？
2: 我就是那个驴子。
1: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2: 我跟您说的是真的。
1: 可是刚刚你还是头驴子，怎么从水里出来就变成木偶了？
2: 大概是海水开的玩笑吧。
1: 你休想骗我，我发起火来你可就倒霉了。
2: 您想知道真相吗？只要解开我脚上的绳子，我就告诉您。
0: 买主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马上解开了匹诺曹的绳结。匹诺曹一下子自由了，他开始说：
2: 我本来就是个木偶，跟现在一模一样。我马上就要变成孩子的时候，就是跟世界上的孩子一样的孩子，但是我不想读书，而且听了坏同学的话，离开了家。后来有一天我醒过来，发现我变成了一头驴子，这叫我多么痛苦啊。后来我被牵到市场上去卖，一个马戏班的班主把我买了，他竟然想让我成为一个出色的舞蹈演员。不过有一天我在马戏团演出，狠狠地摔了一跤，腿摔瘸了，他把我卖了，您又把我给买来了。
1: 天哪，我为你花了20个金币呢。
2: 您买我只是为了用我的皮去做一个大鼓。
1: 是呀，可是我现在去哪儿找张皮呢？
2: 别泄气，这个世界上的驴子多的是。
1: 没规矩的木偶，我不要听你讲故事。我花了20个金币把你买过来，我该怎么办？现在我要把你牵到市场上，当一块生炉子的木头卖掉。
0: 匹诺曹趁他不注意，猛地跳进了水里，飞快地游走了。他朝着买主大喊：
2: 再见了，我的主人。如果您要点火生炉子，就记住我吧。
0: 一转眼，他已经游得老远了，几乎都看不见了。也就是说，现在海面上只能看到一个黑点儿，这个黑点儿不时地把脚从水里伸出来，翻个跟头，像条活蹦乱跳的海豚。就在这时，匹诺曹发现大海当中有一块凸起的礁石，很像一块雪白的大理石。礁石顶上有一只漂亮的小山羊，正亲热地招呼他过去。奇怪的是，这小山羊的毛不是白的，也不是黑的，也不是黑白斑点的。

0: 而是天蓝色的。这种闪闪发亮的天蓝色一下子让匹诺曹想到了那位美丽仙女的头发，于是他加了把劲儿朝那块礁石游去。已经游了一半的路程，忽然水里钻出一个可怕的怪兽，冲着他游过来。他的嘴张得特别大，深渊一样，还露出好几排尖尖的牙齿，叫人一见就怕。这海怪不是别的，正是前面提到过的那条大鲨鱼，外号叫魔王。可怜的匹诺曹吓得哆嗦，他千方百计想要躲开鲨鱼，可是魔王的大嘴巴已经朝他冲了过来。小山羊着急地叫着，
1: 匹诺曹快点儿，快！
0: 匹诺曹用手和腿拼命地游着，
1: 快点儿，匹诺曹，他快要追上你了。
0: 匹诺曹游得更快了，像一颗出膛的子弹。刚游到礁石旁边，小山羊伸出前腿要把它扯上来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魔王已经追上来了。怪物轻轻一吸，就像吸鸡蛋似的，把木偶吸到了嘴里。他狼吞虎咽地把木偶吞了下去，匹诺曹一下子就掉进了鲨鱼肚子里，昏了过去，好久都没有醒过来。小朋友，匹诺曹被鲨鱼吞进了肚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快乐浅浅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5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9: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8: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10: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8: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11: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8: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9: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8: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10: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8: 小卡尔回答说，
11: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8: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
12: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
12: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弟弟变的小狗。大麦和小麦是双胞胎兄弟，他们和所有双胞胎兄弟一样形影不离。有时候别人真的分不清谁是大麦谁是小麦，因为他们长得一样高一样胖，连鼻子尖上的一颗雀斑都长得一模一样。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大麦非常喜欢小白狗，除了和小麦在一起，剩下的时间全是和小白狗在一块儿。这一天，小麦在玩足球，大麦和小白狗在旁边看。忽然，小麦一脚把足球踢了过去，正好砸在小白狗的鼻子上，小白狗痛得捂住鼻子，大声叫着跑了。从此，小白狗再也没有回来。大麦四处找小白狗，哪里也找不到，他难过极了。晚上做梦，他梦见小白狗的鼻子上打着厚厚的绷带，醒来就更加思念小白狗了。不久之后，大麦想小白狗想得生病了，不想吃饭，也不想喝水，他发烧了，叫着小白狗的名字，医生给他打了很多针，仍然没有好。小麦看着哥哥的样子，心里很难过，他心想，
1: 都是我不小心把球踢在了小白狗的鼻子上，打跑了小白狗。
0: 小麦趴在大麦的床前，轻轻地对大麦说，
1: 哥哥，我去把小白狗找回来，你的病就好了。
0: 说完，小麦跑了出去。果然，第二天小白狗就回来了。小白狗跑到床前，对大麦摇着尾巴，还舔了舔大麦的手。大麦真高兴啊，他的病一下子就好了。可是，自从小白狗回来以后，小麦就失踪了，这让大麦很难过。他爱小白狗，但更爱自己的弟弟。于是，他决定带着小白狗去寻找小麦。这天早上，大麦和小白狗出发了。大麦走着，小白狗一会儿跑到他前面，一会儿跑到他后面，东张西望，好像也在寻找小麦。他们翻过了一座座山，渡过了一条条河，饿的时候就吃布包里的食物，渴的时候就喝小河里的水。大麦问小白狗，
2: 你累吗？
0: 小白狗摇摇尾巴，好像一点儿也不累的样子。大麦和小白狗继续往前走。一天，他们路过一个木棚子，一只大白狗带着三只小花狗朝着大麦走了过来。大麦仔细看了看那只大白狗，惊奇地说，
2: 哎呀，这不是长大之后的小白狗吗？它的脖子上面还有我亲手拴的铃铛呢。
0: 大白狗朝大麦摇着尾巴，舔了舔大麦的手。这个时候，大麦有点

0: 点糊涂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1: 如果这是长大后的小白狗，那我身后的小白狗又是谁呢？
0: 大麦回过头一看，他身后站着的正是他的弟弟小麦。大麦问小麦，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小麦说，
2: 那只小白狗就是我变的呀。
0: 大麦听了非常感动，他紧紧抱住小麦，小麦也紧紧抱住他。到了傍晚，大麦和小麦领着大白狗和三只小花狗，欢天喜地地回了家。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小朋友们，树博士又来给大家讲故事了。今天树博士要讲一个不吃午饭的冠军的故事。这一天，森林王国举行的围棋比赛进行到了白热化阶段，最后一场比赛是狮子大叔和大象爷爷。体态魁梧的狮子大叔是一位围棋高手，他击败了很多围棋名将，一心想要坐上冠军的宝座。而大象爷爷更是一位不得了的棋手，他运用出色的智慧战胜了之前所有的对手。今天大象爷爷面对实力雄厚的狮子大叔，依然沉着镇静，非常自信。森林王国的小动物们从一大早就围在电视机前收看比赛，大家都非常想知道到底谁能够获得最后的冠军。这真是一局精彩的围棋比赛，两边下得都很谨慎，一直到中午还没有结束。究竟哪一方占有优势，大家谁也看不出来。棋虽然没有下完，但是大家都该吃中午饭了。于是狮子大叔和大象爷爷只好暂停了棋局，各自去休息休息，吃过午饭再继续下棋。小狮子给狮子大叔送来了午饭，大饭盒里装着很多肉，还有香肠、面包、奶酪等等许多好吃的。小狮子给狮子大叔打气说道：
10: 爸爸，中午你一定要吃得饱饱的，把大象爷爷打败了，你就是冠军了。
9: 狮子大叔张开了大嘴，大口吃着那些可口的食物，直到肚子胀鼓鼓的，不停打着饱嗝，才停下来，满足地说：
11: 这下我有力气了，等一会儿肯定能拿到冠军。
9: 而另一边的休息室里，大象爷爷只吃了两片西瓜，就闭上眼睛养精神了。下午比赛终于结束了，冠军是大象爷爷。小百灵鸟来采访大象爷爷了，他问：
6: 请问为什么您只吃西瓜就能得冠军呢？
9: 大象爷爷呵呵地笑了，他说：
2: 哈哈，围棋比赛需要消耗很多能量，大脑需要足够的血液供应才能高速工作，如果吃饱了饭，血液都会跑到肠胃里去帮助消化了，大脑的血液一减少，思维就会迟钝下来。西瓜里有很多糖分，又很容易消化，所以我就用西瓜来代替午饭了。
9: 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了，小朋友们要记住哦，吃饱饭后写作业或者做运动都不是好习惯，我们可以慢慢的散步或者听听音乐，这样就可以调节身体哦。
0: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喵！
8: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0: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8: 小朋友真乖。
13: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4: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自己穿衣服的故事，名字叫做娇滴滴穿衣服。娇滴滴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她今年已经4岁了。她有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圆圆的脸蛋总是红扑扑的，非常招人喜欢。要是娇滴滴穿上她那身带条纹的红白相间的漂亮衣服就更好看了，天底下简直就没有比她更可爱的小姑娘了。可是就连这么漂亮的衣服，娇滴滴都不会自己穿，每天给娇滴滴穿衣服是妈妈最痛苦的事情。一到娇滴滴起床的时间，妈妈就要在一旁替她拽着袖子，手把手的帮她穿衣服。要是妈妈不帮忙，她就开始娇滴滴的撒娇：
0: 妈妈妈妈，快来帮娇滴滴穿衣服。
14: 妈妈简直拿她没办法。后来妈妈决定要让娇滴滴自己学会穿衣服。这天早上，娇滴滴又叫妈妈帮她穿衣服了。
0: 妈妈，妈妈，快来帮我穿衣服。
14: 这次，妈妈虽然也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但是却并不动手帮她穿衣服，而是站在一旁对娇滴滴说：
15: 娇滴滴，今天你必须要自己学会穿衣服。
14: 娇滴滴一听立刻都慌了，
0: 我不会，我不会穿衣服，妈妈你快来帮我。
14: 不过妈妈的架势像是铁了心一样，一直没有伸手帮助娇滴滴穿衣服的意思。她耐心地对娇滴滴说：
15: 没关系，不会可以学，妈妈就在这看着你穿，有不会的地方妈妈教你，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应该要学会自己穿衣服。
14: 最后娇滴滴看妈妈真的不替她穿衣服了，只好自己拿起衣服穿了起来。奇怪的是，娇滴滴一下子就自己穿好了衣服，不仅没有把衣服穿反，没有把胳膊伸错，就连扣子也一颗一颗扣得整整齐齐的。原来娇滴滴自己是会穿衣服的呀。娇滴滴也高兴地笑了起来，
10: 以后我每天都要自己穿衣服。
14: 小朋友，你会自己穿衣服吗？可不能像娇滴滴那样，老是要妈妈帮忙穿衣服呀。其实，只要自己开始去做，穿衣服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0: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5: 谁是万事通？小狗是一个好学的孩子，常常会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鱼为什么在水里游啊？马为什么吃草呀？鸟为什么在天上飞呀？森林里的小动物都称它是好奇的小狗。森林里还住着一只小狐狸，别人问它什么问题，它都会说，这个我知道，这个问题很简单，因此大家都叫它万事通。有一天，好奇的小狗在路上遇到了万事通小狐狸。小狐狸早就看小狗不顺眼了，就嘲笑小狗说，
16: 你这个笨蛋，一天到晚问一些傻问题，那么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还要四处问，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15: 小狗听了小狐狸的话，十分难过，它伤心地想，
17: 难道我问的问题都很傻吗？为什么小狐狸说那些问题简单，可是我都不知道答案，难道真的是我太笨了吗？
15: 小狗越想越伤心，忍不住哭了。森林里最有学问的山羊爷爷知道了这件事，于是给他俩出了一道题目。
11: 我来考一考你们，你们谁知道小猫的胡须有什么用？
15: 号称万事通的小狐狸一下傻眼了，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答案。而勤学好问的小狗

对了。原来小猫的胡须和它的身体一样宽，抓老鼠的时候就可以用它来量老鼠洞的宽度。山羊爷爷表扬了小狗，而小狐狸羞得脸通红，灰溜溜地走了。故事中的小狐狸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但是结果反而是小狗会回答山羊爷爷的问题。小朋友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勤学多问，不明白的问题就要问清楚，不懂装懂，盲目自大，只能害了自己。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收藏家坦普尔曼。农场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候了，学校放假了，孩子们也更有空去玩耍，或者去小河里抓鳟鱼了。一天，埃弗里回到家，祖克曼先生问他：
3: 小子，你兜里装的什么？
4: 嘿嘿，一条鳟鱼，我想在晚饭的时候煎着吃。
5: 这不是放假了吗？他可有时间去参观谷仓了，他几乎每天都去。
3: 芬喜欢小动物，让他去吧。谷仓里的小家伙们好像也都不害怕他，就喜欢待在他旁边。
2: 差不多在七月的第一天，祖克曼先生便开始把割草机套在马的脖子上，自己跳进座位里，赶着马往田野里去了。整个早晨，你都能听到割草机转来转去的声音。第二天，如果没有雷阵雨，所有的人都会来帮着用耙子把割下来的草收拢到一起，装上高高的干草车往谷仓里拉。
3: 我准备把这些干草拉到谷仓里，你们要不要去？
6: 去去
7: 去，
6: 我
7: 也
6: 去，
7: 耶！
2: 芬和埃弗里坐到了车的最顶上，然后暖暖的散发着清香的干草会被卸进大阁楼，直到堆得整个谷仓看起来像无数的干草铺起的大床一样。
5: 来吧，芬，跳到这干草堆上来，很舒服的。

0: 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条小草蛇。
1: 快把它拿走，艾弗里，快！
0: 哈哈，它没毒，我要把它装进口袋里。
2: 初夏里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吃吃喝喝的好东西，蒲公英的花梗里都是乳汁，冰箱里放了那么多冰凉的饮料，到处都是勃勃的生机，小鹅们也被孵出来了。在谷仓的地窖里，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当时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呢。除了母鹅之外，夏洛是第一个得知小鹅出世的消息的。母鹅头一天就知道小鹅们就快要出来了，他听到了蛋壳里传出的微弱的叫声。母鹅知道它们已经在里面待不安稳，急着要打破蛋壳出来走走了。于是它就静静地坐着，话也比平时少多了。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羽毛里探出灰绿的小脑袋，开始四处观望时，夏洛第一个瞥见了它，并发布了一个声明。
3: 我相信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鹅出世了。请让我在这里衷心地表示祝贺。
2: 母鹅害羞地说。
4: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
2: 这时候威伯也喊道，
5: 祝贺，一共有几只小鹅？我只看见一只呀。
4: 有七只。太好了，七是个幸运数字。
6: 这可与什么幸运无关，这需要很好的筹划和辛苦的劳动。
2: 这时老鼠谭普尔曼从威伯食槽下的藏身处露出了鼻子，他偷看了芬一眼，然后贴着墙小心地朝母鹅这边溜过来。大家都警惕地看着他，因为他既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相信。他尖细地叫起来，
7: 看，你说你有了七只小鹅，可共有八只蛋呢，第八只蛋怎么了？你没有孵吗？
6: 它是只坏蛋，我猜。
2: 坦普尔曼那圆溜溜的小眼珠盯向母鹅，继续说道：
7: 你将怎么处理它？
6: 你可以把它带走，把它滚到你那些肮脏的收藏品里去吧。
2: 坦普尔曼有把农场里没人要的东西收藏到家里的习惯，他什么都收藏。
6: 你可以拿走那只蛋，但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坦普尔曼。如果我发现你把你那丑陋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小鹅身边的话，我就会给你一记一只耗子从来没受过的重拳。
2: 说着，母鹅张开它强壮的翅膀，用它们使劲儿扑打着空气，好让老鼠看看它是多么的有力气。它虽然既结实又勇猛，但实际上母鹅还是有对坦普尔曼担心的充分理由。这只耗子不讲道义，没同情心，不顾他人，没有品德，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可以逃脱惩罚，它就会杀死小鹅的。母鹅深知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母鹅用它扁扁的嘴巴把那只没有孵出来的蛋推到了它的巢外。全体的伙伴都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耗子把它搬走，甚至连几乎什么都吃的威伯见此情景也感到恶心。
5: 想想吧，竟然有人愿意要一只臭烘烘的破蛋。
4: 老鼠不愧为老鼠，但是我的朋友，如果这只蛋被打碎了，这个谷仓就会让人受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那气味会熏得我们无法在这里住下去的。一只坏了的蛋，通常都是非常臭的。
2: 我不会弄破它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可是常搬这类东西的。
3: 坦普尔曼推着面前的鹅蛋钻进了他的地道，他小心地把蛋滚着，直到安全到达他在猪食槽下的窝。那天下午，当风渐弱，谷仓里变得又暖又静的时候，灰色的母鹅把他的七只小鹅领到了巢外的世界。祖克曼先生在给威伯送晚饭时看到了他们，他笑着说：
4: 哼，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鹅宝宝，它们多可爱呀。
3: 母鹅生下了七个小宝宝，坦普尔曼拿走了那个并没有孵出小鹅的蛋，这个谷仓变得更加热闹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聪明的小猪的故事。在一个大森林里，住着一只聪明的小猪。一年冬天，天气很冷很冷，一只大灰狼向小猪的房子走了过去。狼走到门口说：
6: 善良的小猪，我迷路了，外面真的太冷了，让我进屋暖和暖和吧。
5: 小猪从窗户往外看，发现是大灰狼，就摇了摇头说：
7: 不行不行，你要是进来了，一定会吃掉我的。
6: 我保证不会吃你的，我只是想取暖，放我进来吧。
5: 小猪仍然不同意，狼可怜巴巴地说：
6: 如果你实在讨厌我，那让我把一只前脚伸进来，可以吗？
7: 那好吧，但你只能伸进来一只前脚。
5: 于是狼赶紧把一只前脚伸进屋子。这时小猪悄悄地走进厨房，把一壶水放在炉子上烧，并且把一个很大的口袋放在门口。不一会儿，狼又对小猪说：
6: 让我把第二只前脚也放进来吧。
7: 好吧，那你放进来吧。
6: 你真是太好了，既然前脚都放进来了，那我把后脚也放进来吧。
5: 狼说着就把后脚也放进屋子里，紧接着跳进来想吃了小猪。谁知道他刚跳进房门就掉进了放在门口的袋子里。小猪扑上前去把口袋扎得紧紧的，然后把口袋扔到外面的雪地上，再从炉子上取来刚烧开的水泼在了狼的身上，一边泼还一边说：
7: 让你说话不算话，我拿开水烫掉你的毛。
5: 狼被烫得乱叫，拼命咬破袋子钻到外面，一溜烟的逃走了。可是狼身上的毛已经被烫掉了，头顶上的毛全都没了，一只秃头闪闪发光。他气得直跺脚，于是他叫来了一群狼，来到了小猪家门口，大声地说：
8: 哼，小猪，

0: 我回来报仇了，你赶紧出来，如果不出来，我们就把你的大门撞开。
1: 小猪从屋子的后门跑了出来，爬到了一棵树上，手里拿着一壶开水。小猪朝前面大喊：
2: 喂，大笨狼，我在这儿呢。
1: 一群狼笨头笨脑，找了半天才发现小猪在树上。他们不知道怎么把小猪抓下来，急得团团转。这时被小猪烫成秃头的狼说：
0: 大家听我说，我们踩着对方的肩膀爬上去，把小猪抓下来。
1: 于是秃头狼站在最下面，其他的狼踩着对方的肩膀往上爬，眼看就要摸到小猪了。突然小猪大声一喊：
2: 开水来了。
1: 秃头狼一听就害怕地往旁边一跳，逃跑了。秃头狼站在最底下，他一跑，其他狼一下子全跌在地上，有的狼扭了腰，有的狼摔断了腿，所有狼哎呦哎呦地喊着，全都跑光了。这时小猪才从树上爬下来。从这以后啊，森林里的狼再也不敢来招惹小猪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never smile at Mr. Crocodile. You may well be very well bred, lots of it.
1: 哇，
2: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主动帮忙。喂，请找乔虎。
13: 我就是。
12: 我是陶乐比。乔虎，杨爷爷在街上卖春联，要不要去看看啊？
13: 好啊，我们去花店找琪琪一起去。
12: 嗯。琪琪妈妈好。
13: 你们好。琪琪，乔虎他们来找你了。
12: 琪琪，我们要去街上找杨爷爷，你要不要一起去？
14: 可是爸爸出去送货了，我要留在花店帮忙。
13: 啊，好可惜哦。琪琪，现在店里客人比较少，你跟乔虎他们去吧。

0: 杨爷爷，你一个人卖东西好辛苦哦。
1: 谢谢你们帮忙我整理东西。
0: 哎，琪琪，你怎么了？
2: 妈妈自己在花店工作，一定很辛苦，我还是回花店帮忙好了。
0: 嗯，那我们也一起去帮忙。
3: 嗯，杨爷爷，再见。
1: 哦，再见。
0: 怎么回来了？
2: 我们决定要在花店帮忙。
4: 对呀，嘿，我来帮忙浇花，
0: 我来帮忙拿包装纸，
2: 我来收拾桌上的东西。
0: 谢谢你们。
1: 老板呢？我要一束花。
0: 好的，请稍等一下。
1: 他们真是体贴的好孩子，他们刚刚还帮我整理东西呢。
0: 哇，你们懂得主动帮忙，真的很棒哟。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九集，爱丽丝的证言。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国王宣布传下一个证人进来，这个证人会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第二个证人还没有走进法庭，爱丽丝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胡椒味儿，顿时法庭上喷嚏声此起彼伏。爱丽丝心想，
3: 这个证人一定是公爵夫人的厨娘。
2: 果然，很快厨娘捧着胡椒盒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红桃国王说道，
4: 说说你的证词。
2: 厨娘蛮横地说道。
5: 哼，办不到。
2: 红桃国王求助地看看白兔，白兔低声说，
6: 陛下必须审问他。
2: 红桃国王无奈地说，
4: 好吧，既然一定要问，那就只好这样了。
2: 红桃国王把手交叉放在胸前，皱着眉头瞪着厨娘问道，
4: 馅饼怎么做的？
5: 大多是用胡椒做的。
2: 厨娘刚说完，背后就传出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7: 不，馅饼是用糖浆做的。
2: 红桃王后听了尖叫起来，
8: 快把那只睡鼠给我关起来，我不想再看到它，也不想再听到它的声音。
2: 红桃王后的命令顿时让整个法庭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在想办法把睡鼠弄出去。等到法庭再次安静下来，大家各就各位，才发现厨娘已经偷偷溜走了。红桃国王凑到红桃王后耳边小声说，
4: 这个厨娘走了就走了吧，我亲爱的王后，我的头现在疼得很厉害，

0: 还是你来审问下一个证人吧。
1: 爱丽丝看到白兔手忙脚乱地翻着手中的名单，心想，
2: 看样子他们没有搜集到太多证据。
1: 可是接下来白兔报出的证人名字让他吃惊不已，因为这个名字是爱丽丝。爱丽丝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由于她的身体又大了不少，起身时裙边带翻了陪审席，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上。那场景让爱丽丝瞬间想起了她在一星期前不小心打翻的鱼缸。那些陪审员们像极了在地上乱蹦的金鱼。爱丽丝害怕陪审员们会像金鱼一样，不及时捡起来就会喘不过气来，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赶紧把他们放回到座位上。红桃国王命令道：
0: 休息一会儿吧，等陪审员们都坐好了，再重新开始审判。
1: 他说话的时候，狠狠地瞪了爱丽丝一眼。爱丽丝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居然把蜥蜴倒放在了座位上。爱丽丝心里嘀咕道，
2: 其实它倒立着也没什么影响，反正在审判中也不起作用。
1: 陪审员们都坐到了座位上，重新拿起石板，把刚才发生的混乱记录了下来。那只蜥蜴因为疲惫并没有急着记录，只是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红桃国王问爱丽丝，
0: 关于这件馅饼盗窃案，你有什么线索吗？
2: 我什么也不知道。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不知道。
1: 红桃国王转身对陪审员们说道，
0: 这一点很重要，快记下来。
1: 陪审员们正准备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白兔却急忙说道，
3: 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不重要。
1: 说完他向红桃国王眨了下眼睛。红桃国王急忙改口说，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爱丽丝偷偷看了看陪审员们的记录，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写着很重要，有的写着不重要。爱丽丝心想，
2: 这样的记录真的是白费力气呀。
1: 红桃国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抬头高声喊道，
0: 全体肃静。
1: 接着红桃国王拿起本子读道，
0: 第42条规定，所有身高超过1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
1: 大家全都盯着爱丽丝。爱丽丝辩驳道，
2: 不，我的身高没有超过1英里。
0: 你就是超过了。
1: 红桃王后也附和道，
4: 你的身高差不多都快2英里了。
2: 那个规定是你刚才才想出来的吧？我才不离开呢。
1: 红桃国王的脸一下子红了，急忙否认道，
0: 不是，它本来就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2: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它应该是第一条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是第42条呢？
1: 红桃国王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只好催促陪审员们，
0: 快裁决。
1: 白兔急忙跳起来说，
3: 等等陛下，我刚才捡到了一张纸，说不定就是证据。
1: 红桃王后好奇地问，
4: 上面写了什么？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偷馅饼的人写给别人的信。
0: 肯定是这样的，不然不合逻辑。
1: 白兔一边拆信一边说道，
3: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里面的内容好像是一首诗。

0: 上面的字是红桃杰克的笔迹吗？
1: 很奇怪，不是。
2: 红桃国王想了想，说道：
0: 可能是他模仿了别人的笔迹。
2: 红桃杰克对红桃国王说：
3: 陛下，我敢保证我没写过，而且后面也没有签名，没有人能证明我写过。
2: 红桃国王说：
0: 要是有名字，这事情就简单多了。看来你是故意不想让我们发现，问心无愧的人是会写上自己的名字的。
2: 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国王难得说了句聪明话。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道：
4: 既然红桃杰克是小偷，那就赶紧判决吧。
2: 爱丽丝打断红桃王后，替红桃杰克辩解道：
5: 信上写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做出正确的裁决呢？
0: 那你就读一下吧。
2: 白兔把眼镜戴上，看了看信，说道：
1: 陛下，读哪段？
0: 从头开始读，一直读到结束。
2: 小朋友们，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到底是谁偷了馅饼？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

0: 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佛寺苦读书。元朝时，有个叫王冕的放牛娃。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去放牛，经过学堂的时候，听见老师在给孩子们讲课，于是就站在窗外听。没想到听得着了迷，牛跑掉了也不知道。王冕的父亲知道后，心疼他的牛，就把王冕狠狠地打了一顿。可王冕却没有因为父亲的这顿打而放弃想要读书的念头。过了几天，王冕跟父亲说：“
3: 我不去放牛了，我要去读书。”
2: 父亲非常生气，又要打他。母亲舍不得，就为儿子求情说：“
4: 这孩子只想读书，不想放牛，打他也不会改，还是让他去吧。”
2: 王冕离开家后，没有地方可去，他就到一个寺庙里借宿，白天帮人家做些杂事，换两顿饭吃。到了晚上，和尚不准他点灯，他只好早早睡了。可是他翻来覆去地在想：
3: 不让点灯，我晚上怎么样才能读书呢？
2: 一天晚上，王冕发现佛堂里有盏长明灯，整夜不熄。
3: 哎，有办法了。
2: 第二天，他向学堂的老师借了书，晚上等和尚们都睡了，就偷偷地溜进佛堂。他拿出书，在长明灯下读起来。他读得高兴，就高声朗诵，有时要思考了，就低声反复吟咏，疲倦了打个盹儿，醒了再继续读，直到天亮。后来有一位名叫韩信的学者，听说王冕这样好学，就收他作为了弟子。王冕得到韩信的精心教授，学业也是飞速进步，后来终于成为著名的诗人和画家。王冕从小就懂得读书的不易，因此很珍惜读书的时间和机会，哪怕条件再苦再累，他也能咬牙坚持。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王冕一样，通过刻苦的学习，成为栋梁之才。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东东逛超市》。今天外婆要到家里来，妈妈准备去超市里买东西。小花猫东东心想：
7: 我已经跟着妈妈去过很多次超市了，这次应该可以一个人去买东西了。
6: 于是他对妈妈说：
7: 妈妈妈妈，我已经长大了，就让我帮你买东西吧，超市我已经很熟悉了。
6: 妈妈想了想答应了：
4: 好的，记得多买几个鱼罐头，来回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6: 东东提着菜篮子，高高兴兴地来到家附近的一家超市里。他一进超市就边走边看，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7: 鱼罐头，鱼罐头，你在哪儿啊？
6: 这时候货架上五颜六色的糖果吸引住了东东，有红色的草莓味的，粉色的水蜜桃味的，还有黄色的菠萝味的。东东平时最喜欢吃的就是糖果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睛再也挪不开了。最后，东东实在忍不住了， 他拿起一颗红色的糖果，打开包装纸，一把塞进嘴里。
7: 是草莓味的，甜甜的，真好吃。
6: 东东吃完一颗糖之后，见没有人发现自己，又偷偷地吃了好几颗糖果。他把糖果都塞进了菜篮子里。吃完糖果后，东东往前走了几步，又看到了货架上摆着的包装精美的饼干。东东急忙拿起饼干，放在了菜篮子里，一边走一边拆开一包尝了尝。说着，东东就把篮子里剩下的饼干随手放到旁边的货架上。整理货柜的黄牛大婶看见了，急忙提醒东东：
8: 小朋友，这些东西要买下来才能吃哦，还有不需要的货物要放回原来的货架上，才是一个乖宝宝。
7: 原来是这样啊，我知道了，谢谢您。
6: 说完，东东拿起货架上被自己随手乱扔的饼干，放回到了原来的货架上。这时候，他突然想到自己要买鱼罐头，于是匆忙找到生鲜区拿到了鱼罐头。付款的时候，收银员松鼠姐姐看到了篮子里拆开的糖果包装和饼干纸，对她说：
9: 小朋友，拆开的糖果和饼干也要计入结账中的，下次可要记得先付钱再打开吃哦。
6: 东东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明白了吗？逛超市的时候不能随便乱吃东西，要结完账之后才能拆开。此外，如果拿到手里的货物不再需要，一定要放回原来的货架哟。

0: on a bus. Whoa!
1: Mama,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小刺猬兄弟回家》。放学了，小刺猬兄弟俩一块儿回家，他们在公共汽车站等车，不一会儿就来了一辆车，车上乘客很多，小刺猬弟弟急急忙忙地往车上挤。突然，站在小刺猬弟弟背后的小熊、小兔、小猴一起大声叫起来：
10: 啊，好疼！小刺猬，你刺到我们了！
9: 还没有上车的小刺猬哥哥一边说：
11: 对不起，他不是故意的。
9: 一边把小刺猬弟弟拉下车。从车上回到车站后，小刺猬哥哥对小刺猬弟弟说：
11: 下次你别再那么急了，你看把别人都扎疼了。
9: 小刺猬弟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可不一会儿他又把这事儿忘到天边去了。没过多久，又一辆车来了，小刺猬弟弟又要往车上挤，小刺猬哥哥连忙把他拉了下来。小刺猬弟弟疑惑不解地问：
8: 哥哥，你为什么要把我拉下来？
9: 哥哥说：
11: 我刚给你说过的话，你忘了吗？
9: 小刺猬弟弟这才想起哥哥刚才的话。小刺猬哥哥想：
11: 再这么下去，我们永远不能上车回家了。
9: 正在他冥思苦想时，小刺猬哥哥看见了一个水果摊儿，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小刺猬哥哥买了一大堆苹果，又让小刺猬弟弟和自己在上面打滚儿，把苹果穿在自己的刺上，这样他们就不会扎到别人了。他俩滚好后，又有一辆车来了，兄弟俩一起挤上了车，不过这一次他们再也不会扎到别人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十二生肖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有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可是你知道十二生肖是怎么排出来的吗？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天，天王决定邀请一些动物参加宴会，动物们都很高兴，可猫儿把赴宴的日期忘了，便去问老鼠。老鼠怕猫在宴会上同它争位子，故意把日子说晚了一天。宴会那天，动物们陆续来到了天王府，丰富的宴席已经摆好，可长长的一排座位顺序怎么坐呢？动物们都站着等待天王下令。 天王却说，
0: 你们自己做吧。
12: 这一下可乱了，为了坐在首位，动物们争论不休。老虎首先说，
7: 我是兽中之王，我应该坐在第一位。
12: 兔子听了很不服气地说，
13: 我们俩比赛，要是你赢了我，第一位就算你的。
12: 老虎说，
7: 比就比，我还怕你？
12: 结果老虎没有跑过兔子，当然也就没资格占首位了。牛和老鼠又争论起来了。牛说，
14: 我的个儿大，我应该坐第一位。
12: 老鼠听了也不服气，对牛说，
15: 我们俩让人评一评，我俩谁大。
12: 他们站在大道旁，老鼠拼命鼓气，把肚子鼓得大大的。来往的行人见了都说，
16: 快瞧，这只老鼠可真大呀，
12: 却没有人说牛大。老鼠对牛说，
15: 怎么样，我赢了吧。
12: 牛说，
14: 这样比赛分不出本领的高低，咱们俩比赛渡河，谁要是先到对岸，谁就坐第一位。
12: 老鼠眼睛咕噜一转，说，
15: 好。
12: 比赛开始了，牛游到前面，老鼠水性差，拼命地追在牛的后面。老鼠想了个主意，上前一口咬住牛尾巴。快到对岸时，老鼠使劲咬了一口，牛觉得尾巴很疼，就猛地一甩，老鼠趁机跳到了河岸上。等牛游到对岸时，见老鼠早在对岸等它了。比赛的结果还是老鼠胜利了。就这样，参加天王宴会的一共12位，老鼠第一，牛第二位，老虎第三，兔子第四，龙第五位，蛇第六位，马第七，羊第八，猴子第九，鸡第十位。狗来晚了排到第11位，猪最懒排到了最后一位。宴会开始后，天王宣布说，
0: 今天你们12位就作为人间的12生肖，排法就按你们现在座位的顺序。
12: 等到第二天，猫也来参加宴会了。到门口时，卫兵告诉他来晚了，所以现在的12生肖里没有猫咪。
1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2: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一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1: 蜉蝣好奇地问：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2: 但你的生命只有一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一天的时间。
3: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2: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3: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2: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3: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1: 说完，蜉蝣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蜉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2: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蜉蝣的一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1: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它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一天生命的蜉蝣也都围绕着它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它跟着蜉蝣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它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4: 这棵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它没有能扛过去。
5: 对呀对呀，你看它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1: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它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0: 什么，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嗨，宝贝儿，又到了听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小桃人儿》。从前有一个桃核，里面住着一个又白又胖的小胖子，他的名字叫小桃人儿。桃核就是小桃人的家。桃核上面盖着厚厚的泥土，泥土上面盖着枯树叶，树叶上面盖着厚厚的雪。天气好冷好冷啊，桃核里却暖暖和和的。小桃人裹在红被窝里，已经睡了整整一个冬天了。这天，小桃人被外面细细碎碎的声音吵醒了。他听见外面有个声音轻轻地喊他：
3: 小桃人，小桃人。
2: 小桃人揉了揉迷糊的双眼，回答道：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春风，我来告诉你，春姑娘回来了，地上的雪化了，草儿也长出了嫩芽。小桃人儿，快出来吧，出来迎接春姑娘吧。
4: 好的，我这就出来。
2: 小桃人儿钻出被窝，推开大门，可是外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小桃人儿又听见一阵滴滴答答的声音，又有人在喊他了：
0: 小桃人儿，小桃人儿，
4: 你是谁？
0: 我是春雨，我来告诉你，春姑娘来了，草地又绿了，树上又开花了，你的妈妈老桃树也穿上了粉红色的衣裳。小桃人儿，快出来看看你的妈妈吧。
4: 好的，我就来。
2: 小桃人儿多么想看看妈妈呀，他喝了一大口水，使劲挺了挺肚子。突然有一道暖洋洋的亮光从泥土缝里射进来，摸着小桃人的头。小桃人问：
4: 你是谁呀？
2: 那亮光笑着说：
5: 我是太阳光，太阳公公派我来接你，接你到外边去和大家一起玩，听鸟儿唱歌，看蝴蝶跳舞，外边多么美丽，多么热闹。小桃人，快出来吧，出来和大家一起玩。
2: 小桃人高兴极了，又使劲儿地挺了挺身子，他只觉得眼睛前面一亮，哎呀，外面是多么美丽呀！太阳公公在高高的天上对着他笑，他的身上铺满了绿草，像一条大毛毯。他的妈妈老桃树身上穿着粉红色的衣裳，鸟儿停在妈妈的身上歌唱，蝴蝶绕着妈妈伸开的手臂飞来飞去，他们都来欢迎小桃人儿。小桃人低头一看，自己已经不是最初小小的样子了，他已经成长为一棵小桃树，穿着嫩绿的衣服。他知道自己会越长越高，再过几年他也能像妈妈一样美丽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4: 第四集，水果大餐。下课铃响了，到了吃午饭的时间，笑笑和乐乐来到食堂吃饭。他们和 Zoe 老师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Zoe 老师的饭盒里有很多水果。乐乐说，
11: 老师，你带了好多水果呀，苹果、香蕉还有草莓，哇，都是我爱吃的。
4: Zoe 老师看着馋嘴的乐乐笑着说，
14: 我带了很多，你们也吃一些吧。
11: 谢谢老师，我最喜欢吃苹果了。
14: 苹果 Apple， 苹果酸酸甜甜的，很多人都爱吃。

0: 之前还得削皮儿，有点麻烦，所以我更喜欢吃香蕉。香蕉又香又甜，剥开皮儿就能吃了。
1: 我可不嫌麻烦，妈妈说了，苹果营养丰富，美容养颜。
2: 笑笑说的对， Apple 它的维生素含量比较高，常吃对身体有好处。不过香蕉也很好吃，香蕉用英语说就是 banana。 我喜欢吃香蕉，就是 I like eating bananas。
3: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 Zoe 老师继续说，
2: 不光咱们喜欢吃水果，小动物们也喜欢吃。我现在考考你们啊，什么动物喜欢吃苹果 Apple 呢？
1: 猴子喜欢吃苹果。以前我去公园的时候，见过饲养员叔叔喂猴子吃苹果。
2: 是的，猴子确实喜欢吃 Apple， 可是他们还有一种更爱吃的水果，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0: 我知道，是香蕉。
1: 大象也喜欢吃香蕉啊，他们吃香蕉都不用剥皮。
2: 你们说的都没错，大象和猴子都喜欢吃香蕉 banana。 我这儿还有一种水果，草莓 strawberry。 你们知道吗？什么动物喜欢吃 strawberry？
3: 这个问题似乎有些难度，笑笑和乐乐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突然，乐乐大声说：
0: 对了，我见过邻居家养的小兔子吃草莓，吃得满嘴通红，可好玩了。
2: 其实，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喜欢吃草莓strawberry， 不过他们不能吃太多，因为啊 strawberry 不是他们的主食，偶尔吃一些还行。好了，你们回答得很不错，作为奖励，这些水果都给你们吃吧。
3: 笑笑和乐乐拍手叫好，高兴地吃起了他们的水果大餐。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座位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三种水果，苹果 Apple， 香蕉 Banana， 草莓 Strawberry。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Apple BananaStrawberry。 很好，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彭姓篇。彭姓起源于颛顼帝，传说颛顼帝继位之后，他的玄孙中有一个人叫坚坑，坚坑被颛顼帝分到了彭地，建立了彭国，他的子孙以国为姓，称为彭氏一族。提到彭这个姓氏，就要说一说彭德怀大将军了。彭德怀是我国共产党的著名将领，他带领八路军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元帅军衔。这里有一个彭德怀元帅的小故事要和大家分享。有一次，彭德怀元帅的警卫员给彭德怀泡了一杯茶，彭德怀端起来一看，发现杯子里的茶叶不对，就问警卫员：
7: 这茶叶是哪里来的？
6: 警卫员回答道：
8: 是管理科送来的，让您招待客人用的。
6: 彭德怀一听就发了脾气，他大声批评警卫员：
7: 你看，你就是不动脑子嘛，管理科送来的茶叶是招待客人。

0: 的，我个人喝茶怎么能用公家的茶叶呢？这不是占公家的便宜吗？
1: 警卫员不觉得这件事很严重，就笑着解释说，
2: 彭总，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你也太计较了吧，反正茶叶放着也是放着。
0: 事情不大，但这是个原则问题，这不是白占公家便宜吗？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
1: 最后彭德怀拿了一斤茶叶的钱让警卫员给管理科送去，并明确要求他把公家的茶和自己的茶分开来放，个人喝茶绝不能从公家的茶罐里拿。这个故事传播开来，所有的人都对彭德怀将军肃然起敬。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3: 马大哥，为什么你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2: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4: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也说不定呢。
2: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鸡很早就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玉帝哭诉：
3: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2: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无奈，玉帝只好摘下一朵殿前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5: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2: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慢慢的，人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到了竞选生肖的那一天，鸡和狗同时起床，结伴一起到天宫去。

0: 到天宫时，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猪八戒是谁吗？对，就是那个大肚子大耳朵，整天爱吃爱睡的家伙。今天呢，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个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他们走啊走，走啊走，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看大家都走不动了，就说：
4: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吧，我去摘点水果给大家解解渴去。
2: 猪八戒听见了，就动了动歪脑筋，他想跟着猴哥去可以多吃一点水果，他就连忙说道：
5: 我也去，我也去。
2: 猪八戒呢，就跟着孙悟空一起去摘水果了。他们走呀走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没有找到任何水果。猪八戒呢，就想偷懒了，他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4: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5: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猴哥，你先自己去摘水果吧，我在这儿等你。
2: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肯定是想偷懒，就自己去摘水果了。猪八戒一看，哎，我猴哥走了，就找了个树荫，打算美美的睡一觉。忽然看见树下面有一个绿油油的大西瓜，他赶紧跑过去把西瓜摘了下来，高兴地把西瓜切成了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5: 第一块请师傅吃，第二块请猴哥吃，第三块请沙师弟吃，这一块最大的，嘿嘿，是我的。
2: 他就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自己的这块西瓜给吃了。他吃完看了看地上的西瓜，
5: 西瓜一块不够吃，猴哥可以吃到别的水果，我把他的也吃了吧。
2: 他就把猴哥的那块西瓜也吃了。猪八戒吃完还想吃，
5: 沙师弟不喜欢吃西瓜，沙师弟的我也吃了吧，把师傅的留着。
2: 他就又吃了一块，这下只剩下唐僧的那块了，可是猪八戒还是想吃。他把最后一块西瓜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唐僧那块西瓜也吃了。这时候已经摘水果回来的孙悟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他等猪八戒把西瓜吃完，就故意喊道：
4: 八戒，八戒，你在哪儿呢？
2: 猪八戒听见孙悟空在喊他，心想，我把大西瓜自己吃完了，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连忙收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5: 我在这儿呢。
4: 果子我摘来了，咱们回去吧。
2: 猪八戒刚走了几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低头一看，原来踩到了自己扔的西瓜皮。孙悟空故意地说：
4: 是哪个烂家伙把这西瓜皮乱丢，害得我们八戒摔了一跤。
5: 哎呀，不要紧，没摔痛。
2: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吧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
4: 这又是哪个烂家伙偷吃的西瓜，把这西瓜皮乱丢呢？
2: 八戒心想，哎呦，怎么又碰上一块，真倒霉。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
4: 八戒，你今天怎么一直在摔跤啊？
2: 八戒的脸越长越红。

0: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不会再摔跤了吧？结果吧嗒一声，八戒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他，
1: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0: 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2: 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自己把一整个西瓜都吃了，又把西瓜皮乱丢，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自私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哎呦，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好学的孔子》。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15岁开始发奋读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追根求源。他还常常向不如自己但有一技之长的人学习，这就是他提倡的不耻下问。有一次，孔子参加太庙祭祀典礼，因为是第一次参加，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所见所闻，孔子样样都觉得新鲜。他就问人，从祭祀用的羊一直问到伴奏的音乐，等到祭祀完毕，人们离开时，他还拉着别人的衣服，请教一些还没有弄明白的问题。旁人看到孔子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就对孔子说，
15: 你每件事情都要问，干脆以后我们叫你每事问得了。
14: 孔子听了那人的讥讽也不生气，反而微笑地回答道，
13: 我对于自己不明白的事，必定会向别人虚心请教。如果明明不知道，却装作知道，而不向别人请教，那我永远不会懂得礼仪了。
14: 正是靠着这种每事问的精神， 孔子

0: 子才有了渊博的学问。孔子到了晚年，仍然没有停止勤奋读书，他很喜欢读《易经》，曾为其中的一些篇目写序。当时的书是把文字刻在竹简上，然后用熟牛皮绳把一片一片的竹简穿起来制成的。孔子读《易经》很勤奋，一遍一遍地反复阅读，连接竹简用的皮绳竟然被他翻断了好几次。成语“围边三绝”就是从这里来的。但孔子还不满足，他感叹道：
1: 如果能再给我几年就好了，这样我就能对《易经》的文采和内涵了解得更加深入透彻了。
2: 快乐简简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5: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6: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7: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 嗨，小朋友们，今天树博士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松鼠的大尾巴》。山坡上长着一棵又高又大的松树，松树的半中腰有一个树洞，那是小松鼠的家。小松鼠又聪明又伶俐，长着一条大尾巴，既蓬松又光滑，好看极了。松树很喜欢小松鼠，可惜它不会说话，只能默默地保护着小松鼠。秋天到了，小松鼠要准备过冬的粮食。前两天下了小雨，松树底下长出了许多蘑菇来。小松鼠高兴极了，它纵身一跃，那蓬松的大尾巴兜着风，就像降落伞似的，把它稳稳当当地送到了地上。小松鼠采了几个蘑菇，飞快地爬上松树，把蘑菇晾在高高的枝桠上，然后又纵身一跃，靠着那条蓬松的大尾巴落到地上，继续采蘑菇了。就这样，小松鼠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忙个不停。松树在心里默默地想：
8: 小松鼠呀，你歇一会儿再干活吧。
1: 可惜小松鼠什么也没有听见，继续爬上爬下地忙活着。正在这时，一只狐狸悄悄地走了过来，它想捉住小松鼠当一顿美味的晚餐。可是小松鼠一点儿也没有察觉，仍然在不停地忙碌着。松树看着狐狸越走越近，可急坏了，它使劲挥动着树枝，在心里喊着：
8: 快跑呀，小松鼠，有危险，快跑。
1: 小松鼠好像听见了松树的警告，它抬头一看，
4: 不好，是狐狸。
1: 它丢下蘑菇拼命地跑，狐狸在后面紧紧地追。眼看小松鼠就要被抓住了，就在这紧要关头，它把大尾巴一甩，来了个急转弯，一纵身就跳上了松树，狐狸扑了个空。松树看见小松鼠脱险了，这才松了口气，心里暗暗高兴。
8: 小松鼠呀，小松鼠，多亏了你的尾巴像风向舵一样灵活，要不然你就被狐狸吃掉了。
1: 天黑了，小松鼠忙了一天，在树洞里睡着了。半夜里，山上刮起了风，冷极了。松树真担心小松鼠会着凉，不过他低头一看，只见小松鼠睡得正香呢，他的那条大尾巴像厚厚的棉被一样，把自己全身都盖得严严实实的。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一个坏消息，威伯尔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他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农场周围几乎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绵羊讨厌他们，佐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威伯尔也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
3: 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
4: 是的，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
2: 很多天过去了，威伯尔长了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着、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体重也增长了许多。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一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威伯尔。
5: 你好，威伯尔，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
3: 我想是的，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
5: 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
3: 不知道。
5: 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为了将来要杀你，这就是原因。
3: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5: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几乎所有年轻的小猪到了冬季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人尽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

0: 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计划。卢伟、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
1: 阿拉贝尔先生，芬的爸爸。
0: 当然了，宰一头猪时，每个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只老羊，这样的事儿见多了，每一年都是这老一套。阿拉贝尔会带着他的 0.22 口径的枪来射向。
1: 别说了，我不想死，救我，来人呐，救命啊。
2: 这尖叫几乎把芬吓得跳起来，一直听着这段恐怖对话的夏洛说：
3: 哦天哪，镇静，威伯。
1: 我不能镇静，我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杨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时，他们真的会杀我吗？
3: 老杨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
1: 我不想死，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叔父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躺在美丽的太阳底下。
2: 老羊迅速打断了他的话：
0: 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
1: 我不想死。
2: 威伯尔尖叫着瘫到地上。
3: 你不会死的。
1: 什么？真的吗？谁会来救我呢？
3: 我呀。
1: 怎么救？
3: 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在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2: 威伯尔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好朋友夏洛会怎样帮助他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大树和小雏菊的故事。从前，在高高的山上有一棵大树，这棵树枝叶茂盛，树干十分粗壮。大树对自己的身材特别自豪，他觉得自己就是这座山上最好看的大树了。他从来不把其他的树木花草放在眼里。有一天，在大树的旁边有一棵小雏菊从泥土里钻了出来，还开出了美丽的花儿。一阵风吹过，花朵在风中摇来摇去，十分可爱。大树瞧见了，傲慢地说：
11: 你这小花又瘦又小，好像一阵风都能把你吹跑似的，怎么配和我做邻居？
10: 小雏菊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可能因为小雏菊长得太可爱了，它非常受小伙伴们的欢迎。小蜻蜓啊，小蝴蝶啊，还有老虎都喜欢找它玩。它们经常围在小雏菊身旁，一边唱歌一边跳舞，可开心了。小雏菊看见大树总是孤单地站在旁边，就对大树说：
9: 大树，大树，你和我们一起玩吧，我们可以猜谜语。
11: 我才不和你们一起玩呢，你们总玩一些小孩才玩的游戏，最无聊了。
10: 听到大树的话，小雏菊有点伤心，脑袋都垂了下来。 这以后啊，每次有小伙伴找大树说话，大树都不理不睬的。时间一长，小伙伴们都不愿意和大树说话了。有一天，一个伐木工人拿着斧头走到大树跟前，准备砍树。这可把大树吓坏了，全身的树叶都在发抖。小雏菊看见了，马上把事情告诉了小蝴蝶。小蝴蝶赶忙飞去告诉了大老虎。不一会儿，老虎就赶到了大树身旁，他大吼了一声，砍树工人被吓得撒腿就跑。大树得救了，可是大树觉得很不好意思，红着脸对大家说：
11: 谢谢你们救了我，对不起，我以前对你们那么凶，是我太没有礼貌了，请你们原谅。
9: 没关系，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10: 听到小雏菊的话，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

0: 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5: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门庭若市。战国时期，齐国的相国邹忌身材高大，容貌端庄，长得十分英俊。一天早晨，他穿好朝服，戴好帽子，一边对着镜子整理，一边问他的妻子说：
14: 我和城北徐公比起来，谁长得英俊啊？
3: 妻子毫不犹豫地回答：
15: 那当然是你英俊了，徐公怎么能比得上你呢？
3: 人人都知道徐公是齐国出名的美男子。邹忌听了妻子的话，并不太敢相信自己真的比徐公英俊，于是又去问他的爱妾。爱妾畏惧地说：
15: 徐公怎能比得上你呢？
3: 第二天，邹忌家中来了一位客人，聊了一会儿天，邹忌又问客人同样的问题。客人说：
16: 徐公哪有您这样俊美呢？
14: 陛下，我本来不如徐公英俊，但妻子、爱妾、客人都说我比他英俊，

0: 到您的关怀呢？
1: 齐威王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看到齐威王没有生气，邹忌接着说道：
0: 现在我们齐国这么大，城池众多，大王接触的人也比我多得多，所受的蒙蔽也一定更多。大王如能开诚布公地征求意见，一定对国家有好处。
1: 齐威王沉思了一会儿，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下令说：
2: 今后不论是大臣还是百姓，能当面指出我错误的，给予上等赏赐；能通过上书批评我的，给予中等赏赐；能在背后议论我的过失而让我听到的，给予下等赏赐。
1: 齐威王命令一发布，大臣们纷纷进言上书，指出齐威王的过失和缺点，评论朝政得失。王宫大门口和殿堂前热闹得像街市一样。成语门庭若市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意思是说门前像市场一样，形容来的人很多，非常热闹。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难忘的假期》。今天是小仙女贝尔和朋友们的最后一天假期，他们在童话王国里玩得非常开心。小仙女辛尼说道：
10: 我要去跳跳城堡。
9: 这个时候正在玩玩具车的小仙女贝尔也笑着说：
11: 等等，我也去。
9: 小仙女谢丽笑着说：
12: 好呀，我来给你们拍照。
9: 于是贝尔只玩了一会儿旋转木马，就从上面跳了下来，开始和小朋友们在跳跳城堡上玩。贝尔甚至因为跳得最高而赢得了一根魔杖，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11: 我希望我的假期永远都不结束。
9: 在参观闪闪发亮的蓝色湖时，贝尔假扮成一条美人鱼，溅了辛尼一身水。谢丽觉得这非常有趣，因此他拍了很多照片。很快，回仙女森林的时间到了，贝尔非常伤心。他在假期里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怎样才能把它们记下来呢？谢丽安慰道：
10: 贝尔，不用担心，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你听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9: 说完，谢丽拿出了一根胶水棒和一本有空白页的书。谢丽接着向贝尔解释道：
10: 这是一本剪贴本，我们可以把假期里拍的照片贴在里面，做成一本有着特殊回忆的书。
11: 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忘记愉快的假期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吹牛的小熊》。一天，小熊来到草地上找小兔子玩，他嘴里吃着妈妈刚刚从河里钓的一条鱼。小熊说，
3: 小兔，这条鱼是我在河里捉的，我游泳可棒了。
2: 小兔说，
4: 小熊，你真厉害。
2: 小熊一听十分得意，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于是就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边翻边说，
3: 就是这样在水里翻来翻去捉鱼的。
2: 小熊越翻越起劲儿，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小兔以为它会游泳，所以不但没有呼救，还在岸上高兴地拍手，
4: 快捉条鱼上来吧。
2: 这时大象伯伯看见了，急忙走到河里，用它长长的鼻子一卷，把小熊给救了上来。小熊浑身都湿透了，坐在地上缩成一团，冷得瑟瑟发抖。大象伯伯生气地对小兔子说，
5: 小熊掉进水里，你为什么不呼救，还要它捉鱼？
2: 小兔子委屈地说，
4: 我们以为小熊会游泳，所以……
2: 大象伯伯更生气了，
5: 小熊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再晚一会儿它就淹死了。
2: 小熊这时候才抬起头说，
3: 大象伯伯，别怪小兔，都怪我吹牛。
2: 熊妈妈知道后对小熊说，
6: 孩子，吹牛会害了自己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2: 从此小熊再也不吹牛了，跟妈妈也学会了河里捉鱼的本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吹牛看似能够暂时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总有被

0: 人识破的时候。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森林运动会。森林里马上就要举行森林运动会了，小动物们都忙着做准备呢。小狮子每天都要去河边游泳，于是他参加了游泳比赛。猎豹每天早晨都起来跑步，拿短跑冠军一直是他的心愿。小白兔红红要参加跳绳比赛，他每天都在努力地练习跳绳。星期六的中午，红红刚吃过午饭，就把妈妈拉到了门前的草地上，要妈妈陪她跳绳。妈妈摇了摇头说，
4: 不行，吃完东西是不能直接运动的，要休息一会儿才行。
3: 可是红红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跳绳了，她问，
5: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跳呀？
3: 妈妈说，
4: 再等一会儿，我们可以先出去走一走，散散步，等胃里的食物消化了再跳吧。
3: 红红可管不了那么多，他趁妈妈不注意，偷偷地跑到院子里跳了起来。
5: 一、二、三，
3: 红红一边跳一边数，开心极了。数着数着，红红突然叫了一声，
5: 哎呦！
3: 接着他就蹲在地上捂着肚子说，
5: 妈妈，我的肚子好疼啊。
3: 妈妈听见红红的喊声，立刻跑过来问道，
4: 怎么了？
3: 红红指了指自己的肚子说，
5: 我这里疼。
3: 妈妈看了看红红身边的跳绳说道，
4: 那是胃疼，你刚吃完饭就跳绳，胃当然不高兴了，回家好好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3: 红红好奇地问，
5: 为什么我刚吃完饭就跳绳会胃疼呢？
3: 妈妈告诉红红，
4: 因为食物需要靠胃来消化，你一运动胃就不能好好工作了，它不高兴当然会疼了。
3: 红红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说，
5: 原来是这样啊，对不起我可爱的胃，以后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刚吃完饭肠胃还在消化，你所吃的食物正在吸收营养，这时立刻去做剧烈运动就会增加肠胃的负担，引起肠胃不适。正确的做法应该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后再开始运动，并且要循序渐进地进行。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海滩，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有一天，爸爸妈妈带着汤姆和莉莉一起去海边玩，他们来到沙滩上，汤姆高兴地边跑边跳，他喊着：
11: 太棒了，这就是大海，爸爸妈妈快看呀，大海。
10: 汤姆高兴地追着海浪，他对海浪说：
11: 你能追上我吗？看，我比你跑得快多了，来吧大海，我们来一场比赛吧。
10: 莉莉看见汤姆冲向大海，赶紧跑过去拉住汤姆，对他说：
11: 你在干什么呢？你疯了吗？
12: 我才没有疯呢，我只是太高兴了。你快看，那边有一条船，船上的人看见我了。
11: 喂，大船，我在这儿呢，我是汤姆。
13: 你不怕他们是

0: 海盗吗？
1: 我才不怕呢，如果他们真的是海盗，那就太棒了，我要和他们一起出海，到时候我的名字就叫海盗汤姆。
0: 好啊，那我就是美人鱼莉莉。
1: 太好了，既然你是美人鱼，那我就把你钓出来放在鱼篓里。
0: 那也得看看你能不能抓住我。
2: 说完，莉莉马上朝岸上跑，汤姆在后面边追边喊：
1: 等等我！
2: 汤姆跑得太快了，他摔了一跤。
1: 哎呦，好疼啊！
2: 汤姆站起来，摸了摸酸痛的鼻子，然后他看到自己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个滑稽的印记。他开心地说：
1: 莉莉，你快看，沙滩上留下了一个印儿，真有趣啊。
2: 莉莉走了过来，看见沙滩上的印记，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汤姆对莉莉说：
1: 我们用沙子建一座城堡吧，你说怎么样？
0: 好啊，那我们要搭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
1: 我去把爸爸叫过来，和我们一起玩。
2: 汤姆跑到爸爸跟前，对爸爸说：
1: 爸爸，我们要用沙土建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你能帮帮我们吗？
2: 爸爸点了点头，放下手中的饮料，从包里拿了一个铲子，然后和汤姆一起走向沙滩。接下来，爸爸开始挖土，汤姆和莉莉负责建城堡，爸爸拿着铁锹，一铲一铲地把沙土堆成了一堆。汤姆高兴地说：
1: 爸爸，你说我们的城堡会不会很漂亮呀？
3: 当然了，汤姆，你们的城堡肯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堡。
2: 接下来，汤姆对莉莉说：
1: 城堡一定要有隧道，咱们挖一座隧道吧。
0: 好呀，那还要建上一座桥。
2: 不久之后，汤姆终于把隧道挖好了。汤姆对莉莉说：
1: 终于完工了，现在我们给城堡照一张相吧。
0: 等等，先别照相，等我一下。
2: 说完，莉莉向妈妈那边跑过去，她从妈妈那里拿来了好多贝壳和花朵，然后她把花朵和贝壳放在城堡的四周，这样一来，整个城堡看起来漂亮极了。爸爸给城堡拍了照片，大家边拍手边笑，高兴极了。这时，一个海浪打了过来，城堡的一个角被海水冲毁了。汤姆赶紧跑过去，对着城堡说：
1: 别怕，城堡，我来保护你。爸爸，你快过来呀，快救救我们的城堡。莉莉，你也过来帮忙。
2: 虽然爸爸、汤姆和莉莉很努力地保护城堡，可是海浪不断打过来，城堡最终还是被冲倒了。汤姆和莉莉有一点伤心，爸爸看着他们摇了摇头，笑着对他们说：
3: 好了，海浪把我们的城堡卷走了，是时候逃跑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2: 说完，爸爸带着莉莉和汤姆离开了沙滩，沙滩上只留下一小堆沙子，还有几个贝壳和几朵花。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9: 二十四节气之立夏篇。

0: 爷爷回老家干农活了，皮皮想爷爷了，就给爷爷打电话。
1: 爷爷，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你啊！
0: 爷爷笑呵呵地在电话里说：
2: 哈哈，这马上就立夏了，春天种下的庄稼一天天长大，我得忙着为它们除草、施肥、灌溉。过几天你来乡下玩吧，爷爷带你种西瓜。
0: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满口应了下来。他早就怀念那个天蓝蓝、草青青的美丽乡村了。到了周末，皮皮来到爷爷家里，急忙拉着爷爷去种西瓜。爷爷笑着说：
2: 皮皮，别急，这几天是立夏节气，它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的时间点是5月5号到6号之间，立夏就标志着夏季开始了。这个时候，农作物生长旺盛，乡亲们都进入大忙时期。俗话说，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等爷爷把这水渠的秧苗插完，我就带你去种西瓜。
0: 爷爷要插秧的水渠里藏了很多的青蛙，皮皮好奇地问爷爷：
1: 青蛙待在水里会吃秧苗吗？
2: 不会的，青蛙不仅不会伤害秧苗，反而会吃很多对庄稼有害的小虫子。
0: 皮皮听了，特意去抓了几只青蛙，放进了爷爷家的麦田里。等爷爷忙完了，皮皮跟着爷爷一起回了家。爷爷招呼着皮皮说：
2: 皮皮，来，爷爷教你种西瓜了。
0: 皮皮跑了过来，只见爷爷把许多西瓜籽用布袋子装好，放在水里浸泡。皮皮问爷爷：
1: 爷爷，直接把西瓜籽种到地里不就可以了吗？
2: 种西瓜种的是西瓜苗，我们要先把西瓜籽装在布袋里，然后放在水里泡一天，再拿出来放在温暖的灶台上。灶台上的热量可以帮助西瓜籽尽快发芽，等西瓜籽发芽后，再把西瓜苗栽到土里，盖上薄膜就行了。等到你过暑假的时候，就可以来吃甜甜的西瓜啦。
0: 这个时候，奶奶拿着一个彩线编织的小袋子对皮皮喊道：
3: 皮皮，快来吃挂蛋了。
1: 挂蛋？挂蛋是什么动物生的蛋呢？
3: 哈哈哈哈，你这孩子，立夏吃挂蛋是一种习俗，相传从立夏这一天起，天气渐渐变得炎热起来，许多人特别是小孩子会感到身体疲劳，胳膊腿儿啊都没劲儿。大家向女娲娘娘求助，女娲娘娘告诉百姓，每年立夏这天，小孩子的胸前要挂上煮熟的鸡鸭鹅蛋，可以免除病灾。小孩子们最喜欢在一起玩斗蛋的游戏，两个人各拿一个鸡蛋，以蛋尖为头互相撞击，蛋壳坚固没有撞碎的获得胜利。
0: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连忙把奶奶准备好的挂蛋挂在了自己胸前，去找他的小伙伴们玩斗蛋了。
4: 山穷夏日高田，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清莲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

听惊蛰雷声，看春分宴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马的故事。一个农夫有一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他干活的马，但这匹马现在已经老了，也干不动活了，所以农夫不想再给马吃东西。他对马说：
3: 我再也用不着你了，你自己离开马厩吧，到你比一头狮子更强壮的时候，我自然会把你牵回来的。
2: 说完，他打开门，让马离开这里。这匹可怜的马非常伤心，它在森林里茫无目标地到处徘徊。不久，它遇到了一只狐狸。狐狸问它：
4: 我的好朋友，你怎么了？为什么垂头丧气，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呢？
2: 马叹了一口气，回答说：
5: 哎，我的主人完全忘了我这么多年为他辛辛苦苦所干的一切，因为我年纪大了，不能再干活了，他就把我赶了出来，说除非我变得比一头狮子更强壮，他才会重新收留我。我有这样的能力吗？其实我的主人是知道我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说。唉，
2: 狐狸听了自己好朋友的遭遇，也替他感到难过，想了想说道：
4: 我支一个招来帮你吧，你躺在那儿，把身子伸直，装作死了的样子，我自有办法。
2: 马十分信任地按照狐狸的吩咐去做了。然后狐狸跑到狮子住的洞口边，对狮子说：
4: 狮子大王，有条小路上躺着一匹死马，我们一起去吧，你可以吃一顿很不错的午餐来享受呢。
2: 狮子听了非常高兴，立即就动身了。他们两个来到马躺的地方，狐狸说：
4: 狮子大王，您看这么大的马在这儿，一时半会儿你也吃不完它，我要是你，先把它的尾巴牢牢地绑在我的身上，然后就能把它拖回洞穴去慢慢地享用了。
2: 狮子对这个建议很欣赏，于是他让狐狸把马尾巴绑在自己的身上，但狐狸不仅把马尾巴绑在了狮子身上，还用最大的力气设法将狮子的四条腿牢牢地捆在一起，这样狮子就没办法挣脱反抗了。等一切收拾好后，狐狸拍了拍马的肩背说道：
4: 起来吧，我的好朋友，你可以走了。
2: 那匹马跳起来，把狮子拖在尾巴后面离开了。这时狮子才知道上了狐狸的当，开始咆哮吼叫起来，巨大的吼声把树上所有的鸟儿都吓得飞走了。但老马随便它怎么叫，只管自己慢慢悠悠地走过田野，终于把狮子拖到了主人的屋里。他对主人说：
5: 主人，你看，我抓了一只狮子回来。
2: 当主人看见他的这匹老马后，顿时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特别佩服他的智慧和勇气，就说道：
3: 老伙计，赶你走是我的不对，你就住在马厩里吧，我以后会好好待你的。
2: 于是 老马不仅又有了东西吃，还能天天和主人待在一起了。
6: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好利德宠物店。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芬妮成了好朋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牧师收留温迪克之后，温迪克越来越健康，身上光秃的地方开始长毛了，走路也不瘸了。现在他最需要的是一个项圈和一条狗链，所以欧宝带他去好利德宠物店。欧宝在店里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红皮项圈和一条相配的链子，可是项圈和链子的价格很贵。欧宝对店员说：
9: 我很喜欢这个项圈和链子，可是我现在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让我分期付款吗？
8: 店员还没说话，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
10: 好利德。
8: 原来是一只鹦鹉，它坐在一个鱼缸上看着欧宝。欧宝没有理会那只鹦鹉，对店员说：
9: 我保证每个星期给你我的零用钱，你可不可以先把项圈和链子给我？
8: 这个店员

0: 奥蒂斯，他摇摇头说，
1: 这恐怕不行，老板娘是不会同意的。
2: 我可以帮你工作，我可以帮你清扫地板，清理架子和倒垃圾。
0: 奥迪斯没说话，他低头看着柜台。欧宝继续说，
2: 有一件事要先声明，温迪克必须跟我一起进来，如果我们分开太久，他就会在外面乱叫。
1: 郝丽德不喜欢狗。
2: 郝丽德是老板娘吗？
1: 我指的是那只鹦鹉。
2: 他应该会喜欢温迪克，或许可以让郝丽德见一见温迪克，如果他们合得来，我就可以在这工作了。
0: 说完，欧宝马上开门让温迪克进来。郝丽德看见温迪克变得安静下来，他坐在鱼缸上，头转来转去地看着温迪克，温迪克也盯着他瞧。突然，郝丽德飞了过去，落在了温迪克的头上。这时，奥迪斯说，
1: 好吧，那你下周开始上班吧。
2: 谢谢你。
0: 从郝丽德宠物店出来的路上，欧宝一直兴奋地和温迪克说话，一不小心差点撞上了汤马斯。汤马斯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对欧宝说，
3: 刚才那只鸟停在狗狗的头上了吗？
2: 对呀，
3: 我在教堂里看到过那只狗抓老鼠，我也想要一只那样的狗，可是我妈妈不准。我可以拍拍你的狗吗？
2: 当然可以。
0: 汤马斯认真地拍着温迪克的头，一边拍一边对欧宝说，
3: 9月我就满6岁了，到时候你愿意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2: 当然啦。
3: 这只狗可以来吗？
2: 可以。
0: 欧宝高兴极了，他心想，
2: 我有一只狗，有一份工作，有芬妮小姐当我的朋友，现在还接到搬家后的第一个聚会邀请，我不再觉得孤单了。
0: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4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0: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莴苣姑娘的故事。从前有一对夫妇，他们家的屋子后面有个美丽的花园，可是这个花园属于一个法力强大的女巫，大家都不敢进去。一天，怀了宝宝的妻子看到花园的一块菜地上长着绿油油的莴苣，就非常想吃。而当她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吃不到的时候，她变得非常憔悴，痛苦不堪。她的丈夫吓坏了，问她：
8: 亲爱的，你哪里不舒服呀？
9: 我要是吃不到我们家后面园子里的那个莴苣，我就会死掉的。
7: 丈夫非常爱她，便冒险溜进了女巫的花园，飞快地拔了一把莴苣。可是她刚从墙上爬下来，就看到女巫站在她的面前。
10: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溜进我的园子来偷我的莴苣。
7: 丈夫祈求女巫放过他。
8: 您饶了我吧，我是没办法才这样做的。我妻子从窗口看到了你园子中的莴苣，想吃得要命，吃不到就会死掉的。
10: 如果事情真像你说的这样，我可以让你随便采多少莴苣，但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把你妻子将要生的孩子交给我。
7: 丈夫由于害怕，只好答应女巫的条件。妻子刚刚生下孩子，女巫就来了，她给孩子取了个名字

0: 只是在塔顶上有一个小小的窗户。每当女巫想进去，她就站在塔下叫道：
1: 莴苣，莴苣，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0: 莴苣姑娘长着一头金丝般浓密的长发，一听到女巫的叫声，她便松开她的发辫，把顶端绕在一个窗钩上，然后放下来20公尺，女巫便顺着这长发爬上去。1-2年过去了，有一天，王子骑马路过森林，听到美妙的歌声，不由得停下来，静静地听着。唱歌的正是莴苣姑娘，但是她却找不到如何进入高塔里。王子被歌声深深打动，每天都要骑马去森林里听。一天，他站在一棵树后，看到女巫来了，而且听到她冲着塔顶叫道：
1: 莴苣，莴苣，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0: 莴苣姑娘立刻垂下她的发辫，女巫顺着她爬了上去。第二天傍晚，王子来到塔下，学着女巫叫道：
2: 莴苣，莴苣，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0: 只见头发立刻垂了下来，王子便顺着爬了上去。莴苣姑娘看到爬上来的是一个男人时，真的是大吃一惊。王子温柔地跟她说道：
3: 姑娘，你别害怕，我是附近王国的王子，路过这里时听到你在唱歌，我被你的歌声打动了，真的非常想要见到你。
0: 莴苣姑娘慢慢地不再感到害怕，而当王子问她愿不愿意嫁给他时，她见王子又年轻又英俊，就答应了。但是莴苣姑娘不知道怎么离开高塔，她告诉王子：
4: 你每次来的时候都给我带一根丝线吧，我用丝线编一个梯子，等到梯子编好了，我就爬下来，你就把我抱到你的马背上。
0: 因为老女巫总是在白天来，所以她俩商定让王子每天傍晚时来。女巫原本什么也没有发现，直到有一天，莴苣姑娘不小心说：
4: 教母，我拉你的时候怎么总觉得你比王子重得多？
0: 女巫听完十分生气，她一把抓住莴苣姑娘的辫子，并拿起剪刀剪掉了莴苣姑娘的长发，然后她又狠心地把莴苣姑娘送到一片荒野中，让她凄惨痛苦地生活在那里。莴苣姑娘被送走的当天，女巫把剪下来的辫子绑在塔顶的窗钩上，王子走来喊道：女巫放下头发，王子便顺着爬了上去。然而他没有见到心爱的莴苣姑娘，却看到女巫正恶狠狠地瞪着他。女巫嘲弄王子说：
1: 你是来接你的心上人的吧，可你的莴苣姑娘完蛋了，你别想再见到她。
0: 王子绝望地从塔上跳了下去，他掉进了刺丛里，双眼被刺瞎了。他漫无目的地在森林里走着，吃的只是草根和浆果，每天都为失去爱人而伤心的痛哭。他就这样在森林里转了好几年，最后终于来到了莴苣姑娘受苦的荒野。王子听到有说话的声音，而且觉得那声音很耳熟，便朝那里走去。当他走近时，莴苣姑娘立刻认出了他，搂着他的脖子哭了起来，他的两滴泪水润湿了王子的眼睛，王子重新恢复了光明。他带着莴苣姑娘回到了自己的王国，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后来，王子和莴苣姑娘幸福美满地生活着。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

0: 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快乐的国王和小王子。从前有位好心的国王，他年纪大了，可身边没有儿子，生活的一点儿也不快乐。他非常想有一位小王子。一天，国王走出王宫，他领来一个瘦瘦的小男孩来当他的小王子。小男孩很高兴，国王问小王子最喜欢什么，小王子说，
1: 我最喜欢吃东西。
0: 小王子吃遍了王宫里所有的东西，各种甜的、咸的、酸的、辣的食品都装进了他的肚子，巧克力、糖果和蜜饯更是不离嘴。他越吃嘴巴越馋，越吃嘴巴越刁，把胃都撑坏了。可他还是天天吵着要吃最好吃最好吃的东西。国王没办法，就说，
2: 你在王宫里，我一点儿都不快乐，你也不快乐，我送你回去吧。
0: 后来国王又走出王宫，领来一个胖胖的男孩当小王子。国王问小王子最喜欢什么，他说，
1: 我要软软的床，软软的被褥，软软的枕头，我要睡得很晚很晚很晚再起来。
0: 国王满足了他的要求，小王子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饱餐一顿之后又倒在软软的床上睡觉。国王每天只看见小王子在吃东西，在呼噜呼噜睡大觉。最后小王子胖得连房间的门都出不来了，他急哭了。国王说，
2: 这不行，你在王宫里，我一点儿也不快乐，你也不快乐，我送你回去吧。
0: 有一天，一个农夫的孩子来到王宫，他对国王说，
3: 我愿意陪着您当个小王子。
0: 国王非常高兴，他问新来的小王子，
2: 你最喜欢什么？
0: 小王子说，
3: 我最喜欢王宫后面的那块荒地。
0: 国王高兴地说，
2: 那就把荒地送给你吧。
0: 小王子每天来到荒地上翻地除草，国王问他这是干什么，小王子说，
3: 您帮我一起干吧，干了就知道了。
0: 国王很高兴地帮小王子翻地除草。后来小王子在翻好的地里撒下种子，还常常来浇水。国王问，
2: 你浇水干什么？
0: 小王子说，
3: 您帮我一起干吧，干了就知道了。
0: 国王就高兴地帮他一起浇水，地里的庄稼长出来了，一片又一片，到处绿油油的，非常好看。小王子每天给庄稼捉虫、除草、浇水、施肥，国王也帮着一起干。地里的庄稼丰收了，收了许多粮食和蔬菜，国王和小王子吃也吃不完，他们就把这些东西送给穷苦的老百姓。老百姓高兴地说，
4: 国王挑了多好的小王子，他是孩子们的榜样。
0: 国王也非常喜欢这个小王子，因为他不仅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让荒地长出庄稼，而且他也让国王体验了劳动的快乐，懂得了让别人分享自己劳动成果的快乐。国王说，
4: 我不仅找到了小王子，也找到了快乐。
0: 后来国王让小王子当上了国王，管理国家，他自己呢，每天都在王宫后面的那块地里快快乐乐地种庄稼，过着很安静很快活的日
5: 子。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

0: 今天大家要听到的故事是螃蟹和它的蟹肉包。螃蟹在食物王国开了个店，专门卖蟹肉包。他店里的生意可好了，大家都特别喜欢去他的店里买蟹肉包，特别是小狗，他几乎每天都去。可是最近几天，螃蟹一直没有看到小狗，他心想，
1: 难道小狗不喜欢吃蟹肉包了吗？
0: 这时，一只小猫走进了螃蟹店里，螃蟹问他，
1: 你好，你认识小狗吗？他最近都没来买蟹肉包。
0: 小猫说，
2: 小狗的腿受伤了。
0: 螃蟹听了特别担心小狗，于是螃蟹开着它的八爪跑车来到了小狗家。
1: 小狗，我来看你了，瞧，我还给你带了蟹肉包呢。
0: 小狗对螃蟹大叔说，
3: 谢谢你，螃蟹大叔，医生说我的腿要一个月才能好呢。
0: 螃蟹大叔看了看小狗的伤口，对他说，
1: 你要好好休息，多吃点蟹肉，你的伤口会好得更快的。
3: 真的吗？蟹肉还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呀？
1: 因为蟹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对筋骨的病痛有很好的康复作用。小狗，你要好好养病，等你身体好了，我就开着我的八爪跑车带你去兜风。
0: 小狗看了看门外酷酷的八爪跑车，开心地说，
3: 好的，螃蟹大叔，我一定多吃蟹肉，尽快养好自己的身体。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

0: 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奥芝用超级骗术，按照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的要求，给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么奥芝能否想到帮助多罗西的办法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9集，气球上天。已经3天过去了，多罗西还是没有接到奥芝的任何讯息，他的心情十分沮丧。第4天，奥芝终于传唤了多罗西，这让多罗西特别高兴。他敢肯定，奥芝一定是想到办法了。他走进宫殿后，奥芝兴奋地说：
4: 亲爱的孩子，请坐下，我已经找出帮你离开这里的办法了。
3: 因为奥芝当时是乘坐氢气球来的，现在他想用同样的办法帮助多罗西离开。不过翡翠城里没有氢气，所以只能用热气代替。同时他也想和多罗西一起离开，因为他已经厌倦做骗子了。
4: 现在你愿意帮我缝制一些绸子做热气球吗？
3: 于是多罗西拿起了针和线，将一块块绿绸子整齐地缝制在了一起。他们花了整整3天的功夫才完成了这个巨大的绿绸袋子。然后奥芝在接线的地方涂上了胶，这样绿绸袋子就不会漏气了。奥芝说：
4: 现在我们还需要一只用来乘坐的篮子。
3: 于是他命令绿胡须的士兵找来了一只大篮子，并用许多绳子将它们系在了热气球的底部。当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奥芝命令侍从将热气球搬到宫殿前的广场上，然后在底下不断地烧柴火，往绿绸子里面注入热空气。热气球慢慢地膨胀起来，开始升空了，那只篮子也离开了地面。这时候奥芝也抬腿跨进了篮子里，同时大声地对百姓们喊道：
4: 现在我要离开你们，去进行一次访问。当我不在的时候，稻草人会管理你们，我命令你们服从他，就像以前服从我一样。
3: 这时地面桥墩上系着热气球的绳子绷得紧紧的。
4: 来呀多罗西，不然热气球就要飞走了。
5: 我到处都找不到托托了，我不能把它自己留在这儿。
3: 原来小狗托托正跑到人群中间，对着一只小猫狂叫呢。多罗西终于找到了它，抱起小狗托托朝热气球飞奔过去，只差几步就要跑到热气球跟前了。奥芝伸出双手想拉它进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啪的一声，绳子断了，热气球丢下它升上了天空。
5: 快回来，我也要去。
3: 可是不管多罗西怎么喊，热气球还是离他越来越远了。奥芝在篮子里跟着地面上的人挥着手喊道：
4: 亲爱的朋友们，我再也回不来了，再见了。
6: 再见。
3: 地面上的每一个人都大声地喊着，每个人都盯着篮子里的奥芝。

0: 之。只见那热气球越来越高地飘上了天空。翡翠城的百姓们痛失了这位神奇的魔术家。过了很长时间，他们依然显得十分忧郁，无以慰藉。多罗西伤心地哭了，但转念一想，他又为没有乘上热气球而感到庆幸，毕竟他还有这么多好朋友。现在稻草人成了翡翠城的统治者了，虽然他不是大巫师，但是百姓们依然爱戴他。热气球飞走了，多罗西伤心地哭了。多罗西多么想要回到堪萨斯，稻草人决心好好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他思考得如此努力，以致那些铁钉和针都戳到了脑袋外面。最后他问道，
1: 为什么我们不去召唤飞猴，请求他们带着你飞过那片沙漠呢？
0: 多罗西高兴地说，
2: 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是一个好主意，我这就去取金冠。
0: 多罗西戴上金冠，念起咒语。不一会儿，一大群飞猴从窗户中飞了进来，站在了他的身边。飞猴大王向小女孩鞠了一躬，说道，
3: 你已经第二次召唤我们了，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呢？
0: 多罗西说，
2: 我请求你带着我飞到堪萨斯去。
0: 但是飞猴大王却摇了摇头，
3: 这事儿办不到，我们只属于这片国土，而且不能离开。在堪萨斯那里从来都没有过一只飞猴，我们乐意来帮你，但是我们却不能飞越那片沙漠。再见了。
0: 飞猴大王又鞠了一躬，然后展开翅膀，穿过窗户飞走了。他的队伍也跟着飞走了。多罗西失望的几乎要哭了，他说，
2: 飞猴们也不能帮我，害得我白白的浪费了一次金冠的魔力。
0: 稻草人又陷入了沉思，这一次他的头顶隆起得更厉害了，多罗西真害怕他会炸裂开来。稻草人说，
1: 我们叫来那个绿胡须的士兵吧，问一下他的看法。
0: 接着稻草人问士兵，
1: 有人能帮这个小女孩穿过沙漠吗？
0: 士兵建议说，
4: 格琳达也许可以。
1: 谁是格琳达？
4: 她是南方女巫，是所有女巫中魔力最强大的，统治者奎德林人，而且她还是一个好女巫。
0: 多罗西赶紧问道，
2: 我怎么才能找到她呢？
4: 有一条路直通南方，但这条路充满了危险。森林里不仅有野兽出没，还有一个奇怪的部落，他们根本不喜欢陌生人。
0: 胆小的狮子这时赶紧说，
5: 我要和多罗西一起去，我对这座城市已经厌倦了，我渴望回到森林和原野中去。我可是一名名副其实的野兽之王，再说多罗西也需要保护呀。
0: 铁皮人也赶紧说，
6: 这话一点也没错，他可能也需要我的斧子的帮助，所以我也同他一起到南方去。
0: 稻草人问，
1: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2: 我希望咱们越早动身越好。
0: 说完大家就分头准备了。接下来多罗西一行又将远行了，那么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最近彤彤的朋友明明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去了，彤彤对此难过极了，因为他不愿意与朋友分开。

0: 彤彤说，
1: 明明到那边一定也会想你的，咱们没事儿可以去看明明啊，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两个城市相距又不远，爸爸开车的话一小时就到了。
2: 可那也不是天天见面啊，明明不在身边，我该多无聊啊。
3: 第二天早上，彤彤来到了明明家里，看到明明正在把书装进纸箱里。彤彤看着他跟明明经常一起玩耍的房间，失落地想，
2: 明明真的要走了，我可真舍不得他呀。
3: 这时明明的声音打断了彤彤的思绪，
4: 彤彤彤彤，你在想什么呢？别发呆了，快来帮帮我，我要忙不过来了。
2: 明明，我不想让你搬走，你走了就没人陪我玩了，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4: 可是我的爸爸要去别的城市工作，不搬家的话，我爸爸上下班太麻烦了呀。哎，彤彤，我也不愿意走，我还想跟你一起听你爷爷讲古诗呢，那多有趣呀。
3: 一说到古诗，彤彤马上就想到了家里的古宝。
2: 对呀，既然明明必须搬走，那我干嘛不跟明明再玩一次呢？让古宝带着我跟明明回到古代玩一次，明明一定会很开心的。
3: 想到这里，彤彤赶忙拉起了明明的手说道，
2: 明明别收拾了，快跟我来，来我家一趟。
3: 就这样，彤彤拉着明明一路小跑地来到了家里的书房。明明坐在书房的椅子上，看着在书架上翻来翻去的彤彤，疑惑地问道，
4: 彤彤，你这么着急拉我来你家干什么呀？我东西还没收拾完呢，一会儿我妈妈发现了又要吵我了。
2: 哈哈，找到了，明明你看。
3: 彤彤举着那本充满魔力的旧书，开心地冲着明明笑。这下明明更加疑惑了，
4: 这不就是本旧书吗？彤彤，这么旧的书你从哪儿弄来的？
3: 听了明明的话，还没等彤彤回答，书里的古宝就忍不住了，他从书里现身出来，大声地问道，
5: 你这小鬼哪来的？我住的地方哪里旧了？
3: 古宝的突然出现把明明吓了一大跳。
4: 啊，彤彤，这是什么东西，竟然还会说话？
2: 明明别怕，这是古宝，它可厉害了，能带我们回到古代去呢。
4: 回到古代？这不可能吧。彤彤，你别骗我啊。
2: 我怎么会骗你呢？古宝，这是我的朋友明明，他马上要搬走了，我想带他回古代玩一次。
3: 古宝还在生明明的气呢，他斜着眼看着彤彤和明明说，
5: 既然彤彤要求了，那我就带你们去吧。不过那个叫明明的小鬼，以后不要再说我住的地方旧了。
4: 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是你的家。
3: 既然明明道了歉，古宝也不是什么小气的人，自然而然地原谅了明明。然后古宝清了清嗓子，笑着问彤彤，
5: 彤彤，这次你想去哪儿看看呀？
2: 那就去看看昨天学的那首诗吧，就是那首王维写的《送元二使安西》。
5: 送元二使安西，好，看我的。
3: 说完，又是那道刺眼的白光照射了下来，把彤彤和明明包裹了起来。等两个好朋友再次睁开眼睛时，他们已经来到了古代的一座客栈门前。明明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问道，
4: 我们真的回到了古代呀，这也太神奇了，古宝先生你真厉害呀。
5: 那可不，我厉害的地方还多着呢，还有你叫我古宝就好了，叫古宝先生显得我年纪太大了。
2: 您都1000多岁了，还怕被人叫老了？
3: 彤彤的嘟囔被古宝听见了，他白了一眼彤彤，生气地说，
5: 彤彤，你这小鬼说什么，

0: 不不不，我什么都没说。古宝，这会儿下着雨，我们去前面客栈避避雨吧。而且你倒是快说王维在哪儿啊，我都张望半天了还没看到他呢。
1: 喏，那客栈里喝酒的不就是王维和元儿吗？现在我们凑过去听他们说什么。你们两个小鬼都小声点呢，要是被发现了就不好了。
2: 彤彤和明明点头同意了古宝的话，两个人蹑手蹑脚地躲在了客栈的窗户下面，不仅能躲雨，还能听到王维和元儿的对话。
3: 王维兄，时间到了，我要走了。元儿啊，这外面还下着雨，不如再留一日吧。这哪行啊，朝廷规定的时间我们哪能私自更改呢？你不要再挽留了，这外面的细雨是帮我把路面清洗干净啊。而且你看这盖着青瓦的旅店，把路旁的柳树映衬得多么鲜绿啊，这是老天在督促我启程呢。
4: 哎，可是我实在是舍不得呀。你要上任的安西都护府远在新疆库车县，与这渭城相隔千万里，我只怕今日一别，需要来生再见了。
3: 王维兄，来日方长吧，你我有缘自会再次相见。不过你一生做事无数，才华横溢，若真舍不得，不如赠我一首诗如何呢？
4: 好，既然你有如此雅兴，王某作诗一首便是。既然你刚刚说了眼前所见是老天的意思，那我就以此开篇吧。清晨细雨，青瓦绿柳，老友饮酒，出关任职。有了。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3: 好一个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兄，切莫再为我担心了，出了关外无人认识我又如何呢？我元儿有王维兄你这个好友，一生无憾了。
4: 好，王某也不强留了，那是最后一杯酒，我祝你一路平安。
3: 好，承你吉言。
2: 听到这里，那道刺眼白光就把彤彤和明明带回了书房，两个小伙伴心情激荡着，久久不能平静。这时明明率先打破了沉默，对彤彤说道：
0: 彤彤，元儿要去那么远的地方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好朋友，我去那么近的地方更加不会忘了你。彤彤，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5: 没错，明明你说的对，王维也舍不得自己的朋友，可他还是衷心的祝福元儿，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不管相距多远都要一直做好朋友。送元儿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6: 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我们的节日之冬至节。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今天可真冷呀。

0: 外面的寒风呼呼地吹过，冻得人们都穿上了大袄，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生怕有一点皮肤会露在寒风中。可是在这寒冷的冬天，明明家却十分的热闹。原来是叔叔带着婶婶来明明家吃饺子过节了。爸爸和叔叔和面，妈妈和婶婶盘馅儿，看起来热闹极了。明明看着他们，拉了拉妈妈的衣角，好奇地问：
1: 妈妈，今天怎么突然吃饺子了？而且叔叔婶婶来了，是要过什么节日吗？
0: 妈妈停下盘馅的双手，对明明说：
2: 今天是冬至啊，冬至是农历24节气中的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虽然这一天在饮食上有北方吃饺子、南方吃馄饨的差异，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可是都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呢。
0: 明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1: 妈妈，那冬至节是什么时候啊？跟重阳节、端午节一样，是根据农历过的吗？
2: 虽然啊，是根据农历24节气定的节日，但是冬至节并没有固定的时间，一般是大雪节气过后的15天，被认为是冬至节。阳历的话呢，一般是在12月21号到23号之间。
0: 这下，明明更加不理解了，他继续问：
1: 那我们都怎么确定什么时候过节呀？明明是个节日，却不固定日期，可真奇怪啊！
0: 听了明明的话，妈妈哈哈笑了起来。
2: 明明啊，这是因为冬至节是按照24节气定的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农历节气是会随着每一年的情况有规律的变化的，这样才会准确地预报各个节气和时节啊，这是古人的智慧。
0: 这时爸爸和叔叔和好了面从厨房出来了。爸爸问明明：
3: 明明，你知道冬至节这一天为什么要吃饺子吗？
0: 明明想了想说：
1: 我记得老师好像说过，冬至节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真是这样吗，爸爸？
0: 爸爸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3: 这就要说到一个关于医圣张仲景的故事了。在很久以前呀，医圣张仲景在有一年的冬至节回到了家乡南阳，那天可真冷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张仲景呢，看到很多乡亲们的耳朵被冻烂了，心里也非常难过，就让弟子临时搭建了一个棚子，在里面生火，并且呢，在火上放上一个大锅。医圣张仲景呢，就把羊肉、辣椒，还有一些驱寒的药材放进锅里煮熟，然后呢，捞出来剁碎成馅料，用面皮把这些馅料包起来，做成耳朵的形状，再放入锅里煮熟，做成了一种叫做驱寒嚼耳朵汤的药物，施舍给百姓吃。乡亲们吃了之后呢，一个一个的耳朵都治好了。而从这以后啊，每到冬至节这一天，人们总是要包饺子吃，慢慢的就形成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民间习俗了。
0: 听到这里，明明对医圣张仲景佩服极了，他骄傲地想到：
1: 张仲景爷爷可真厉害啊，实在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多多了解传统文化，说不定我以后可以变成像张仲景爷爷一样厉害的医生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3: 老头子，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2: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4: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2: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4: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2: 牵牛的人说：“
5: 我当然愿意。”
2: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4: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2: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4: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2: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哈哈大笑：“
6: 老兄，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2: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4: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2: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6: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2: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她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3: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2: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3: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田鼠带来的改变》。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生活在老槐树旁边的树洞里，他们在树洞旁种了花生和玉米，这些足够他们俩从春天吃到冬天了。有时候他们也吃草丛里生长出来的野浆果，因为怕猫、怕蛇、怕猫头鹰，他们从来没有去过草丛以外的地方。一天早上，田鼠太太带了儿子小田鼠来拜访。田鼠太太拜托鼹鼠夫妇：“
2: 我得出趟门，拜托你们照看一下我的儿子，晚饭后我会来带他回家的。”
11: 鼹鼠夫妇爽快地回答：“
12: 没问题，我们很愿意照顾他。”
11: 小田鼠是个小机灵，喜欢蹦跳，喜欢奔跑，喜欢咯吱咯吱地乱咬东西，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安静的时刻。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自己没有孩子，他们很喜欢小田鼠。两人去玉米地里除草的时候，也带着小田鼠。可是

0: 小田鼠一点都不喜欢拔草这项工作，它在玉米地里跳来跳去，跑来跑去，一会儿功夫就没影了。这下鼹鼠夫妇可急坏了，他们在大槐树下草丛里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小田鼠。于是鼹鼠先生对太太说，
1: 我到田地东边去看看，你去另外那头找找。
0: 鼹鼠太太开始一直往西走，还没走多远就来到一处山谷里。山谷里安静又清新，幽静的兰花静静开放，也有潺潺的小溪欢快地流淌。但是鼹鼠太太根本就没有停下来欣赏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她还要提防山猫的袭击。另一边，鼹鼠先生也一直往东走，他来到了一个池塘边，池塘的景色也非常迷人，大片大片的荷花铺满了水面，蝴蝶和蜻蜓在低空中飞来飞去。但是鼹鼠先生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他还要提防蛇的偷袭。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一路找过去，他们经过了原野，经过了花田，经过了果园，可是一直都没有小田鼠的身影。太阳下山的时候，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突然想，
2: 小田鼠会不会已经回家了呢？
0: 于是他们也赶回了家。果然，小田鼠蹲在老槐树下又蹦又跳，看见鼹鼠夫妇，小田鼠问，
3: 你们去哪儿了？我找了你们好久。
0: 鼹鼠先生也回答，
1: 我们也在找你，找了好久好久。
0: 晚饭后，田鼠太太带走了小田鼠，家里又剩下鼹鼠夫妇两个人。鼹鼠先生坐在老槐树下，吹着晚风，对妻子说，
1: 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迷人的小池塘，我好想吹吹那里潮湿的风，感受蝴蝶在身边环绕的美好。
0: 鼹鼠太太坐在先生的旁边，望着月亮回答，
4: 我也路过了一个迷人的山谷，那里的兰花开得太漂亮了，溪水也非常清澈，真想停下来好好的看看。
0: 鼹鼠太太想了想，对先生说，
4: 以后我们不要再害怕什么山猫和蛇了，多出去走走，外面的风景真的很美妙啊。
0: 鼹鼠先生完全同意，他们当天晚上就准备好了一些干粮，一个背带，打算第二天就出发去旅行。小朋友，你们觉得鼹鼠夫妇的变化归功于谁呢？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春晓，孟浩然作诗。
7: 哇，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8: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10: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2: 起航！
1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3: 快快来听吧。
1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

0: 我们再点餐。
1: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的报酬。阿凡提在一个财主家当长工，而且一干就是两年。可是阿凡提一向财主要工钱，他就找各种理由拒绝。阿凡提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求助于法官。法官不是一个正直的人，特别贪财。法官见到阿凡提问道：
7: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吗，阿凡提？
6: 阿凡提回答说：
8: 是的，法官大人，我希望能单独跟您说。
6: 一听到要单独跟自己说话，法官还以为阿凡提要给自己送礼，就把身边的人都赶走了。法官搓了搓手，有点期待地说：
7: 这下没人了，阿凡提，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6: 阿凡提说：
8: 是这样的，法官大人，我在财主家做了两年长工，本来应得600枚银币的工钱，可他说什么也不给我。
7: 这个并不难，只是……
6: 法官停顿了一下，抬起头看了阿凡提一眼。
7: 不知道你愿意为这件事儿付出怎样的报酬呢？
6: 阿凡提许诺：
8: 只要您能帮我要回工钱，我就把其中的1/3分给您。
6: 一想到能拿到阿凡提的200枚银币，法官的眼睛都冒着金光。
7: 成交！快去把那个财主给我叫过来。
6: 没过多久，阿凡提就把财主请来了。法官看了财主一眼，表情很严肃地说：
7: 听说你一直欠阿凡提的工钱，阿凡提是个穷苦人，你不给他工钱，让他怎么活呢？
6: 财主知道法官不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猜到阿凡提向法官承诺了好处，气得用拇指和食指比划成一个半圆，示意阿凡提要掐他。阿凡提则用2只胳膊比划成半圆，意在告诉财主要把他摔倒。财主和阿凡提都明白对

0: 底是什么呀？我不要钱了，赶紧把礼物给我吧。
1: 您等着，我这就去给您拿。
2: 阿凡提一听说法官不要钱了，心里简直乐开了花。不一会儿，他就抱着一个大西瓜进来了。法官惊讶地看着阿凡提说：
0: 这就是你的大礼物？
2: 阿凡提回答道：
1: 是的，法官大人，和我刚才比划的一样大，不信您量量看。
2: 法官气得满脸通红，却也拿阿凡提没有办法。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汉钟离考验吕洞宾》。在唐朝，有一个读书人名叫吕洞宾，他本来打算考取功名，可是他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被录取，于是他心灰意冷，整天喝酒消愁，什么事情都不理会。有一天，在出门买酒的时候，吕洞宾遇到了神仙汉钟离。汉钟离施展法术，让吕洞宾进入了梦境。在梦中，吕洞宾中了状元，做了高官，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后来他得罪了皇帝，被判坐牢，日子过得非常艰辛。醒来之后，吕洞宾明白过来，功名和财富并不是人生的追求，他应该学习法术，成为一个能够帮助百姓的神仙。于是他向汉钟离请教学习法术的方法。汉钟离对吕洞宾说：
0: 你这个人决心不坚定，不能得道成仙。
9: 听了汉钟离的话，吕洞宾很失望。其实汉钟离并没有否定吕洞宾，他想对吕洞宾进行十次考验，看他是不是具备了当神仙的资格。不久后，吕洞宾到集市上卖东西，本来价钱已经说定了，买主却突然反悔了，只肯给他一半的价钱。吕洞宾并没有生气，连那一半钱也不要，丢下货物就走了。其实这只是汉钟离对他的一次考验。又过了一段日子，新年到了，吕洞宾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乞丐，乞丐要求他的施舍。吕洞宾给了乞丐一些钱，乞丐却说吕洞宾小气吝啬，可吕洞宾一点儿也不生气。这又是汉钟离的一次考验。接下来，汉钟离又对吕洞宾进行了几次考验，吕洞宾都一一通过了。这时只剩下最后一次考验了。这一天，吕洞宾独自坐在家里，突然他身边出现了很多鬼怪，鬼怪们有的打他，有的骂他，吕洞宾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抗。这时一个鬼怪大声喊道：
10: 前世你害了我的性命，现在你得把命赔给我。
9: 吕洞宾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
11: 既然你说我害了你的性命，那就把我的命拿去吧，我绝不反抗。
9: 吕洞宾刚说完，空中

0: 就传来一阵笑声，所有的鬼怪都消失了。汉钟离出现在了吕洞宾面前，他对吕洞宾说：
1: 你已经通过了我的考验，现在你可以学习法术了。
0: 于是汉钟离正式收吕洞宾为徒，从此吕洞宾认真学习法术，最终得道升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是骑白马的苍耳。刺猬先生像一位管理户籍的警察，他每天夹着个小本儿，调查着这块草地上小花小草的来历。他知道蒲公英的种子是撑着小伞由风婆婆送来的，他知道凤仙花的妈妈了不起，结的果实像个小炸弹，太阳一晒果皮爆裂了，就会把种子像子弹一样射出去，射得老远老远的。至于那棵小樱桃树就更有趣了，那是一只贪嘴的小鸟，吞下了樱桃，把樱桃核和鸟粪一起拉了出来，掉到草地上，樱桃树苗就这样长出来了。最近他发现草地上悄悄地长出了两颗苍耳，在苍耳的绿枝上还结出了好多椭圆形浑身都是刺的苍耳子。刺猬先生感到很奇怪，
3: 小苍耳，你们的模样挺像我的，你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2: 小苍耳们看到刺猬先生也都乐了，他们是挺像的。正巧这时一只小白兔跑过，他向刺猬先生问好，并请他有空去做客。当小兔离开的时候，刺猬

0: 去安家。
1: 刺猬先生乐了，他终于懂了苍耳是怎么来的。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第十二集，大蝴蝶。上集我们说到，灰雁邓芬加入了雁群，和雁群一起飞往拉普兰。雁群在空中飞了很久很久，尼尔斯在路途中兴高采烈的，这与昨天在岛上寻找莫顿时难过的心情完全不同。不过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昨天晚上听到的故事。昨天晚上，尼尔斯躺在厄兰岛上的一个大风车旁边休息，有两个牧羊人带着猎狗赶着一大群羊走了过来，他们在风车底部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并没有发现坐在另一边的尼尔斯。两个牧羊人，一个是年轻人，另一个是老人。年轻人从背带里取出晚饭吃了起来，老人对年轻人说：
6: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5: 年轻人放下手中的食物对老人说：
7: 好啊，您说吧。
6: 古时候动物们都长得非常大，连蝴蝶也很大。从前有一只蝴蝶，它的身体有几十公里长，翅膀展开之后像湖泊那么宽。它的翅膀是宝蓝色的，闪着银色的光，漂亮极了。
7: 哎，等一下，您是说这蝴蝶有几十公里长吗？这也太令人惊讶了。
6: 是啊，庞大的身体给它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有一次它在海上飞行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雨，它的翅膀太大了，承受不住暴风雨的打击，被撕碎了。失去翅膀的蝴蝶掉落到海里，不久之后它的身体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它变成了海里的一块岩石啊。
7: 这只蝴蝶真可怜。不过您说这个故事究竟是想告诉我什么呢？
6: 我想这座厄兰岛就是那只蝴蝶，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整个岛的形状很像一只失去了翅膀的蝴蝶。
5: 老人说完，仔细打量着年轻人，想看看他是否同意自己的话。可是年轻人没有发表意见，而是继续自顾自地吃着东西。老人只好继续说下去：
6: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各种植物的种子飘了过来，在这里生根发芽。不过直到今天，海岛的山上依旧没有多少草木。
5: 听到这儿，年轻人抬起头问：
7: 山下有很多土地，这些土地是从哪儿来的呀？
6: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海底的泥沙、海藻和贝类随着海浪沉积在岩石的周围，越积越多。山上的泥石被雨水冲刷下来，也堆积在岩石的四周。后来，岩石的四周形成了一圈很宽阔的海岸，接着，海岸上形成了厚厚的泥土。泥土里长出了粮食和花草树木。
5: 老人说到这里，年轻人已经吃完了晚饭，他 他对老人说，
7: 您说的故事很神奇，不过我还是不太相信这座岛是一只蝴蝶变的。
5: 老人叹了一口气，静静地看着远方，他轻轻地说，
6: 唉，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每次我站在厄兰岛的山上都会有一种浓浓的思念之情。也许正是因为这座岛曾经是一只蝴蝶，它苦苦地思念着那双美丽的翅膀，所以它的思念感染了岛上的人。
5: 说完这句话，两个牧羊人静静地坐在台阶上，谁也没有再说话。尼尔斯终于从回忆中回过神来，莫顿回过头看着他，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尼尔斯拍了拍莫顿的头，笑着对他说，
0: 没事，我刚才走神了，想起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过几天我讲给你听。
5: 小朋友，牧羊人的故事很神奇，尼尔斯的旅行也会越来越有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4: 种出来，小朋友要牢记，吃饭才会有力气，不挑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
7: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8: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差点儿闯下大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姨妈马蒂台夫人的房间里玩耍，不小心造成房间淹水，还害得姨妈失去了心爱的黄鹂鸟。本集故事中，加尼诺来到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这次他又闯祸了。这天一大早，爸爸到罗马带加尼诺回家，克拉尔托向他讲述了加尼诺干的恶作剧。爸爸听完之后说，
9: 加尼诺，你真是无药可救了，回家再跟你算账。
1: 到了家里，妈妈和阿达激动地拥抱加尼诺，爸爸把加尼诺拉到身边严肃地说，
9: 你一直闯祸，丝毫没有反省，我对你很失望，明天就送你到寄读学校去。
10: 不要啊爸爸，我不想去寄读学校，我以后一定会听话，不会再做恶作剧了。
1: 爸爸没有说话。这时马拉利律师和维基尼亚姐姐来到了家里。马拉利说，
11: 您真的要把加尼诺送到寄读学校吗？那里的环境太严苛了，可能不利于他的成长。
9: 我已经做了决定，我不想再看见他。
11: 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说，以前我和维吉尼亚结婚时，加尼诺就毁坏了客厅的壁炉，他做的确实很过分，可是这孩子的心地是善良的，我和维吉尼亚的婚姻就是由他促成的，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孩子，我们必须看到他的本质。
9: 他这次在罗马闯了大祸，他姨妈的房间都毁了。
11: 可是他的动机是好的，他不是故意捣乱的，事后他也很后悔，对吧加尼诺？
10: 是啊是啊，我后悔极了，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爸爸想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
9: 唉，好吧，那就先不去寄读学校了，不过我还是不想看见他。马拉利，既然你这么理解他，就把他接到你身边住上一个月吧，如果加尼诺在这一个月表现得很好，就不用去寄读学校了。
11: 没问题，我敢打赌 我有办法让他成为一个有见识的孩子。
1: 就这样，加尼诺来到了马拉利的家里。马拉利和维吉尼亚结婚之后，一直住在律师事务所。马拉利有一个秘书，名叫罗奥，他年龄很大，总是坐在办公室门口的桌子旁，不停地抄写材料。一天早上，马拉利有事出门了，罗奥对加尼诺说：
6: 加尼诺，我要回家拿一个重要文件，你能帮我照看一下办公室吗？
10: 当然可以。
6: 在我回来之前，你千万不要离开。有人过来的话，你叫他在办公室里等我一下，好吗？
10: 没问题，放心吧。
1: 罗奥走后没多久，来了一位男士，他的样子很滑稽，夹着把雨伞，两只手不停地转动帽子。加尼诺说：
10: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12: 我是来找马拉利律师的。
10: 他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12: 哦，真不巧，

0: 看来这一趟白来了。
1: 你别着急，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吧。
0: 什么？你只是一个孩子呀。
1: 我是律师的助手，你可以完全信任我。
0: 那好吧，我叫科斯托，我是这附近农场上的农民。我来这儿呢，是为了上次罢工的案件。这个案件的审判再过两天就要开始了，我是证人，检察官要我去他那回答问题，但是在去他那之前，我想先听听马拉利律师的意见。
1: 那你先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0: 事情是这样的，罢工开始的时候呢，有士兵过来了，这时我的朋友洛尔莫向士兵扔了石头，然后士兵就开枪了，但是我应该怎么向检察官说呢？
1: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实话实说了。
0: 但是洛尔莫不让我说扔石头的事儿啊。
1: 那就是让你撒谎啊，那样的话法官肯定会生气的，相信我，你应该说实话。
0: 这是马拉利律师的建议吗？
1: 马拉利律师的想法肯定跟我一样。
0: 那我就放心了，我会说出事实的，谢谢你，再见。
2: 说完，科斯托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加尼诺对自己替马拉利处理事务感到十分满意，他拿出日记本，准备把这件事写进日记里。他刚拿出本子，就看到马拉利和罗奥都回来了。加尼诺跑过去对马拉利说：
1: 姐夫，我刚才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我帮你接待了一位顾客。
3: 哦，是哪位顾客啊？
1: 他叫科斯托，你应该认识他。他想为罢工案件征求你的意见，我告诉他，他应该对检察官实话实说。
3: 等一下，你让他说什么了？
1: 就是让他告诉检察官，他的朋友对士兵扔石头的事情啊。
3: 我的天，你竟然说了这样的话，他离开多久了？
1: 他刚离开，怎么了？
3: 罗奥，你赶紧去把科斯托找回来，就说我有话对他说，快去。
2: 罗奥急忙跑了出去，马拉利揉了揉眉头，坐在椅子上对加尼诺说：
3: 加尼诺，你不该擅自对我的顾客提意见。
1: 可是说实话有什么不对？
3: 法律案件是非常复杂的，是否说实话不是你能决定的，你这样的建议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以后你千万不能再做同样的事了，记住了吗？
2: 看到马拉利严肃的样子，加尼诺点了点头，虽然他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不能说实话，但是他决定不再单独接待律师所的顾客了，以免惹马拉利生气。小朋友们，加尼诺擅自接待了马拉利律师的顾客，差点儿闯下大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期故事接着讲。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老虎不知道你身处悬崖。傍晚时分，老猎人与小猎人准备好晚餐，他们没有打算回归宿营地。小猎人警惕地瞅着周围的环境，很害怕突然有一只猛虎不期而至。可是猛虎真的不请自来了，虎啸声响彻天地，将小猎人的心吓得砰砰直跳。他本能地抓好猎枪，同时身体向老猎人凑过去。老猎人安慰小猎人道：
9: 别紧张，老虎比我们还紧张。
2: 老猎人和小猎人选择了一个有利地形，准备伺机逃离。可老虎并没有给他们机会，很快出现在篝火旁边。老虎看起来很愤怒，他不想有人侵入他的地盘。老虎开始发动攻击， 老猎人与小猎人机智地还击着，同时慢慢向密林深处逃离。天渐渐黑下来了，他们俩迷了路。当他们逃到一个角落时，却意外地发现已经身处悬崖绝壁的边缘。他们不敢再挪动身体，只能一动不动地躲在石头后面。这时候猛虎正在四处寻找，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它就会立刻扑上去。小猎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心想，
7: 一旦老虎发现我身处悬崖，我就跳下去，绝不能当老虎的食物。
2: 老猎人压低了声音说道，
9: 老虎不知道我们身处悬崖，镇静些。
2: 老虎等了一夜也没有找到猎人的下落，他终于失去耐心离开了。两个疲惫的猎人回到宿营地，老猎人拍着小猎人的肩膀，小猎人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生活中困难和挫折就像老虎一样凶猛，当磨难像下山猛虎一样追逐你时，你也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暴露了自己的软肋，困难的魔爪就会迅速膨胀，让我们陷入泥潭。所以说，面对老虎依然得自信，气势上绝不能被压倒。老虎并不知道你身处悬崖，所以说坦然面对又如何？老虎也许会被你的坦然吓到，从而逃之夭夭。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0: 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1: 谢谢小猴子。

0: 有一天，圆圆在树林里玩，玩得可真高兴了。可是突然，吹来了一阵大风。哎呀，把圆圆的帽子给吹跑了。帽子飞呀飞呀，飞到了树顶上。我的帽子，我的帽子！圆圆急得大哭起来。咦，是谁在哭啊？哦，原来是大象听见了。只见大象噔噔噔的走了过来，问圆圆。小弟弟，你为什么哭呀？我的帽子飞了，飞到了树顶上。大象连忙说，
1: 不要哭，不要哭，你看看，我有长长的鼻子，我帮你拿帽子。
0: 大象伸着长鼻子，可是够不着帽子。想说，
1: 小弟弟，对不起，我拿不到帽子。
0: 圆圆又哭了，帽子，帽子，我的帽子。

0: 长颈鹿听见了，哒哒哒地走了过来。小弟弟，你为什么哭呀？
1: 我的帽子飞了，你看，飞到了树顶上。
0: 长颈鹿连忙说，不要哭，不要哭，你看我有长长的脖子，我帮你拿帽子。长颈鹿伸着长脖子也够不着帽子。长颈鹿说，小弟弟，对不起，我也拿不到帽子。圆圆又哭了，
1: 帽子，帽子，我的帽子。
2: 咦，谁在哭呀？
0: 猴子蹦蹦跳跳地走了过来。
2: 小弟弟，你为什么哭呀？
0: 圆圆说，
1: 我的帽子飞了，飞到了树顶上。
0: 猴子连忙说，不要哭，不要哭，我来帮你拿帽子。圆圆说，
1: 你没有长长的鼻子，也没有长长的脖子，你怎么能够拿到帽子呢？
0: 猴子笑着说，
2: 可是我会爬树呀。
0: 猴子蹭蹭蹭地爬上了大树，拿到了帽子。猴子把帽子戴在了头上，又咕噜噜地爬下了树，再把帽子戴在了圆圆的头上。圆圆多高兴啊，连忙说，
1: 谢谢你，谢谢你，小猴子。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天鹅、小狗和大虾。阳光明媚的一天，天鹅、小狗和大虾一起出去玩。走着走着，他们发现一辆小车停在路上，挡住了去路。大虾昂起头，挥舞着两个大钳子，率先说道：
2: 我们得把小车从大路上拖下来，不然我们怎么过去呢？
1: 小狗也附和道：
3: 嗯，没错，如果不把小车拖走，我们就过不去。
1: 天鹅扑着翅膀说道：
4: 小车倒挡不住我的路，因为我可以飞呀。不过我愿意帮你们一起把小车拖走。
1: 大虾提议说：
2: 那我喊一二三，然后大家一起用力。
1: 小狗和天鹅齐声回答：
5: 好，就这么办。
1: 于是三个伙伴开始拖车子，天鹅和小狗用力地朝两个不同的方向拉，大虾也用力地拖，他们把全身的力气都用上了，累得气喘吁吁。可好大一会儿过去了，小车还在原地，一点儿也没有移动。大虾不解地问道：
2: 为什么我们拖了这么久，车子还是一动也不动？
3: 是呀。
1: 小狗也不明白地说：
3: 难道是我们的力气太小了？
1: 天鹅思考道：
4: 小车上没装多少东西，根本不重啊，按理说我们是可以拖动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其实原因很简单，原来啊，天鹅往天空的方向提小车，小狗往池塘的方向拉小车，大虾往后倒着拖车子。虽然他们都在使劲儿，但不是往同一个方向用力，所以小车只会停留在原地纹丝不动。所以想要拉动小车，除了大家齐心一起用力，关键还要方向一致。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找到了爸爸。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鲨鱼吞进了肚子里，昏了过去，好久都没有醒来。等到他醒来，自己也弄不清是在哪个世界。他周围漆黑一片，像墨水一般。他用耳朵听，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是总有一阵阵风吹过。刚开始他还不知道风从哪儿来，后来才知道是魔王的肺里吹出来的。原来鲨鱼患了严重的气喘，一呼吸就像刮北风。匹诺曹反复证实，确定他是被关在海怪肚子里了，就开始流着泪说：
3: 救命啊，救命啊，天哪，有没有人能救救我？
2: 黑暗中有一个嘶哑的声音说：
4: 谁会救你呢，可怜的孩子？
2: 匹诺曹吓坏了。
3: 谁在说话？
4: 我是一条金枪鱼，被鲨鱼吞进来的。你是什么鱼？
3: 我不是鱼，我是木偶。
4: 你不是鱼，怎么会让它吞了？
3: 谁会知道啊？咱们怎么办？
4: 只有认命了，等它把咱们消化掉。
3: 我不想被它消化掉。
4: 我也不想呀。
3: 不管怎么说，我要离开这儿。
4: 只要办得到，你就逃走吧。
3: 这条鲨鱼很大吗？
4: 你想象一下，它的身体有1公里长，还不算尾巴。
2: 他们在黑暗中这么说着，忽然觉得远处好像有一点微光。匹诺曹问：
3: 那光是怎么回事？
4: 也许是和我们一起等着被消化的朋友吧。
3: 我去找找看，说不定能指点我逃出去呢。
4: 衷心的祝你成功，亲爱的木偶。
3: 再见，金枪鱼。
4: 再见，祝你好运。
2: 匹诺曹告别了金枪鱼，就在鲨鱼肚子里摸着黑向远处一闪一闪的微光走去。他走着走着，只觉得脚像踩在又滑又腻的泥坑里。越是往前走，火光就越亮越清楚。他走啊走啊，终于走到了。当他走到跟前，他完全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他看到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吃的，还有一支点着的蜡烛，插在一个绿色的玻璃瓶上。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小老头，头发胡子白得像雪。这小老头正在嚼着一些生鱼，那些鱼活蹦乱跳的，好几次都要从老头的嘴巴里蹦出来。匹诺曹一看到这个人，差点都要昏倒了。他想哭又想

0: 开了。
1: 杰佩托揉揉眼睛说，
2: 这是真的吗？你真的是我亲爱的匹诺曹吗？
0: 是的，是的，真的是我。我的爸爸，你原谅我了吗？我的爸爸，你多么好啊！我却这么多年，我是那么的可怜，您知道吗？多少不幸的事降落到我的头上。那天，我卖掉你用上衣换来的课本，溜去看木偶戏。木偶戏班主准备把我扔到火里烤他那只小羊，后来却给我了5个金币，让我带给您。但是回来的路上，我碰到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他们带我去红虾旅馆。后来我又遇到2个杀人强盗，他们一直追我，我一直跑，最后他们还是捉到了我，把我吊在树上。然后一个天蓝色头发的仙女救了我，醒来的时候我说了个谎，结果我的鼻子就长得好长，连房门都出不去了。
1: 匹诺曹见到爸爸太激动了，杰佩托听匹诺曹都有点喘不上气来了，连忙拉着匹诺曹的手让他慢点说。匹诺曹缓了口气，继续向爸爸说着自己的遭遇。
0: 接着仙女姐姐通知你过来，在见你的路上我又被狐狸和猫骗去重金币，结果一无所有了。法官听说我被偷了，还把我关到牢里。好不容易回到美丽仙女的家，可是我以为她已经死了。大个子看见我哭，就对我说，你坐着一只小船来找我。我就爬到他背上飞了一夜，后来天亮了，所有的渔民看着大海对我说，一个可怜的人坐在一只小船上，船就要沉了，我认出了是您，于是我做了手势叫您回到岸上来。
2: 我认出来了，孩子，可是当时的情况很危急，波涛汹涌，一个大浪就把船打翻了，正好当时有一条大鲨鱼，一看见我掉进水里，马上向我游了过来，一口把我吞下去，就像吞汤圆那样简单。
0: 您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2: 感觉5年了，我的好孩子。这几年，我觉得过了几个世纪一样。
0: 您每天怎么过的？从哪弄的这些蜡烛？
2: 你要知道，那天的风暴不仅打翻了我的小船，还打翻了一艘商船，海员都得救了，可是船沉到了海底。这条鲨鱼的胃口太好，不仅吞下了我，还吞下了大船。
0: 一口吞的？
2: 是的，一口吞的。我运气真好，这条船装满了罐头、肉、饼干、面包干、一瓶葡萄酒、奶酪、咖啡、糖、蜡烛和几箱火柴。多谢老天爷，你看见我这只点着的蜡烛了吗？它已经是我最后一根了。
0: 那以后怎么办呢？
2: 以后，咱俩只能生活在黑暗里了。
0: 爸爸，咱们必须马上想办法逃走。
2: 怎么逃走？
0: 想办法溜出鲨鱼的嘴，然后跳到海里去。
2: 这想法不错，可是孩子，我不会游泳。
0: 那有什么关系？您就骑在我的肩膀上，我可以安安稳稳地把您带到岸上。
2: 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你只有1米高，有力气背着我游泳吗？
0: 试一下就知道了，绝对不能等死，就算咱们要死，也要拥抱着死在一起。
1: 匹诺曹二话不说，拿起蜡烛，走在前面照路，回头对杰佩托说，
0: 慢慢走，别怕。
1: 小朋友，匹诺曹和他的爸爸杰佩托能一起逃出鲨鱼肚子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6: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5: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7: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5: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8: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5: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6: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5: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8: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5: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8: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5: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7: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5: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
9: 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飞走的大楼。从前有一个新的大楼，它住在一堆旧楼房中间。新大楼的墙是红色的，房顶是蓝色的，明亮的玻璃窗是它美丽的眼睛。在一堆旧楼房中间，它显得那么年轻。它很希望周围种满树，那样一来，周围都是绿油油的树叶，多美呀！遗憾的是，它的周围连一棵树也没有。漂亮大楼失望地说：
10: 好没意思呀，谁会住进来呢？
4: 不久，漂亮大楼里住进来一些人，整个大楼都热闹了起来。人们搬桌子，搬凳子，有人喜欢坐在窗前，有人喜欢坐在角落。等放好了桌子板凳，这些人又安静下来。新大楼想，
10: 过些日子他们会唱歌跳舞的。
4: 但是他一直没听到歌声，也没看到舞蹈。那些人只是坐在桌前喝水，或者不停地看报纸。漂亮大楼叹了一口气说，
10: 没有人注意我，也没有人喜欢我。
4: 就这样，漂亮大楼每天都觉得很寂寞。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决定离开这里。别人肯定认为漂亮大楼在胡思乱想，它是一座大楼，怎么能动得了啊？也许是漂亮大楼的愿望太强烈了，他竟然真的做到了。一天晚上，住在漂亮大楼里的人都还没有回来，漂亮大楼一用力就离开了地面，飞到了空中，朝着城市北方飞过去。在夜里，没人会注意漂亮大楼，它升得很高。漂亮大楼里有一个窗户亮着，不知道是哪个粗心的家伙忘记关灯了。这样正好给漂亮大楼照路。就这样，它飞呀飞呀，飞出了城市。不久之后，它闻到了青草的气息和花儿的芬芳。漂亮大楼高兴地说，
10: 这正是我喜欢的味儿。
4: 漂亮大楼慢慢地往下降，落在一片大森林的草地上。这时天刚刚亮，森林里飞来一座漂亮大楼的消息，传进了每一个动物的耳朵。动物们站在漂亮大楼前，议论纷纷。一只大熊走上前去，瓮声瓮气地问，
11: 漂亮大楼，你是属于谁的？
10: 我是属于我自己的，如果你们想住进来，那我就是你们的。
4: 漂亮大楼把自己从城市里飞走的事情告诉了动物们。梅花鹿听了说，
12: 可是那些人发现你失踪了，会来找你的。
4: 画眉鸟说，
13: 有办法，我们去弄些爬墙虎的种子来，让爬墙虎把红墙贴满绿叶子，这样 就没有人发现它了。
10: 如果能再弄些花过来，我就更高兴了。
4: 接着，动物们行动起来，它们播种、种树、种花、种草。漂亮大楼很感动。等大家忙完了，漂亮大楼邀请大家住进他的房间里。野猪和狗熊这些不爱爬楼的动物就住在一楼，猴子们喜欢爬高，就住在顶层，其他动物爱住哪里就住哪里。现在，漂亮大楼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小鸟为它唱歌，野兔为它跳舞，周围都是美丽的花草树木。它的窗户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明亮过，它又满足又幸福。有一天，一只麻雀从城里回来，它告诉漂亮大楼，
0: 城里的人正在四处寻找你呢。
4: 漂亮大楼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有一天人们找到森林里来，他也不会回去的。不过，也许他们根本找不到漂亮大楼。现在，漂亮大楼全身都爬满了爬山虎的叶子，四周都是树，人们怎么能够发现它呢？漂亮大楼要永远永远住在森林里。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不服气的小老鼠》。大熊和小老鼠是一对好朋友，有一天他们在森林里散步，小鸟在树上唱歌，小老鼠听到鸟儿的歌声很好听，就对大熊提议说，
3: 要不我们也来说点什么，看看谁的声音更好听。
10: 大熊点点头，对小老鼠说，
11: 好呀，那我们对着大山讲话吧。大山，你好呀。
10: 大熊的声音洪亮有力，山谷里马上传来了回音。小老鼠听到回音非常开心，他说，
3: 回音好清楚啊，现在我也来试试，我的回音肯定比你的更清楚。大山，你好啊。
10: 可是小老鼠的声音太小了，山谷那边静悄悄的，一点回音都没有。大熊又喊了一次，同样传来了回音。小老鼠很不服气，它使出浑身的力气，又对大山喊了一次，可是山谷那边仍然没有回音。这下小老鼠着急了，他说，
3: 这不公平，为什么大山就是不理我呢？大山欺负我。
10: 小老鼠气得哭了起来，大熊赶紧过来安慰他，可是小老鼠越哭越伤心，怎么劝都不行。大熊急得满头大汗。这时山羊奶奶正好路过， 大熊赶紧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山羊奶奶，想让她安慰小老鼠。山羊奶奶笑着说：
4: 小老鼠，别伤心了，不是大山不理你，只是你自己的声音不够大，大山没有听见，当然没办法回复你了。大熊比你个子大，声音也比你洪亮，你的个子小，声音小也是正常的，不要难过了。
10: 听了山羊奶奶的话，小老鼠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终于不难过了，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好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对着大山讲话，通常能听到回音，但是如果说话声音比较小，那么回音就比较弱，甚至没有回音。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0: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9: 小朋友真乖。
12: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

0: 旅客和渔夫。在欧洲西海岸的一个小码头边，一位身着寒酸的渔夫正躺在他的渔船上，悠闲地闭着眼睛晒太阳。这时，一位衣着非常时髦的游客路过这里，他开始与渔夫攀谈起来。
1: 我很好奇，今天天气这么好，你怎么没有出海捕鱼呀？
0: 渔夫回答得很干脆。
2: 早上的时候，我已经出过海了。
1: 那捕获的鱼多吗？能够您维持生活吗？
2: 不少了，所以现在用着出海了。你看我的渔网里面已经装了好多鱼，还有四只大龙虾。
0: 渔夫安慰似的拍了一下游客的肩膀，接着说道：
2: 你不用替我担心，我今天捕的这些鱼已经足够我吃上两三天了。
0: 游客摇了摇头，坐到了渔夫旁边，说道：
1: 我并不是想多管闲事儿，但是请您试想一下，要是您今天能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甚至更多次出海的话，我想您一定会捕到更多的鱼。
0: 渔夫点了点头，问道：
2: 那又有什么关系吗？
0: 游客接着说道：
1: 万一您不只是今天，而是在明天后天，在未来的很多很多天，每天都出海捕鱼很多次，您知道结果是怎样的吗？
0: 渔夫摇了摇头。游客激动地说道：
1: 如果您能够做到刚才我所说的，最多只要一年，您就能够赚到足够多的钱，再买一艘新船，两年之后，您就能再买一艘小型机动渔船，再过几年，您就可以用赚到的钱修建一座小冷藏库，或者是一座小鲜鱼场。那个时候，您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驶着自己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并使用无线电指挥您在海上的渔船去别的渔夫不能到达的地方捕鱼。
0: 兴奋使游客再一次说不出话来。渔夫轻轻地拍了拍游客的后背，问道：
2: 那然后呢？
0: 游客看了看美丽的大海，感慨道：
1: 然后您就能休闲地坐在这个码头上，在阳光的照耀下闭目养神，再也不用辛苦出海捕鱼了。
0: 听完游客的话，渔夫淡淡地说：
2: 可是我现在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啊，我原本就是惬意地在这个码头上闭目养神，听着海风享受生活啊。
0: 游客听完渔夫的话，看着对面这位穿着破烂的渔夫，心里突然觉得很羡慕。小朋友们，你们设想下，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游客那样过分追求物质财富，最后的结果会怎样呢？你会发现，人们宝贵的自由会渐渐地被物质欲求所束缚。生活的追求是多元化的，为什么要让自己在物欲中迷失呢？学会坦然面对得失，守住心灵的净土，就会收获怡然自得的生活。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说到做到的故事。狼狗小黑是个热心肠的孩子，花花镇的兔爷爷要到草草镇接孙子迷你兔一起度假，可兔爷爷临出门时扭伤了脚。小黑看到了，赶忙跑过来对兔爷爷说：
7: 兔爷爷别着急，我来帮您去接。
6: 兔爷爷看了看小黑说道：
8: 小黑，你能行吗？
6: 小黑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
7: 放心吧，没问题。
6: 小黑来到了草草镇，这里可真好玩呀，有旋转木马，还有很多好吃的。小黑只顾着四处游玩了，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任务。等他玩累了回到家，才想起自己答应兔爷爷的事儿。兔爷爷知道后，对小黑的行为

0: 十分失望。不久后，花花镇发了一场洪水，洪水把镇上的树木全都冲毁了。小黑告诉大伙儿，他会把树再栽起来的，但是大伙儿对小黑的话却半信半疑，因为他不久前忘记了对灰狼爷爷的承诺。面对大家的质疑，小黑这次下定了决心，
1: 我这次一定要说到做到。
0: 他不怕辛苦，挖了很多树坑，栽种了很多的树苗。他每天勤快地浇水，小树苗很快长出了漂亮的枝叶。没多久，百花镇又恢复了绿树成荫的景象。通过这件事儿，小黑明白了，光有嘴上的热情是不够的，关键是要说话算数，说到做到。狼狗小黑答应帮兔爷爷去接小孙子，可他只顾着贪玩，而把自己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这让别人对他很失望。小朋友，请记住，别人对你的信任是建立在你的诚信基础上的，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光嘴上说是不行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家庭谈话。星期六的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和太太还有芬正坐在厨房里吃早餐。艾弗里已经吃过了早饭，便上楼去找他的弹弓去了。这时候芬问道，
3: 你们知道祖克曼舅舅的小鹅孵出来了吗？
2: 阿拉贝尔先生很疑惑，
4: 孵出了多少个？
3: 7个，本来有8个蛋，但有一个没孵出来，母鹅告诉坦普尔曼他不想要这个蛋了，所以他把蛋带走了。
5: 等等芬，你听谁说的？
3: 母鹅。
5: 母鹅说什么了？
3: 他告诉坦普尔曼他不想再要那个蛋了。
5: 谁是坦普尔曼？
3: 就是那只老鼠，我们都不太喜欢它。
4: 谁是我们？
3: 哦，就是住在谷仓地窖里的所有人，威伯、绵羊、羊羔、母鹅、公鹅、小鹅夏洛和我。
5: 夏洛？谁是夏洛？
3: 他是威伯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
5: 他长得什么样？
3: 他有8条腿，好像所有的蜘蛛都长这样。
5: 夏洛是一只蜘蛛？
3: 一只很大的灰蜘蛛。他在威伯的门口上方织了一张网，他能抓苍蝇，还吸他们的血，威伯可崇拜他了。
2: 阿拉贝尔太太几乎听糊涂了，她用一种担忧的表情盯着芬的脸问。

0: 道，他真的崇拜他。
1: 哦，是的，威伯崇拜夏洛。你知道当小鹅出事时夏洛说什么了？
2: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讲讲。
1: 好吧，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身下伸出它的小脑袋时，我正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夏洛就在他的网上挂着，他发表了一场演说。他说，我们在谷仓地窖里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你不认为他说的是件大喜事儿吗？
3: 是的，但是芬，该到上主日学校的时间了。告诉埃弗里做好准备，今天下午你可以把你祖克曼舅舅谷仓里的事儿再告诉我们一些。你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吧？你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是不是？
1: 我喜欢那儿。
4: 说完，芬擦了擦嘴巴，跑上了楼。她离开房间后，阿拉贝尔太太和她的丈夫低声交谈起来。
3: 我为芬担心，你听见她是怎么信口开河地说那些动物的吗？好像他们会说话一样。
2: 可能他们真会说话吧。我有时也觉得这很奇怪。不管怎样，不必担心芬，他不过是有生动的想象力罢了。小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3: 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他。我想我下次看到多利安医生时，该对他谈谈芬的事儿。他几乎像我们一样的爱芬，我要问问他，芬自以为能听懂猪和别的动物的谈话，这是不是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动物们根本不会说话的。
2: 可能我们的耳朵不像芬那么尖吧。
4: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觉得动物们并不会说话，并且想要带芬去看看医生。芬还能经常去谷仓陪威伯和夏洛他们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金鸡冠的公鸡》。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大森林里，有一只猫，一只画眉鸟，还有一只头上长着金色鸡冠的公鸡，它们住在森林的一间小屋子里。有一次，小猫和画眉鸟要去森林里砍柴，临走的时候，小猫对公鸡说：
12: 你在家里看门，谁来了也不要理会，尤其是狐狸。如果狐狸跟你说话，你千万别把头伸到窗子外面去。
11: 说完，小猫和画眉鸟就出门了。没过多久，狐狸来到了小屋子前，它坐在窗子下面，大声说：
13: 公鸡呀，公鸡，你的鸡冠闪闪发亮，太漂亮了。如果你把头伸出窗口，让我看一看，我就给你糖果吃。
11: 听到有糖果，公鸡馋得口水都快流下来了。他赶紧把头伸出窗口，谁知狐狸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然后带着他往狐狸洞跑。公鸡喔喔地叫救命，
14: 救命啊，狐狸把我抓住了，小猫画眉鸟快来救救我。
11: 小猫和画眉鸟听见了，立刻追了上来，把公鸡从狐狸手里救了回来。过了几天，小猫和画眉鸟又要到森林里砍柴，临走时，小猫严肃地对公鸡说：
12: 你待在家里，可别再被狐狸骗了。我们这次走得很远，出了事情可救不了你。
11: 他们刚走，狐狸就来了。 他坐在窗子下面说：
13: 小公鸡，你在家吗？上次吓到你了，真是对不起。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呢，你看，我真的给你带了糖果。
11: 公鸡坐在家里一声不吭。狐狸接着说：
13: 哎，你不喜欢吃就算了，那我就把糖果送给别人了。
11: 听到这儿，公鸡忍不住了，把头伸出窗口，可刚探出头就被狐狸一把抓住，拖回了狐狸洞。公鸡一直大声呼救，可是小猫和画眉鸟在很远的地方根本听不到。到了傍晚，他们回到家，发现公鸡不在家里，又看见窗外狐狸的脚印。小猫说：
1: 不好，公鸡被狐狸抓走了，我们得去救它。
11: 于是小猫和画眉鸟沿着狐狸的脚印赶到了狐狸洞。画眉鸟在洞口吹起了口哨，口哨声又清脆又好听，洞里的狐狸听到了，心想：
13: 谁的口哨吹得那么好，声音那么甜，我得出去看看。
11: 于是狐狸爬出了洞口，它刚出来，小猫和画眉鸟就猛冲过去。小猫用爪子狠狠地抓它，画眉鸟啄在它的眼睛上，狐狸疼得逃跑了。随后小猫和画眉鸟把公鸡从洞中救了出来。公鸡很惭愧，头上的金鸡冠也耷拉了下来。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0: 洗手真干净。

0: 三只小兔子在玩沙。
1: 哇哦，好好玩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玩沙真好玩。
3: 小宝贝们，吃点心喽！
0: 兔子妈妈端来一盘胡萝卜饼干。
4: 好。
1: 对了。
5: 对了。
2: 嘿，他们要去哪里呢？
0: 兔子哥哥和姐姐往前跑，妈妈问小兔子：
3: 吃东西前要做什么呢？
2: 哦，
0: 原来兔子哥哥和兔子姐姐都在洗手。
2: 我也要洗手。
4: 我抹一抹肥皂，搓一搓泡泡，冲一冲水，真干净。
3: 大家都好棒。
0: 哇，大家的手都洗得好干净，手洗干净可以吃饼干咯。

抹肥皂，抹呀抹呀抹呀抹，搓泡泡，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冲水喽，冲呀冲呀冲呀冲，双手洗得真干净。

0: 妹妹，吃水果喽。
1: 好。
0: 吃水果前要先洗手哦。
1: 好。
2: 洗手，洗手，洗洗手，抹肥皂，抹呀抹呀抹呀抹，搓泡泡，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冲水喽。

0: 小朋友，你也要像我一样学会自己洗手哦。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20集，原来是一场梦啊。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白兔捡到了一封信，红桃国王怀疑是偷馅饼的人写的，让白兔把信读出来。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都期待地看着白兔，白兔把眼镜往上扶了扶，认真地开始读信。
4: 听朋友们说，你去找过他，他夸赞了我，唯一遗憾的是，我还是不会游泳。他对他们说，我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他不罢休，你要怎么办？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你也给过我许多，

0: 乐，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 camp 扎营， bat 蝙蝠， owl 猫头鹰。大家读得不错，现在我们读快一些。We camp in the forest. Bats fly in the forest.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七姓篇。七姓正统起源于周朝的国姓姬姓，周武王建立周朝之后，将自己的弟弟卫康叔封到了魏地，建立了魏国。后来魏国的后裔里有一个叫孙林父的人，他是一个著名的外交官。不过孙林父为人比较专横，处事也不检点，大家都很不喜欢他，所以孙林父就被赶到了一个叫七的地方。后来孙林父的子孙们就以七为姓氏流传了下来。七姓中的代表人物叫戚继光，戚继光是明朝时期的著名将领。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个他打败倭寇的故事。传说戚继光带领他的戚家军打败了很多的倭寇，但是中国岸上还有很多残余的倭寇偷偷地藏了起来。这一天，戚继光带领部队来到一个叫张湾的村子里，村子里的人告诉戚继光，
5: 我们这里有一群倭寇，他们藏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小岛上，但是这个岛周围的水位很浅，涨潮时坐镇的船只很容易搁浅，但是退潮时海滩上又都是泥土，腿就会陷进泥里，所以很难攻打这群倭寇。
4: 戚继光听了，就带着部队来到那个岛屿，他看了看地形，对自己的士兵说，
6: 这群倭寇太可恶了，躲在这里残害我们的百姓，今天晚上我要带你们进攻岛屿，打败他们。
4: 晚上的时候，戚继光对自己的部下下令说，
6: 现在退潮了，海滩上都是泥土，你们每个人都背上一捆稻草，一会儿把稻草铺到海滩上，然后匍匐着过去，这样腿就不会陷进泥里，等人到齐了，我们一起打败他们。
4: 戚继光的部队就按照他的命令顺利过了海滩。这个时候，岛屿上的倭寇们怎么也想不到会突然出现一大堆军队，吓得转身就跑，边跑边喊，
7: 戚继光的军队是从天上来的，他们带了很多天兵天将，我们快跑啊。
4: 所有的倭寇大乱，戚继光趁机带着他的部队把所有的倭寇都俘虏了，张湾这个地方也恢复了以往的和平。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

0: 序，直取最先赶到的前12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1: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0: 老鼠安慰猫说，
2: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0: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1: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0: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12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12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12生肖是12地支分别和12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12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12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11点到第二天凌晨的1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12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7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0: 啊，你这只害人的狗！
6: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0: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6: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7: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6: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7: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她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6: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0: 让我先来试一试。
6: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6: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 他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6: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珍妮问，
0: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6: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2: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0: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北极。
6: 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
6: 结果她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两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0: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6: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0: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6: 珍妮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扔了出去，说，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
6: 刚说完，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0: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6: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她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0: 唉，六片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6: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邀请小男孩和她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8: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6: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6: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4: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3: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4: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5: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3: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4: 哎，你这人，
15: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3: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 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0: 着火了！
1: 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两幅逼真的图画》。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是意大利的两名著名画家，他们两个人既是好朋友又是竞争对手，两个人的作画水平都很高，很难分出高低。有一天他们在一块儿讨论画画技巧，由于有不同的意见就争论了起来。拉斐尔说，
8: 明明是我的方法更好，为什么您就是不愿意承认呢？
7: 米开朗基罗摇了摇头对拉斐尔说，
9: 我们这样争论也没有结果，不如我们每个人画一幅画放在广场上展览，让全城的人评价一下到底谁画得好。
7: 拉斐尔同意了，于是两人开始思考如何作画。过了几天，拉斐尔的画已经画好了，在他的画上有一个顶着一篮葡萄的男孩，男孩十分逼真，葡萄新鲜水灵，让人看了忍不住流口水。然而这几天来，米开朗基罗一直没有创作灵感，画了好几幅画都不满意，他发愁地抓了抓头发，抬头看了看窗外，忽然他看见了窗帘，心里就有了一个主意，马上拿笔画了起来。到了约定的日子，两人把画作放在广场上，广场中央挤满了人。拉斐尔首先走上前去，把画布揭开，人声中发出了一阵惊叹声。
10: 快看快看，那串葡萄像真的一样，画得真是太好了。
7: 可能是葡萄太逼真了，几只叽叽喳喳的小麻雀竟然飞了过来，扑到画上啄葡萄。拉斐尔得意极了，他往旁边一看，发现米开朗基罗沉默地站在旁边，就高傲地说，
11: 您还在等什么呢？快把画布取下来吧，让大家看看您的画。
7: 可是米开朗基罗仍然呆呆地站着，拉斐尔有些着急了，就快步走过去说，
11: 您这是怎么了？快把画布拿下来吧。
7: 说完他伸手去扯那块布，突然他像被雷电击中一样站住不动了，随后他说，
12: 您画得太好了，是我输了。
7: 原来啊，那幅画布就是图画，只是因为太逼真了，所以大家都没有辨认出来。观众们很快明白了过来，都拍手称赞起来。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4: 快乐捡捡猫，
15: 世界真奇妙。喵！
1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7: 小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小蜗牛的壳。
18: 这是谁的尾巴？谁的尾巴呀？
17: 墙角边一只小蜗牛伸着脖子在大喊。这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19: 蜗牛老弟别喊了，那是我的尾巴。
17: 小蜗牛扭头一看，发现一只断了尾巴的

0: 虎从角落里爬了出来。
1: 哎，那会儿有一条蛇想要吃了我，我为了保命不得不舍弃了自己的尾巴。
2: 壁虎大哥，你这没有了尾巴可怎么办呀？
1: 放心吧，过不了多长时间我的尾巴就会长出来的。
2: 尾巴断了还能重新长出来？我可真羡慕你，我就没有这种本领了。
0: 蜗牛的话刚说完，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一块土疙瘩，一下把蜗牛的壳给砸破了。小蜗牛疼得大叫了一声，然后哭了起来。壁虎在旁边劝道：
1: 小蜗牛，你别哭了，没事的，你的壳跟我的尾巴一样，都会重新长出来的。
2: 我的壳也能重新长出来吗？
1: 对呀，你的壳遭受到意外损坏时，你的身体会自动地分泌出粘液，把你的身体封闭起来。经过一段时间后，破损的壳会自动脱落，你的身上就会形成一个完成的新壳。
2: 哇，壁虎大哥，你可真棒，什么事情你都知道。现在我要去找地方修复我的壳了，咱们下次见面再聊吧。希望见面的时候也能看看你的新尾巴。再见了。
0: 蜗牛和壁虎就分别了，他们都等着下次见面，看一看对方新长出的部分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学知网，夏洛喜欢在傍晚织网，芬也喜欢坐在旁边看他织。一天下午，芬听到了一场最有趣的谈话，并目睹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当夏洛正在忙着他的工作时，威伯说：
3: 你长着可怕而又多毛的长腿，夏洛。
4: 我的腿上有毛是有原因的，我的每条腿都由七节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你骗人？
4: 不，我一点儿也没骗你。
3: 把那几个名字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4: 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天哪，我不信我的腿上有七根骨头。
2: 威伯说着往下看看自己的小胖腿儿。
4: 哦，你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不用织网，那可全是用腿干的活儿。
3: 如果我学学也能会织网，我只是从没学过而已。
2: 这时候芬睁着眼睛满是爱意地看着威伯，偷偷地笑了。
3: 你教我织一张网吧，织网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先要怎么做呢？
4: 那好吧，先要深呼吸，现在爬到你能到的最高地方去，就像这样。
2: 夏洛跑到了门框的最上端，威伯深吸了一口气，爬到了牛粪堆的最上面。
4: 很好，现在用你的丝囊造丝，把自己用力抛向空中，下落时把丝线抽出来。
2: 威伯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空中跳去。他扭头望了望，想看看后面有没有一根线能拉住他，可他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便听到了自己重重地撞在地上的声音。
3: 哟！
2: 夏洛笑得连他的网都开始摇晃起来。清醒过来以后，威伯问道：
3: 我哪一步做错了？
4: 都没错，你练得很好。
3: 我要再试一次，这次只要有一根绳子，我一定就可以成功了。
2: 威伯走到院子里。
3: 你在吗，汤普尔曼？
2: 老鼠从食槽下探出了头。
3: 我能向你借一根小绳子吗？我用它来织网。
5: 好的，可以，这事儿很容易，你不必客气。
2: 坦普尔曼推开洞口的那只鹅蛋，钻进了洞里，一会儿就抓着一根脏旧的白绳子出来了。威伯检查了一下。
3: 就是这东西，坦普尔曼，请你把绳子的一头系到我的尾巴上好吗？
2: 威伯趴下来，把他那根又细又弯的尾巴朝向老鼠那边。坦普尔曼抓住绳子，把它绕到威伯的尾巴尖上，打了两个结。夏洛开心地看着这一切，像芬一样，他也是真心地喜欢威伯。这不只是因为他那肮脏的猪圈与尿的臭味能招来他需要的苍蝇，还因为他看出威伯不是一个懦夫，他勇于一再地学习织网。就在老鼠、蜘蛛和小女孩的注视下，威伯又满怀活力与希望爬到牛粪堆的顶上。
3: 大家看着，
2: 威伯叫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头朝前往空中跳去。绳子虽然系在他的身后， 但是他忘了把另一头拴到什么地方了，这可真糟糕。威伯儿砰的一声就着了陆，把自己给跌伤了，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打转了。坦普尔曼呲着牙大笑起来。夏洛沉默了片刻，才开始说话：
4: 你不能织网，威伯儿，我劝你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吧。你缺少织网所必须的两种东西。
3: 那都是什么呀？
4: 你缺少一副丝囊，你也缺乏织网的技巧。但是振作些，你不需要织网，反正祖克曼先生每天都给你提供三顿大餐，你又何必为捕食的事情操心？
3: 你比我要聪明伶俐的多，夏洛，可我也想显一显我的能耐，我这是活该。
2: 坦普尔曼把他的绳子解下来，带回了他的家。夏洛又继续他的织网工作了。
4: 你不必太难过，威伯儿，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织网的，即使人类也不能织得像蜘蛛一样好。虽然他们自认很优秀，可以学会任何事情。
2: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羊羔挖苦道：
6: 对，你只是一只肥猪而已，我从这里就能闻到你的味儿，你是这地方最臭的动物。
2: 威伯伤心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夏洛毫不客气地讥讽起羊羔来：
4: 用不着你管，威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已经算是很干净的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香饽饽。此外，你正在打搅我们之间的愉快谈话。我们谈到哪儿了，威伯？在我们的谈话被无理打断之前。
3: 哦，我不记得了，夏洛，我有点困了，你还是继续把你的网修补完吧，我就躺在这儿看你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夜晚呢。
2: 威伯说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躺下了。威伯并没有学会织网，还被小羊羔嘲笑是谷仓最臭的动物，而夏洛作为朋友主动帮威伯说话，这可真是一份暖心的友谊呢。
0: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9: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老虎背草的故事。

0: 故事。从前，山上有一只骄傲的老虎，除了天上的星星，它什么都不放在眼里。有一天，它碰到了一只小兔子，小兔子正在割草，还把草用绳子捆起来。老虎看到小兔子捆的草比一间房子还要大，心里就有点不高兴了。他说，
1: 你这小东西在这里干什么呢？
2: 我要把割下来的草背回家，放在牛棚里呀。
0: 老虎鼻子一横，气呼呼地说，
1: 哼，你只有我的一只耳朵那么大，哪里背得动这么多草？肯定是在吹牛。
0: 小兔子心想，
2: 这只老虎凭着自己力气大，总是在我们面前逞威风。我得想个办法教训教训他。
0: 于是小兔子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对老虎说，
2: 好吧，我确实也背不动这捆草，比十只牛还大，太重了。可是就算是你也别想把它背走。
1: 谁说我背不动？走开，我替你背。
2: 你要是把这个草背走了，那我不是很没面子吗？
0: 听到这里，老虎可得意了，尾巴都翘了起来，把草往背上一扔，就快步走了起来，边走还边说，
1: 山里就属我老虎的力气最大了。
2: 是啊是啊，你走起路来只有老鹰能追得上。
0: 走了一会儿，小兔子悄悄地走到老虎身后，点起一把火，把老虎背上的草烧着了。老虎听到背后有嘶嘶的声音，就问，
1: 小东西，你把什么搞得嘶嘶响？
2: 哦，我在搓绳子呢，用来捆草用的。
0: 老虎没有怀疑，继续往前走。又过了一会儿，火变大了，小兔子大声叫起来，
2: 哎呀，不好了，你背上的草着火了。
0: 老虎一听，吓得把草甩到地上，撒腿就跑。可是火已经烧到了他的背上了，他急得大叫，
1: 你快来救我呀。
0: 可转身一看，小兔子早就跑得没影了。老虎只好继续向前跑，他跑呀跑呀，忽然碰到一只黄牛。他说，
1: 黄牛啊黄牛，我背上着火了，怎么办呀？
0: 黄牛看到骄傲的老虎被火烧到了，心里很痛快。他对老虎说，
3: 赶快往山上跑啊，跑到山顶火就灭了。
0: 老虎就使劲儿往山上跑，可跑得越高，风就越大，火也就烧得更快了。老虎急得嗷嗷叫。就在这个时候，老虎看到一只水牛，就向水牛求救。老实的水牛说，
4: 快跳进河里呀。
0: 老虎赶紧跳进河里，火终于灭了。可是老虎的背上已经烧伤了，还留下一条条难看的伤痕。这就是老虎背草的故事。小朋友们，我们可不能学这个骄傲自大的老虎哦。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12: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1: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4: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星星和小兔子的一场比试》。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小兔子搂着妈妈，在草窝里说起了悄悄话。小兔子抬头看向天空，看到满天的星星在深蓝色的夜幕中眨着眼睛，但却没有月亮的身影。他觉得有些奇怪，问妈妈：
15: 妈妈，月亮妈妈哪儿去了？
16: 月亮妈妈整天照顾着小星星们，都累倒了，现在她盖着白云棉被休息了。
15: 小星星们真不乖，他们一点都不爱自己的妈妈。
14: 天上其中的一颗星星听到了，嗖的一声化作流星跑了下来，冲着小兔子大声地反驳：
17: 不，我爱我的妈妈。
14: 小兔子一点都不相信，也立刻回答：
15: 你一点都不爱，不然我们就来比试比试，到底谁爱自己的妈妈。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会给妈妈倒水喝， 我还会自己玩玩具，做到不吵闹。
14: 听到小兔子的话，流星开始吞吞吐吐起来。
17: 我，
14: 小兔子又开口说道，
15: 妈妈去上班的时候，我还能做到不哭不闹，乖乖去上学。
14: 这下流星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看到流星这样的反应，小兔子得意极了。
15: 瞧，我比你更爱自己的妈妈。
14: 这场比赛流星输了，他很生气，拖着小尾巴飞走了。兔妈妈在一旁对小兔子说，
7: 孩子，相信星星们也都很爱自己的妈妈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来帮助星星们，让他们学会爱自己的妈妈，好吗？
14: 小兔子觉得非常有道理，点点头同意了。可是星星在那么远的高空，怎么样才能教会他们呢？他歪着头想了一会儿，有了好主意。他请萤火虫帮忙，飞到天上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就要在她生病的时候陪着她。他还请来猫头鹰，让他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就要乖一点，不能老是惹妈妈生气。他又请了蝙蝠帮忙，拜托他们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晚上要帮妈妈盖好被子。这天夜里，小兔子可真是忙坏了。第二天晚上，小兔和妈妈躺在草窝里，继续看着夜空，说着悄悄话。看到月亮妈妈露出了圆圆的脸蛋，小兔子立刻高兴地对妈妈说，
15: 妈妈你瞧，月亮妈妈出来了，她一定是病好了。
14: 这时候小流星又跳下来说，
17: 小兔子，我已经学会如何爱妈妈了，我们再来比一比，现在我一定不会输给你了。
14: 小兔子眨了眨眼，也大声地说，
15: 我也不会输给你的，
0: 我们都不会输给你的。
14: 咦，是谁在说话？小兔抬头仔细瞧，原来天上的星星们都在向他宣战呢。宝贝儿，你愿不愿意加到星星和小兔子的比试当中来呢？希望明天一觉醒来，你也能做一个爱自己妈妈的好宝宝。
12: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7: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2: 好嘞。哎，对了，

0: 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宝贝儿们，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星星树》。夜晚的天空，无数的星星眨着眼睛。在一颗不起眼的小星星上，住着一个名叫波西卡的小精灵。波西卡很喜欢自己的家，可有时候，波西卡也很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而离开星星家的唯一办法，就是借助流星的力量。一天晚上，机会来了。波西卡正在散步，忽然面前飞过一颗流星，他来不及多想，一伸手就抓住了流星的尾巴，离开了自己的星球。没过多久，波西卡就降落到了另一颗星球上。借助流星的光芒，他看到了周围的景色，激动地大叫起来：
4: 哇，多么神奇的地方！
3: 他跑到大树下，咚咚咚地蹦跳。
4: 这是什么呀？长得好高大呀！
3: 他趴到小河边，哗啦啦地玩水。
4: 好凉，好舒服。
3: 小精灵波西卡光顾着高兴，没注意到树洞里爬出一只气呼呼的小黑熊，小河边跳出一只气呼呼的小黄鸭。小黑熊脾气最火爆，他大声地吆喝：
5: 是谁打搅了我的美梦？
3: 波西卡这才注意到身边有几个小动物们正气鼓鼓地看着他。原来波西卡打搅了他们的好梦。波西卡连忙道歉：
4: 真对不起，我叫波西卡，是从星星上来的。
3: 波西卡指了指草地上的流星，对小动物们说：
4: 瞧，是他带我飞来这里的。
3: 望着闪着银色光芒的流星，小黄鸭羡慕地说：
6: 哇，你是从星星上飞下来的。
3: 波西卡突然一拍脑门，大声说：
4: 呀，差点忘了，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还没做，我需要种流星，把流星种到泥土里，它就会发芽长大，变成星星树，吃了树上结出来的星星果，我才能飞回家。
3: 这简直太神奇了，大家都来帮助波西卡。小黑熊挖坑，波西卡埋流星，小黄鸭浇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0: 然，眼前出现了一道闪光，银色的星形小牙破土而出，蹭蹭蹭地向上蹿，眨眼间就长成了一棵银色闪光的大树了。大家还来不及赞叹，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树枝上结出一颗颗星星形状的果子，闪闪的，亮亮的，漂亮极了。波西卡对小动物们挤了挤眼睛，笑着对他们说：
1: 快吃吧，吃了星星果，带你们去天上玩。
0: 大家吃了脆脆甜甜的星星果，马上感觉自己的身体轻盈起来。于是，波西卡拉着小黑熊，小黑熊牵着小黄鸭，大家一起往空中飞去。他们飞到月亮上做游戏，飞进云朵里看风景，还到波西卡的家里做客。这个夜晚，大家玩得好开心呐。小朋友，你们想不想飞到天上玩一玩呢？赶快闭上眼睛，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能遇见波西卡小精灵，他来邀请你去他们星球上做客呢。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的故事。从前的一户人家里，有一个高大威猛的橱柜，橱柜的旁边是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立着一些瓷做的人偶，其中有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最引人注目，因此他俩也就相爱了。牧羊女的祖父是旁边的一个老爷爷，他也是瓷做的。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祖父是一个会点头的陶瓷。祖父虽然疼爱牧羊女，但是他很不喜欢扫烟囱的人，因此当橱柜向牧羊女求婚的时候，祖父就答应了。祖父对牧羊女说：
12: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扫烟囱的人，但是他浑身黑黢黢的，根本配不上你。橱柜高大又威猛，我觉得你嫁给他挺好的。
11: 可是牧羊女说，
7: 我不想嫁给橱柜，我听说他有11个。

0: 死太太，如果我再嫁给他，我就成第十二个了。我不愿意这样，我喜欢扫烟囱的人，我想嫁给他。
1: 可是祖父就是不同意，牧羊女因此很苦恼。牧羊女就去找扫烟囱的人想办法。
0: 亲爱的，我祖父就是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而且他已经同意了橱柜向我的求婚，我不久就要嫁给橱柜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1: 扫烟囱的人看了看牧羊女说，
2: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直在一起，要不然我们俩私奔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挠我们了。
1: 于是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就决定一起逃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俩的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成功了。扫烟囱的人趁着大家不注意，拉着牧羊女来到了烟囱的火炉门口，顺着烟囱一直跑到了烟囱口，坐在烟囱口那里休息。牧羊女说，
0: 这世界真是太广大了，我想回去了，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很不快乐，你要是爱我的话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1: 扫烟囱的人不想回去，他劝说道，
2: 我们回去的话你祖父还会干涉我们的，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1: 可是牧羊女一直哭个不停，扫烟囱的人没有办法，又回到了桌子上。他们回去后发现牧羊女的祖父摔坏了，原来祖父看到他们俩逃跑了，就想要追，不小心掉下了桌子，把背摔碎了。牧羊女说，
0: 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1: 扫烟囱的人说，
2: 他完全可以补好的，只要把他的背粘在一起，再在他的脖子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像新的一样，你不要太伤心了。
1: 后来人们果然修补好了牧羊女的祖父，而她的祖父因为脖子上被钉了一个钉子，再也没办法点头同意橱柜向牧羊女的求婚了。牧羊女因此和扫烟囱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看见一只穿着西装、看着怀表、站立着跑步，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大白兔，你会做什么呢？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就有这样的奇遇。她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跟着大白兔跑啊跑，

0: 一直跑进了兔子洞里。爱丽丝可不知道这个兔子洞是通往奇境世界的通道。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喝一口水就会变得和老鼠一样大，而吃一块蛋糕又会变成巨人。那儿的动物都会说话，那儿的扑克牌组成了一个纸人王国，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爱丽丝的奇境之旅吧。掉进兔子洞。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爱丽丝。爱丽丝有一个姐姐，姐妹两个整天在一起玩耍，开心极了。有一天，爱丽丝紧挨着姐姐坐在河岸边，姐姐一动不动地在看书，爱丽丝偷偷瞄了一眼姐姐正在看的书，小声地嘀咕着，
1: 这本书没有对话，也没有插图，有什么好看的呢？
0: 姐姐看书很认真，没有在意爱丽丝说的话。爱丽丝感到很无趣，在心里默默地想，
1: 算了，不如我编个雏菊花环吧。可是我又懒得起身去摘雏菊花，这么热的天气，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唉，好困啊。
0: 就在这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突然窜到了爱丽丝的身旁。爱丽丝正迷迷糊糊的，没觉得那白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见粉红色眼睛的白兔自言自语地说着，
2: 哦，太糟了，天哪，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0: 听到白兔开口说话时，爱丽丝也没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当那只白兔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时间，又急匆匆地跑走时，爱丽丝吃惊地跳了起来，不由地说，
1: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着背心的白兔，它居然还会用怀表看时间呢，真是怪事一桩。
0: 爱丽丝马上向那只白兔追了过去，同它一起在田野上跑着。白兔跑得很快，爱丽丝追得很吃力，但他很幸运，正巧看见那只白兔钻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很大的兔子洞里。爱丽丝想都没想，紧跟着跳了进去。兔子洞先是笔直向前，然后突然向下。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爱丽丝不由得尖叫起来，
1: 啊！
0: 爱丽丝很害怕，使劲儿地往下看，想弄清楚自己要掉到哪里去。可是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她什么也看不见。要么是井太深，要么是爱丽丝下落的速度太慢了。过了好久好久，爱丽丝还是没有下落到井底。她开始左顾右盼起来。爱丽丝突然发现，四周的井壁散发出微弱的光，井壁上满是橱柜和书架，在空格处还挂着图画呀、地图啊什么的。居然还有罐头瓶子。爱丽丝顺手从架子上取下

0: 一个罐头，发现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橘子酱。爱丽丝很开心，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她生气地嘀咕着：
1: 哼，这个橘子酱罐头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不能把它放回刚才的位置了，我也不能乱扔，要不然会砸到下面的人。算了，经过下一个橱柜时，我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0: 很快，爱丽丝就把罐头放到了新的橱柜上。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兔子洞，暗自寻思着：
1: 我以前连下楼梯都害怕，这地方可比楼梯高多了。像这样落过一回后，我可不会再害怕楼梯了，家里人会觉得我多勇敢呀。以后我就算是从房顶上摔下来，也不会吭一声的。嘿嘿，我真勇敢。
0: 爱丽丝就这样一直向下坠落，好像这是个无底洞一样。爱丽丝已经不害怕了，开心地大声说：
1: 不知这会儿我掉了有几英里了，我是不是离地球的地心不远了？我想想，那大概要4000英里吧。
0: 爱丽丝在学校课堂上学过许多相关的地理知识，尽管现在没人来听她显示她的学问，她还是接着说道：
1: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这可就弄不明白了。
0: 对于经度和纬度的问题，爱丽丝可谓是一窍不通，她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语又响亮又好听，所以才说了出来。突然，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动地说道：
1: 天哪，不知道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落，然后穿过地球啊。要是一出来我就到了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当中就好了，那肯定会非常有趣。对了，我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应该叫对称人吧，幸亏这里没人听见。对称人的名字肯定是我记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等到了地球那边，我一定得向那边的人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0: 爱丽丝一面说着，一面想方设法行礼致意。不过爱丽丝一直在下落，根本没有办法在空中行礼。爱丽丝想了想，说道：
1: 算了，打听国家名字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要是这样问，他们或许会把我当做一个无知的小姑娘，绝不能乱打听，我得想想别的办法。对了，说不定国名就在什么地方标着呢。
0: 下落，下落，还是下落，下落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到底。爱丽丝无事可干，因此过了不久，她又开始说道：
1: 我想今晚我的猫戴娜要是看不到我，一定会想我的。但愿爸爸妈妈记得喂戴娜喝牛奶。哎，亲爱的戴娜，要是现在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一起往下掉，该多好呀。你

0: 喜欢抓老鼠，但是空中恐怕不会出现老鼠，不过应该有蝙蝠，你可以去抓蝙蝠，我看蝙蝠和老鼠挺像的，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会不会吃蝙蝠。
1: 没完没了的夏洛让爱丽丝觉得困极了，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尽管迷迷糊糊的，他依旧小声地嘟囔着，
0: 猫会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会吃蝙蝠吗？蝙蝠会吃猫吗？
1: 就这样，爱丽丝很快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而且梦见自己正和自己的猫戴娜待在一起。爱丽丝很认真地问戴娜，
0: 戴娜，告诉我实话哟，你吃过蝙蝠吗？
1: 梦中戴娜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砰的一声响，爱丽丝一下子落到了堆树枝和枯叶上。这次漫长的夏洛旅行总算以爱丽丝的落地而结束。幸运的是，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爱丽丝立刻跳起来，向上看去，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小朋友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故事中揭晓，记得要收听哦。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

0: 故事名字叫做贪吃的小老虎皮皮。小老虎皮皮吃饭的时候总是狼吞虎咽的，虎妈妈经常对他说，
1: 皮皮，吃东西要慢一点，吃太快会被噎住的。
2: 哎呦，我知道了，妈妈。
0: 皮皮虽然嘴上回答着，可是他却从来不把妈妈的这些话放在心上。一天晚上，虎妈妈做了皮皮最爱吃的烤红薯，皮皮兴奋地拿起红薯，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一块两块三块，不一会儿他就把半盘红薯吞进了肚子。虎妈妈皱着眉头不停地说，
1: 慢点吃，慢点吃。
0: 话还没说完，就听见皮皮嗷的一声怪叫。原来他吃得太快，喉咙不小心被一块红薯卡住了。这时皮皮的脸憋得通红，他难受得满地打滚儿，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虎妈妈急得团团转，嘴里一直念叨着，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虎妈妈连忙背起了皮皮，来到黑熊医生的诊所。黑熊医生从身后抱住皮皮，使劲挤压皮皮的腹部。突然，皮皮把卡在喉咙里的红薯一口吐了出来。这时，虎妈妈才松了一口气。黑熊医生满头大汗地对皮皮说，
3: 你吃红薯的时候没有嚼碎就往肚子里吞，所以红薯块被卡在了喉咙里，还好你妈妈跑得快，要是再晚点你就有生命危险了。
0: 虎妈妈轻轻地拍了拍皮皮的背说，
1: 下次吃东西一定要先嚼碎了再慢慢咽下去，知道了吗？你看这样多危险。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平时在吃红薯、芋头、鸡蛋、坚果等食物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这些食物如果不充分咀嚼就咽下的话，很容易卡住喉咙或者卡住气管的。一旦被卡住，不及时就医，就会对生命造成威胁。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满。皮皮越来越喜欢回老家玩了，那里有自己最爱的爷爷奶奶，有呱呱叫的青蛙，鼓着肚子的蝈蝈，还有可爱的兔宝宝。这天，皮皮又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了。到了傍晚，大家都不着急回家吃饭，大人们一边在田里干农活，一边讨论着小满时节长势很好的庄稼。绿油油的麦田正是个藏身的好地方，皮皮和小伙伴们在麦田里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小伙伴们找不到皮皮，急得爬上了树，四下里张望半天也看不到人影。妈妈看皮皮玩得满头大汗，就把他喊了回来，一边给他擦汗一边说，
4: 皮皮别跑了，一会儿该感冒了，歇一会儿吧。
3: 皮皮窝在妈妈的怀里问道，
5: 妈妈，我刚才在麦田里玩的时候，听到一个叔叔说小满时节庄稼长得很好，妈妈，这个节气为什么叫做小满呢？
4: 小满呀，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呢是在5月20号到22号之间。在北方呀，满呢是指谷物籽粒饱满，小满就是说谷物的籽粒已经开始饱满但还没有成熟。那在南方呢，满是被用来形容雨水的充沛程度。从小满到下一个节气的芒种期间，是最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也是很多动物的生长繁育的时期。比如说蜻蜓啊就出现了，它们会立在荷叶的尖角上嬉戏，还会在水里产卵。
3: 这个时候，奶奶端着一盘洗好的草莓走了过来，说道，
6: 皮皮，来吃草莓了，这草莓可甜了。哎，对了，咱家的小兔子已经生宝宝了，皮皮，你要不要去看看呢？
3: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从妈妈的怀里钻了出来，拉着奶奶的手就往兔舍跑去。到了兔舍，皮皮看到兔妈妈侧着身子躺在一块白布上，身边还围上了一堆红色的兔宝宝。皮皮好奇地问奶奶，
5: 兔宝宝刚生出来为什么是红色的啊？我还以为它们也是白白的呢。
6: 因为兔宝宝还小，它们的身上还没有长出来白色的皮毛，所以才是红色的。你在这儿看兔宝宝吧，不过可不能拿着玩儿，它们刚出生还很脆弱。
3: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皮皮发现桌子上有盘绿油油的青菜，他好奇地问妈妈，
5: 这是什么菜啊？以前怎么没见过呢？
4: 这呀是灰菜，是一种野菜，在小满时节呢，人参茶、刺儿菜、灰菜还有扫帚菜、野韭菜啊等等野菜都长出了嫩苗，可好吃了，你快尝尝，明天我带你去山坡上再多挖点。
3: 皮皮刚准备吃，就听到门响了，辛苦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也回来了，大家吃起了晚饭，餐桌上满是欢声笑语。

0: 小池，仰望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画眉嘴国王》。从前，有一位国王，膝下有一个女儿，十分美丽，却又傲慢无礼。她不但一个接一个地拒绝求婚人的美意，而且还对

0: 被人家冷嘲热讽。有一回，国王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了各地所有希望结婚的男子。公主对每一位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位太胖了，她就用轻蔑的口气说道：
1: 好一个啤酒桶。
0: 那个呢，又高又瘦，他就评头论足地说道：
1: 哼，活像一只大蚊子。
0: 有一位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下巴长得有点翘，更是被他嘲笑挖苦。他高声地说道：
2: 瞧这家伙的下巴呀，哎呦，长得跟画眉鸟的嘴一模一样呢。
0: 老国王为此大动肝火，发誓要把她嫁给第一个上门来讨饭的叫花子。几天之后，一个走街串巷卖唱的人在王宫的窗下唱起歌来。国王对他说：
3: 你的歌让我很开心，我就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吧。
0: 公主想反对，但是完全是徒劳的。于是国王请来了牧师，为公主和这个叫花子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后，国王就让公主和叫花子一起离开了王宫，去了另外一个王国生活。他们俩来到一所很小的房子前，公主大声地问：
2: 这么小的房子我还没见过，天哪，它会是什么人的家？
0: 叫花子回答说：
4: 这是我的房子，也是你的家，我们就共同生活在这里。
0: 公主又问道：
2: 佣人在哪儿呢？
0: 叫花子回答说：
4: 哪儿来的佣人呀，干什么事儿你都得自己动手。喏，天晚了，你得快点生火煮饭了。
0: 可是公主哪里会生火煮饭呀，叫花子只得自己动手，不然就得挨饿。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公主赶下床，逼着她出去挣钱。公主坐在市场的一个角落里，把叫花子以前做的锅碗瓢盆之类的陶器摆在自己的周围叫卖起来。谁知一个喝得醉醺醺的骑兵从这儿过，把所有的陶器都踩得粉碎。公主放声大哭，束手无策。她跑回家里，跟自己的丈夫说了自己的遭遇。她丈夫说：
4: 你什么活也干不了，我只能跑到咱们国王的宫殿里打听了一下，你能不能在那儿当个帮厨女佣，人家答应了。
0: 这样一来，公主就变成了帮厨女佣，她干各种又脏又累的活。她还在衣服里缝了一个口袋，在口袋里放了一只带盖的罐子，每天把残羹剩饭盛在里面，带回家中糊口。为了庆祝这个国家的国王生日，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舞会，而这位可怜的公主躲在上面大厅的门后，偷偷地观望，想起自己悲惨的命运，站在那里几乎哭出了声来。国王身着天鹅绒和绸缎衣服，衣服上镶嵌着钻石，脖子上挂着金项链，正朝大厅走去。他发现这个可怜的女佣站在门后哭泣，就一把抓住她的手，要和她跳舞。公主却不肯，因为她认出来，国王正是曾经向她求过婚、被她嘲弄侮辱过的那个画眉嘴国王，不禁吓得浑身发抖。公主朝门口冲了出去，想要逃走，可在台阶上被一个男子拦住了去路。公主一看， 又是画眉嘴国

0: 国王。国王用亲切和蔼的语气对他说：
1: 别怕，我和那个跟你生活在破破烂烂的小房子里的叫花子是一个人呢，我很爱你才乔装打扮成叫花子，那个喝得醉醺醺的冲进你的货摊把陶器踩得粉碎的骑兵也是我呀，我做这些全是为了克服你的傲慢无礼，惩罚你对新郎的嘲弄。
0: 公主听罢痛哭流涕，抽泣着对国王说：
2: 我真是太不应该了，不配做您的妻子。
0: 话没嘴，国王却安慰他说：
1: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就举行婚礼吧。
0: 话音刚落，宫女们随即走了过来，给她打扮得花枝招展，而且公主的父亲也来了，祝贺她和画眉嘴国王新婚幸福。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5: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0: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6: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0: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5: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0: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6: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0: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1: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0: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5: 如果我把脚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0: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

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Happy Birthday.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

0: 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怪的后鱼。有一天，小海豚和小海马发现海底来了一条奇怪的大鱼，它的身上披着一件坚硬的铠甲，尾巴像是一把尖利的剑，直直地拖在身体后面，看起来十分威武。一向胆大的小海豚凑上前去，仔细一看它的脸，不禁吓了一跳。小海豚尖声大喊着：
6: 呀，它竟然长着四只眼睛。
5: 小海马听到了小海豚的叫喊，害怕极了，马上找了一块礁石躲了起来。这时大鱼开口说话了：
7: 早上好啊朋友们，我叫后鱼，我是第一次来到这片海域，请多多关照。
5: 小海豚看后鱼这么有礼貌，壮了壮胆子问道：
6: 你好后鱼，你为什么会有四只眼睛呢？
5: 后鱼摸了摸头说：
7: 这个嘛，我们家族都是长着四个眼睛的。
5: 说到这里，小海马也没那么害怕了，他从礁石后面轻轻地探出身子说道：
8: 可是我跟小海豚都只有两只眼睛，这已经够用了呀。
5: 后鱼听了小海马的话，哈哈大笑了起来：
7: 呵呵，你仔细看看，我的四只眼睛是不一样的，我这一对比较大的眼睛叫做复眼，是由很多只小眼睛组成的，它们可以让我在遇到敌人的时候看得更清楚，方便我迅速逃跑。而这一对可爱的小眼睛叫单眼，它们虽然小，但是对紫外光十分的敏感，能让我在漆黑的海洋里自由自在地活动。
5: 听了后鱼的解释，小海马和小海豚终于放心了。小海马开心地说道：
8: 原来你的四只眼睛用处这么大呀，你真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朋友了，你愿意和我们一起玩吗？
5: 后鱼高兴地接受了小海马的邀请，三个小伙伴在海底玩游戏看风景，别提有多开心了。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怪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

欢欢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4: 勇敢说出来。妈妈，今天是陶乐比的生日，我想做一个蛋糕送给他。
5: 好啊，陶乐比一定会很高兴。
4: 嗯，烤好了，
5: 我来拿。
4: 啊，
5: 好香哦。
4: 哦，可是这个蛋糕的形状好奇怪哦。
5: 别担心，这是你努力做的，而且一定很好吃哦。
4: 嗯，我知道了，我要带去送给陶乐比。
6: 陶乐比，生日快乐，这是送你的礼物，是我妈妈做的饼干呢。
7: 哇，好可爱哟。
4: 我也和妈妈一起做了蛋糕要送给你，
7: 谢谢你们。
8: 呵，这个蛋糕好好笑哦。
7: 对呀。
4: 可是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我不喜欢你们取笑我。
7: 对不起，
6: 对不起。
4: 来来来，吃点心喽。陶乐比，这是送你的礼物。
7: 哇，是毛毛耶，谢谢奶奶。
4: 不客气。哇哦，这个蛋糕好香哦。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很棒哦，巧虎会自己做蛋糕耶。可是大家都说我的蛋糕很奇怪。这个蛋糕好香哦，这一定是一个很好吃的蛋糕，你们想不想吃吃看呢？
9: 想。
7: 那我来切给大家吃。
6: 嗯，好好吃哦。
7: 对呀，好香，好好吃哦。
8: 嗯，巧虎真厉害。
3: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 眼泪池。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吃了一块带葡萄干的蛋糕，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突然发现她的脚离自己越来越远，用手已经够不到了，忍不住失声叫道：
3: 天哪，我现在又变大了，变得这么高，我可怜的小脚丫，以后谁来给你们穿袜子和鞋呢？我离你们太远了，真是无能为力了，根本帮不了什么忙，你们好自为之吧。
1: 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3: 不行，我还是要对我的小脚丫好一点儿，可不能把他们惹生气了，不然他们不愿意走路，我就去不了想去的地方了。我想想，不如这样吧，以后每年圣诞节我都送他们双新鞋子好了。
1: 爱丽丝还在胡思乱想，

0: 他的脑袋突然撞上了天花板。现在他变得足有9英尺高，比桌子高多了。他赶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往那扇小门飞奔过去。可惜的是，虽然顺利打开了门，但是爱丽丝变得太高了，根本就进不去。她只好躺在地板上，费尽全力透过门洞看里面的那个花园。看了半天，想到还是进不去，爱丽丝难过地坐在地上，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爱丽丝忍不住责备自己：
1: 真不害臊，谁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听着，你必须马上停止哭泣。
0: 可是爱丽丝就是停不住，眼泪哗啦啦地流，在她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水池，足有4英寸深，半个大厅都被这泪水淹没了。正在这时，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踏踏的脚步声，赶紧停止哭泣，擦干眼泪，看看来的是谁。原来是那只白兔回来了，它穿着华丽的外套，两只手上分别拿着一把扇子和一副白手套。它依然急匆匆地赶着路，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
2: 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天哪，我让他等得太久了，我迟到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0: 爱丽丝本来十分绝望，看到白兔出现，开心极了。当那只白兔走近时，爱丽丝急忙向白兔求救：
1: 先生，能不能麻烦您？
0: 听到爱丽丝的声音，白兔被吓了一大跳，没等爱丽丝说完，飞快地跳进黑暗里。扇子和手套被吓得掉在了地上，爱丽丝追了两步没有追上，只好捡起了手套和扇子。大厅里很热，爱丽丝使劲扇着扇子，无奈地说：
1: 天哪，今天真是个奇怪的日子，发生了这么多古怪的事情，让我好好想一下。早上起床时，我还是不是我自己呢？对，我那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要是现在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还要搞清楚我到底变成谁了。哎呦，这可真是个大难题。
0: 爱丽丝开始回忆起那些与她同龄的女孩，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她们中的某一位。她小声嘀咕着：
1: 我肯定不是 Ada， 这一点儿我敢肯定。 Ada 留着长长的卷发，我的头发可一点儿也不卷。我也不会是什么都不懂的 Mabel， 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可比他要多。他是他，我是我。天哪，这一切多么让人糊涂！我要试一下，看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以前学过的东西。让我好好想想。4×5=12，4×6=16。

0: 定是变成梅布尔了。我再背诵一下小鳄鱼试试。
1: 爱丽丝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开始背诵起来，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又哑又奇怪。
0: 小小的鳄鱼呀，如何打扮自己闪亮的尾巴呢？是用尼罗河的水来冲洗呀，你看他笑得这样欢欣，还优雅地伸开了手指，用微笑欢迎小鱼光顾自己的嘴巴。
1: 后来爱丽丝发现自己又背错了，竟难过地流出了眼泪。她边哭边问自己，
0: 我真的变成笨蛋梅布尔了吗？不，我可不愿意那样。如果我真成了梅布尔，我就待在这兔子洞下面不走了。就算有人求我上去，我也绝对会拒绝的。我会问他们，你得告诉我到底是谁。如果我变成了我喜欢的人，那我就上去。要是变成我不喜欢的人，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
1: 说到这里，爱丽丝哭得更加大声了。她哽咽着说道，
0: 哎呦天哪，我太想有人下来把我叫上去了。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太孤独了。
1: 爱丽丝无意中撇了一下自己的手，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手上戴上了白兔落下的白手套。她吃惊地想，
0: 我肯定是又变小了，不然这么小的手套我是怎么戴上的呢？
1: 爱丽丝马上站起来，走到桌子那儿一量，果然发现自己变得只有2英寸高了，而且身体还在迅速地缩小下去。她很快就发现了原因，问题就出在那把扇子上。于是她赶忙丢掉了那把扇子，总算是没有再缩得更小了。她高兴地说道，
0: 好险呐，好险呐，差点又变得那么小了。
1: 这次的变化让爱丽丝害怕极了，她赶快朝那扇小门跑过去，可是小门居然又关上了，钥匙现在还和原来一样在桌上搁着。爱丽丝痛苦地说道，
0: 真是糟糕透顶，为什么变小了之后总是拿不到钥匙？
1: 爱丽丝正说着，突然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到了一个咸味儿的水池里，水瞬间没过了她的下巴。爱丽丝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肯定是掉到了海里了。于是她自言自语道，
0: 真是到了海边也不错，我去过海边，那边有很多孩子聚在沙滩上玩沙子，在那一排高高的房子后面就有个火车站，对，我可以坐火车回家。
1: 然而没过多久，爱丽丝就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在海边，只是掉进了眼泪池。这个眼泪池就是自己刚才变成9英尺高时哭成的。爱丽丝一边四处游动寻找出口，一边后悔地说，
0: 要是刚才我没流这么多眼泪就好了，这就是对爱哭的人的惩罚，我真是自作自受，难道我要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吗？
1: 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从眼泪池中获救呢？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小动物呢？我在下一期的故事中等你们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1796年的一天，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里，19岁的高斯正在做数学题。他的导师每天都会给他布置3道题，其中第3题要求只用圆规和一把没有刻度的直尺做出一个正17边形。高斯做了没多久，就发现这道题特别难。但困难并没有压倒他，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拿起圆规和直尺，在纸上不停地画着、试着。当黎明的曙光从窗口照进来时，高斯终于长舒一口气，他解出了这道难题。当导师检查他的作业时，当即惊呆了。导师激动地说：
5: 亲爱的孩子，你解开的这道题是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数学悬案，我最近正在研究这道难题，昨天给你布置作业时不小心把它加在了给你的题目中。
6: 天哪，这是真的吗？
4: 高斯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多年以后，当高斯回忆起这一幕时说道：
7: 如果我知道这是一件数学悬案，我肯定有心理负担，有压力，就不可能用一个晚上解决它。
4: 用一个晚上解开了一道困扰人们2000多年的数学难题，高斯做到了。畏惧常常会限制人们发挥潜能，但是当你不惧怕困难险阻，信心百倍地克服困难时，往往能够跨越难题，到达成功的彼岸。因此，遇到难题时，不妨学习高斯的解题精神，相信自己一定能战胜困难。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合唱比赛。森林学校一年一度的合唱比赛就要举行了，所有的班级都为这次比赛排练了好久，想要在今天好好表现。小动物们也早早地来到了森林里最大的那棵梧桐树下集合。这个时候，灰熊老师发现小狐狸闹闹还没有到，过了很久，闹闹才喘着粗气来到了集合的地点。原来他在来的路上发现自己忘了穿比赛的衣服，又急匆匆地跑回家换衣服了。闹闹低着头，飞快地跑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这时候袋鼠老师的班级正在唱歌，他们班的歌声真好听，所有的小动物都被吸引住了，整个场地安安静静的，只有袋鼠老师班级的歌声在飘扬。这个时候，闹闹却开始跟身旁的小白兔同学开始聊天。
0: 小白兔，你昨天借给我的那本漫画书真好看。
2: 小白兔压低声音打断了闹闹的话：
9: 嘘，不要说话，大家都在认真欣赏合唱呢。
2: 可是闹闹一点也不想听，他左看看右瞧瞧，还动来动去的，结果一不小心踩到了小松鼠的尾巴，小松鼠疼得大叫起来：
0: 哎
2: 家都齐刷刷地朝着闹闹看来。可是闹闹一点也不在乎，他吐了吐舌头，做出一副认真观看合唱的样子。这时候，袋鼠老师的班级唱完了，大家都热闹地鼓起掌来。闹闹懒洋洋地拍了几下手，自言自语地说：
0: 我怎么没有觉得他们唱得好听？他们的合唱一点意思都没有。
2: 灰熊老师听到了，严肃地对闹闹说：
10: 闹闹，你这么说可不对。别人演出完毕，我们鼓掌是一种鼓励，也是礼貌。一会儿就要轮到我们班级上去唱歌了，别人也会为我们鼓掌的。
2: 闹闹羞红了脸，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声地回答：
0: 我知道了。
2: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你听明白了吗？观看演出或者比赛的时候，一定要安安静静地认真欣赏，节目结束的时候也要及时送上掌声，这才是对演出者最大的尊重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花猫捕虫记的故事。在一个暖洋洋的日子里，有只小花猫来田野上，它骄傲地看着正在愉快地生活着的虫儿们，暗想，
10: 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我只要用小爪轻轻一拨，它们都得死。要知道，我是一只打过十几只老鼠的大猫了。
9: 一只斑毛从小花猫的面前走过，小花猫翘起胡子大怒，
10: 这只生长花斑的小甲虫多无理，走过我面前连个好也不问，哼，我要把它逮回来训一顿。
9: 它伸出小爪刚要动手，忽然啪的一声响，从斑毛的屁股里放出一股蓝色的烟气，把小花猫吓得蹦了好几个高，喵呜喵呜地发出了尖叫。等它从惊吓中醒过来的时候，小斑毛早钻进一个洞里躲起来了。小花猫气哼哼地向前走去，又发现一只金龟子在树上爬动。
10: 咦，这小甲虫好漂亮，让我逮住它，但是这次我可不能上当了。
9: 它上前一步，稳牢地把金龟子捉到了爪中，并紧紧地捏着。想不到金龟子毫不挣扎，在爪中一动也不动。它伸开爪一看，原来金龟子全身缩成一团儿死了。
10: 无能的小虫，去你的。
9: 小花猫把金龟子扔了出去，可金龟子嗡的一声飞走了，那响声像是嘲笑小花猫的愚蠢。小花猫差点气炸了肺，朝着金龟子飞去的方向呜呜的发威，可这样有什么用呢？它恶狠狠地又向前跑去，一歪头看到一只蜜蜂在花中采蜜。
10: 哼，又是只虫，我要把你捏成肉酱。
9: 它伸爪就抓，不料蜜蜂一下子飞起来，对准小花猫的圆鼻头狠狠地蛰了下，便飞走了。哇呜，小花猫疼得大叫一声，捂着圆鼻子打了个滚儿，爬起来没命地往家里逃去。老花猫见小花猫那狼狈的样子，又心疼又生气。他告诫小花猫，
11: 每个小虫都有着很好的自卫本领，你不能觉得自己是

0: 体大，就小瞧别人呀。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孙叔敖勇斗双头蛇的故事。在我国东周时期的楚国，有一个人叫孙叔敖，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尊敬长辈，孝敬父母，很受乡亲们的喜爱，是大家公认的好孩子。孙叔敖小的时候，他外出玩耍，走着走着，他忽然看到路上有一条长了两个脑袋的蛇。孙叔敖吓坏了，哭着说：
7: 听说见到有两个头的蛇就会没命的，我很快就要死了，我要回家告诉我的父亲母亲。
6: 说完，孙叔敖转身向家跑去。跑着跑着，他好像想到了什么，又转身跑到了双头蛇旁边，说道：
7: 反正我也要死了，我要把这个双头蛇给砸死，不能让它再害人了。
6: 孙叔敖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地砸向双头蛇，没几下就把双头蛇给砸死了。然后孙叔敖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把双头蛇埋了起来。回到家，孙叔敖很难过，晚饭也不吃，一个人坐在油灯前发呆。他的母亲看到他这个样子，就问他：
8: 孩子，你怎么了？
6: 孙叔敖抬头看了看母亲，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赶紧低下头，轻声地说：
7: 母亲，我没事。
6: 母亲开始担心起来，他伸出手摸了摸孙叔敖的额头，说：
8: 孩子，你是不是生病了？
6: 这时候孙叔敖再也忍不住了，他拉着母亲的手伤心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7: 娘，我快要死了。
6: 听到儿子这样说，母亲慌张起来，连忙问：
8: 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死了？
6: 孙叔敖一边擦眼泪一边说：
7: 今天我在外面看到了一条双头蛇，别人说看到这种蛇的人都会死，我就快要死了，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您了。
6: 母亲听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一边安慰孙叔敖一边问：
8: 你在哪里看到那条蛇的？现在蛇跑到哪儿去了？
6: 孙叔敖回答：
7: 我怕其他人看到这条蛇也会死，我就用石头把它打死了，然后埋了起来。
6: 听了孙叔敖的话，母亲非常欣慰地说：
8: 孩子，你做得对，你很善良，一定不会死的。
6: 听完母亲的话，孙叔敖高兴地问：
7: 真的吗？我真的不会死吗？
6: 母亲说：
8: 当然是真的，做好事会有好报的。
6: 这下孙叔敖开心地跳了起来，边跳边说：
7: 太好了，我不会死了，我以后还能跟父亲母亲一起，我以后还要做好多好事呢。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谁是最幸福的》。在一个篱笆墙的下面，长出了三朵玫瑰，它们都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它们争吵起来了，每一朵花都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最大的玫瑰花说，
3: 我是最早长出来的，而且我长得又高又大，我肯定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可是最美的那朵玫瑰花说，
4: 我吸收到的营养最多，我长得最美，肯定是我能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半开的那朵玫瑰也忍不住说道，
5: 我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因为我最娇嫩，大家肯定最喜欢我。
2: 三朵玫瑰一直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篱笆墙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夫人，她走到玫瑰花的面前，把最大的玫瑰花摘了下来。她带着这朵玫瑰花走进了墓园里，她吻了吻躺在那里的小女儿，流着眼泪把最大的玫瑰花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胸口。她希望玫瑰的清新和母亲的吻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再活过来。最大的这朵玫瑰颤抖着说，
3: 这位夫人给了我这么多的爱呀，我得到了一位母亲的吻，我好像成了人类的一个孩子，我得到了祝福，很明显我是姐妹中最幸福的了。
2: 第二天的时候，篱笆墙这里又来了一位老妇人，她动手摘下了最美的那朵玫瑰，然后把它和其他的花瓣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香料，然后做成了只有国王才能涂上的香膏。最美的玫瑰激动地说，
4: 啊，我是最光荣的了，只有国王才能使用我，我想我成为了最幸福的玫瑰。
2: 这下子，篱笆墙下面只有一朵玫瑰了，他自己单独地在这喝着露水，慢慢盛开着自己的美丽。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朵玫瑰，她高兴地说，
6: 哇，多么美丽的花啊，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让我的祖母也能闻到玫瑰的香味。
2: 就这样，最娇嫩的玫瑰来到了小女孩的祖母。

0: 母那里。小女孩的祖母坐在摇椅上，望着这朵玫瑰，欣赏着它的芳香。就这样，花园里的每一朵玫瑰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一朵玫瑰都相信自己是最幸福的，这种信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嗨，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熊爸爸的力气真大》。在秋天的夜晚，地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霜，小熊壮壮跟着爸爸去山坡上摘南瓜，熊妈妈在家等着南瓜熬大锅汤呢。壮壮一路跟在爸爸的后面，一边唱着歌，一边快乐地跑着。他们走着走着，来到了一棵核桃树下。突然，壮壮要跟爸爸比力气。
4: 爸爸，爸爸，我们来比谁的力气大，谁赢了，谁就把最大的南瓜搬回家。
3: 说完，壮壮就把自己倒立起来，骄傲地对爸爸说：
4: 看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3: 熊爸爸看到了，伸手抓住高处的树枝，一摇晃，树枝就哗啦啦一阵响动，好像刮起了一阵暴风，树叶落了一地，核桃也咚咚响着掉到壮壮的脚下。熊爸爸说：
5: 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3: 壮壮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爸爸的力气可真大呀。接着，熊爸爸又一伸手，把壮壮举过了头顶。
5: 我的力气还有这么大。
3: 这时候，壮壮趁机朝熊爸爸的胳肢窝挠去，熊爸爸浑身痒痒的，大笑了起来。他一笑就没有了力气，坐在地上直喘气。壮壮高兴地喊着：
4: 我的力气比爸爸的力气要大。
3: 熊爸爸也朝着壮壮的胳肢窝挠去，痒得壮壮在地上直打滚。壮壮只好大声地求饶：
4: 爸爸的力气大，谁也没有爸爸的力气大。
3: 熊爸爸高兴地举起了壮壮，把他放在自己的肩上，继续往前走。
5: 我们去摘南瓜，摘世界上最大的南瓜。
3: 他们终于来到了山坡上的南瓜田，绿油油的南瓜叶铺满了整个山坡，所有的南瓜都藏在叶子底下。壮壮吵着问爸爸：
4: 爸爸，最大的南瓜在哪里？
3: 熊爸爸刚翻开一片南瓜叶子，壮壮就挤到最前面，一看到不是大南瓜，熊爸爸就摇摇头，壮壮也跟着摇摇头。找了好久好久，也没有找到大南瓜。熊爸爸开始叹气：
5: 唉。
3: 壮壮也学着叹气：
4: 唉。
3: 终于，爸爸掀开叶子，找到了一个大大的南瓜，壮壮才开心地笑了。壮壮一下子就抱住了大南瓜，大南瓜旁边还有一个小南瓜。熊爸爸说：
5: 我抱大南瓜，你抱小南瓜。
4: 不，你抱小南瓜，我抱大南瓜。
3: 壮壮一下子就抱起了那个大南瓜，再也不肯放下了。熊爸爸只好抱着小点的南瓜。壮壮一边抱着大南瓜摇摇晃晃地走路，还一边高兴地唱着歌。他们走了一小段路，因为大南瓜太沉了，壮壮停下来歇了好几回，但他还是不想放下大南瓜。最后实在是走不动了，才跟熊爸爸交换抱起了小南瓜。可没有走多远，他连小南瓜也抱不动了，坐在地上直喘气。熊爸爸一伸手就把壮壮和两个南瓜都举到了肩上，大踏步地走回了家。好了，宝贝，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

0: 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十五集，我能帮忙。这天下午课间休息时间，笑笑和乐乐正在走廊上聊天，他们看到 Zoe 老师抱着一摞书走了过来，他们赶紧跑过去帮 Zoe 老师把书拿进了办公室。 Zoe 老师说，
12: 笑笑乐乐，谢谢你们帮老师搬书了。
0: 老师不用客气，我平常在家里也帮爸爸妈妈干活。
13: 是啊，老师不用客气的。
12: 你们经常帮爸爸妈妈干活，看来你们都是很懂事儿的孩子呀。那么，我能帮助我的家人，这句话用英语怎么说呢？ I can help my family。 我 can 能够， help 帮忙， family 家人。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笑笑乐乐，你们平时在家里都帮爸爸妈妈做什么呢？
0: 妈妈每天做饭很辛苦，我很心疼妈妈，所以我经常在厨房里帮妈妈干活。
12: 笑笑真棒，我能在厨房里帮厨，这句话用英语说就是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Kitchen, 厨房。 In the kitchen, 表示在厨房里面。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笑笑，在厨房里你都帮妈妈做过些什么呢？
0: 我能帮忙刷盘子，洗水果，还能帮忙收拾餐桌，摆放餐具。
12: 非常好，乐乐，你在家里帮爸爸妈妈做过什么呢？
13: 我在家里经常帮爸爸洗车。
12: 乐乐真懂事儿，我能帮忙洗车，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Car, 汽车。 Wash the car, 表示洗车。 I can help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乐乐，你是怎么帮爸爸洗车的呢？
13: 爸爸的车子是黑色的，有一点灰尘就特别明显，所以爸爸每星期都要洗车。他把车子停在院子里，然后用一根长长的水管冲洗车身。爸爸冲洗车身之后，我就用抹布擦拭车窗和车门，清理那些用水无法冲掉的脏东西。
12: 笑笑乐乐，你们都是懂事的好孩子。

0: 好了，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讲到的英语吧。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你们记住了吗？
1: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amily 家人， kitchen 厨房， car 汽车。I can help my family.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百家姓故事之齐姓篇。齐姓在我国百家姓中排名第87位，齐姓民众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三省和河北、河南等地。相传齐姓来源于姜姓，周武王姬发消灭商朝后，把全国分成了若干个侯国，分封给在兴周灭商中做出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其中姜子牙因为贡献突出，第一个就被分封到了营丘。姜子牙在营丘建立了齐国，后来姜姓王族后裔子孙多以国名齐为姓氏。提到齐姓，不由地想到了我国近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齐白石成名之后，一时间市场上出现了很多仿制的假画。这事儿要是搁在一般人身上，肯定特别生气，齐白石却不计较。有一天，梅兰芳和齐白石在一起聊天，谈话间梅兰芳说道，
4: 我有个朋友最近花200两银子买到了一幅你画的春耕图，他说画上的人物和牛都跟真的一样，他可高兴了。
0: 齐白石听了好奇地问，
5: 我怎么不记得我画过这个春耕图，要不你去你朋友那里把画借过来我看看。
0: 梅兰芳笑着说，
4: 巧了，画就在我这儿，刚好他让我把画带来让你看看，顺便想让你提个字。
0: 齐白石接过画，刚打开就看出这画是伪造的。齐白石抬头看了梅兰芳一眼，不好意思地说，
5: 这幅画是假的，你的朋友上当了。
0: 梅兰芳一时傻了眼，想不到竟是这个结局。齐白石看到梅兰芳吃惊的样子，笑着说道，
5: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的朋友吃亏的，这幅假画我买了，我现在再画一幅真的春耕图，画好后你带去送给你的朋友。
0: 说完齐白石就开始认真作画，20多分钟后一幅春耕图就画好了。齐白石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交给梅兰芳，诚恳地说道，
5: 时间有限，我就不给我画的这幅画装裱了，请你跟你的朋友说清原委，请他谅解吧，这一幅假画我就留下了，看来我的画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

0: 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1: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0: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2: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0: 牛自告奋勇地说：
3: 回禀玉帝，我愿意。
2: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3: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2: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0: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2: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0: 牛一脸无辜地说：
3: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0: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2: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0: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三只小猪说：
8: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7: 三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

0: 老大说，
1: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0: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2: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0: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3: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0: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3: 用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0: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1: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0: 老二附和说，
2: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0: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三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4: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0: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1: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0: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4: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0: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3: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0: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咣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4: 哎呦，疼死我了。
0: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4: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0: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4: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0: 老三说，
3: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0: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4: 快快给我一个。
0: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他的尾巴都烧焦了。他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1: 哎，你这人，
1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1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鲁班造句子的故事。很久以前，鲁国有一个很出色的工匠，名叫鲁班。他非常聪明，又热爱学习，发明了很多有用的工具。传说我们现在使用的锯子就是鲁班发明的。有一次，鲁国的国君让鲁班建造一个宫殿，要求他在一段时间内必须把宫殿修好，如果超过了时间期限，就要给他严厉的处罚。鲁班接到任务之后，马上开始准备木头。他带着徒弟们一起到山上砍树。当时他们砍树用的工具是斧头，斧头很重，一个人砍一棵树要花好几天时间，所以大家忙活了很多天，也没有砍下几棵树，而且还累得要命。鲁班特别着急，心想，
11: 用斧头砍树实在太慢了，这样下去根本没办法在要求的时间内建好宫殿，这样一来所有人都要受罚，我得想个办法让大家砍树的速度快一点。
16: 鲁班想来想去，想得头都疼了，还是想不到好办法。这一天上午，他走在上山的路上，为了加快速度，他沿着一条小路往上走。这条小路坡度很高，不太好走，小路上到处都是树木和杂草，他就用手抓住树枝和杂草使劲往上爬。突然他脚下一滑，差点从山上摔下去。当时他手里正抓着几根杂草，可能是抓得太用力了，他的手被草划破了， 鲜血从手心流了下来。鲁班伸手一

0: 看，发现手上有好几条细小的伤口，感到很惊讶。他心想，
1: 哎，奇怪了，几根柔软的小草怎么会划伤我的手呢？
0: 于是他拿起一根小草，左看看右看看，
1: 哎，小草叶子的两边长着很多小细齿，看来这些细齿很锋利啊，应该就是它们把我的手划破了。
0: 这时他看见旁边的一片树叶上有一只蝗虫在吃叶子，一口就咬下一大片。他抓起蝗虫一看，只见蝗虫的嘴里长着很多尖利的牙齿，牙齿形状和小草的细齿很像。他忽然就明白了，
1: 原来如此啊，这些小细齿这么锋利，如果用这样的工具来锯树，一定比斧头砍树的速度快得多。
0: 鲁班高兴极了，他飞快地跑下山，找到了铁匠，让铁匠帮他打造了一些带有细齿的铁片，并用这种铁片来锯树，果然又快又省力。就这样，鲁班在规定的时间内准备好木头，建造出了一所漂亮的宫殿。后来，他给这个工具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锯子。这就是鲁班造锯子的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小小气象台。在一座大森林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小动物们，他们每天一起玩耍游戏，过得开心极了。有一只小蚂蚁也想和小动物们一起玩，可是小动物们都很嫌弃小蚂蚁。长颈鹿说，
6: 小蚂蚁，你能帮我们大家做什么呢？你看我的脖子可以让大家当滑滑梯，所以大家都和我玩。
5: 小猴爬上了树，对小蚂蚁说，
7: 嘿，小蚂蚁，我可以爬到树上帮大家摘树上的果子，你能吗？
5: 小蚂蚁看了看大象问，
8: 大象，那你能帮大家做什么呢？
5: 大象憨厚地说，
9: 我能用鼻子喷水帮大家洗澡啊。
5: 小蚂蚁说不出来话，哭哭啼啼地回家去了。他见到自己的妈妈之后对妈妈说，
8: 妈妈，我是不是没什么用啊？大家都不和我一起玩。
5: 小蚂蚁的妈妈擦擦她的眼泪对她说，
10: 傻孩子，每个动物都有各自的用处，你也有自己的用处啊。
8: 妈妈，那我的本领是什么呢？
10: 我们的本领呀，就是预测天气。快下雨的时候，我们蚂蚁就会忙着往高处搬家，我们可是气象台呀。
8: 哈哈，我也有自己独特的本领了，我现在马上去告诉大家，让他们和我一起玩。
11: 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支到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他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羊告诉过他的话：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
2: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4: 夏洛，
5: 什么事，威伯？
4: 我不想死。
5: 这是肯定的。
4: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5: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2: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他们歪着他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4: 小洛，
5: 嗯，
4: 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5: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
4: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5: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4: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5: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4: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5: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4: 我非常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5: 哦，不用了，威伯，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4: 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5: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你明白了吗？
4: 是的，我懂了。
5: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2: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4: 小洛，
5: 什么事？
4: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0: 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1: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0: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1: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然后才回到了床上。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2: 夏洛，
0: 什么事？
2: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0: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1: 威伯闭上了眼，芬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2: 晚安，夏洛。
0: 晚安，威伯。
1: 又静了一会儿。
2: 晚安了，夏洛。
0: 晚安了，威伯。
1: 夜晚就这样开始了。威伯只要想到老杨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的办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没有尾巴的小鸡》。从前，在一户人家的鸡窝里，母鸡孵出了一窝可爱的小鸡，其中一只小鸡没有尾巴，别的小鸡看见了都嘲笑它，欺负它。没有尾巴的小鸡很难过，它决定送一封信给国王，让国王给它评评理。于是它就在地上找起纸来，它以为什么纸张都可以当成信，就在地上找了一张又小又脏的纸片，又带上一麻袋的玉米，离开了家。在路上，小鸡遇到了一只狐狸，狐狸问他：
10: 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9: 小鸡对狐狸说：
11: 我经常受欺负，要去向国王告状。
9: 狐狸觉得很有趣，就要求和小鸡一块儿去皇宫。小鸡答应了，他把狐狸装进了麻袋，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他走到了河边，小河对他说：
12: 你急匆匆的要去哪里呀？
9: 小鸡把事情告诉了小河，小河也要求跟小鸡一块儿去王宫。于是小鸡把小河也放进了麻袋。几个月之后，小鸡终于来到了皇宫，他把信交给了国王。国王一看，只是一张很脏的纸片。国王非常生气，把小鸡关进了笼子。笼子里的母鸡看见了小鸡，立刻扑上去啄它，小鸡疼得哭了起来。这时，麻袋里的狐狸大声说：
13: 快把我放出来，我来帮你。
9: 小鸡赶紧放出狐狸，狐狸一出来就向母鸡扑过去，吃掉了母鸡，接着又打烂了笼子，帮助小鸡逃出了皇宫。国王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愤怒，他马上派士兵去捉小鸡。眼看士兵就要追上来了，小鸡害怕地说：
11: 这下完了，如果被抓到，我肯定永远都回不了家了。
9: 麻袋里忽然传出咕咕的声音，原来是小河在说话：
12: 别怕，快把我放出来，我有办法。
9: 小鸡把麻袋里的小河放了出来，一瞬间，河水淹没了后面的道路，挡住了。

0: 追兵，小鸡继续向前跑，跑了好长一段路才敢停下来歇歇。他既高兴又担心，他心想，
1: 虽然我摆脱了追兵，但是这回没告成状，等我回到家，其他小鸡还是会欺负我的。
0: 小鸡一边担心一边往家走。这一天他终于回到了家，他低着头想悄悄地爬进鸡窝，可万万没想到，他刚刚来到鸡窝旁边就被一群母鸡和公鸡围住了，大家对他特别热情。原来啊，在出门的这段时间，小鸡已经变成了头上长着漂亮红冠的大公鸡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扑朔迷离。北魏时期，有一户姓花的人家，这家人有一个女儿，名叫花木兰。他从小就喜欢舞枪弄棒，武艺十分高强。那时北魏经常和外族打仗，朝廷下令征兵，按规定花木兰的父亲应参军打仗。花木兰看到父亲年纪太大，不忍心让父亲参军，于是就穿上父亲当年穿过的盔甲，威风凛凛地去见父亲，表明自己的决心，说道：
6: 父亲，您年纪大了，弟弟年龄又小，你也看到了，我有一身的本领，不如就让我女扮男装替您去参军吧。
5: 父亲虽然很感动，但是并不放心，说道：
7: 你不要胡闹了，我怎么舍得你一个女儿家去参军呢？再说了，战场上刀剑无影，老父我怎能放心呢？
5: 花木兰知道父亲是为自己好，也知道父亲的脾气，于是想了一个好办法，说道：
6: 不如我和您比武来决定，如果我赢了，您就同意我去参军。
5: 父亲觉得花木兰肯定会输，所以就答应了。于是父女俩就在花园里比剑，你来我往，父亲毕竟年老体衰，终于支持不住败下阵来，只好含泪同意木兰代替他去参军。花木兰武艺高强，智勇双全，打了很多次胜仗，立下了大功。出征十二年，没有人知道她是女子。多年后，木兰换上女装，将士惊叹道：
8: 我们同行十几年，都不知道你居然是个女子。
5: 木兰捉来一对雌雄兔子，然后笑着说：
6: 雄兔叫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我是女扮男装，就像在地上走的兔子难以分辨出雌雄一样，看不出我是男子还是女子也很正常啊。
5: 成语扑朔迷离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原来的意思是指把兔子耳朵提起，雄兔会扑腾乱动，雌兔会眯着眼睛，可是在地上跑的时候就雌雄难辨了。后来扑朔迷离这个成语常用来形容事物错综复杂，不容易看清真相。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神奇的魔法棒》。小仙女闪闪和亮亮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魔法棒。
4: 我们用魔法棒变出美味的食物来庆祝一下吧。
11: 闪闪建议道。他把魔法棒一晃，呲的一声，变出来的并不是美味的蛋糕，而是一个坏了的苹果。这时亮亮叫道，
3: 哎呀，这可不好吃，让我来试试吧。
11: 他挥动着自己的魔法棒，变出了一堆烤焦的面包。闪闪和亮亮失望极了，他们伤心地说，
4: 如果我们不会用魔法棒，那我们就不是合格的仙女了。
11: 亮亮想了一会儿说，
3: 也许是因为我们年纪还小，所以我们施展魔法的能力还不够强，不如我们试试一起施展魔法吧。
11: 于是闪闪和亮亮一起挥动自己的魔法棒，呀，坏掉的苹果变成了一堆新鲜的水果，烤焦的面包变成了美味的蛋糕和三明治。闪闪和亮亮开心地大笑起来，
10: 太棒了，我们做到了，我们终于成为合格的仙女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老鼠报恩。森林里有一头狮子，它依仗着自己身强体壮，经常在一些弱小的动物面前指手画脚。有一天，狮子刚刚进入梦乡，它突然觉得鼻孔痒痒，打了一个大喷嚏。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小老鼠在它脸上跑来跑去。好好的一个美梦竟然被这只小老鼠给搅了，狮子的气真是不打一处来。它大吼一声，猛地跳起来，一爪子便将老鼠按在地上，并大吼道：

0: 狮子一边说，一边将老鼠送到自己的嘴边。听到狮子的吼声，看着狮子伸过来的利爪，老鼠可真的吓坏了。他哭着哀求狮子说：
1: 大王，请您高抬贵手，饶我一条小命吧。如果您饶了我，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的。
0: 狮子本来就是一时气恼，也没有要置老鼠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老鼠的话，他哈哈一阵大笑，便轻蔑地说：
2: 老鼠啊，瞧你这小样，整个身子还没有我巴掌大，重量还不如我的尾巴重，我一口气就能把你从森林的这边吹到森林的那边去。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你拿什么来救我呢？算了吧，看你这可怜巴巴的样子，今天我就放了你，快些离开我，以后再惹着我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0: 老鼠哪里还敢停留，他赶紧磕头作揖，然后诚恳地对狮子说：
1: 大王真是大仁大义，宽宏大量，请大王放心，总有一天我会报答您的。
0: 说完，老鼠就走了。说来也巧，没过几天，这头狮子真的遇到了危险，它掉进了猎人设下的陷阱，被猎人用粗大的绳子给捆了起来。猎人觉得自己太走运了，因为他打猎这些年还是第一次捉到狮子。猎人准备好一切，要杀掉狮子饱餐一顿。狮子痛苦地大声吼了起来，他希望同伴能来救他。可是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也没看到同伴们的踪影。狮子彻底绝望了。这时候狮子听到了一个既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声音：
1: 大王，请不要着急，我马上来救你。
0: 狮子循着声音一看，原来是他曾经放走的那只小老鼠。老鼠悄悄地爬到捆着狮子的绳子上，一口一口地将绳子咬断。绳子一断，狮子便获得了自由。狮子对老鼠万分感谢，老鼠却说：
1: 你不要感谢我，你以前放了我，现在我们算扯平了。记住，别小看弱小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关键的时候也是很有用的。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6: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贪玩的甜甜。一天早上，松鼠妈妈带着小松鼠甜甜去商场买东西。商场有好几层楼，每层楼之间都有自动扶梯。甜甜和妈妈要去二楼，他们准备乘坐自动扶梯上楼。甜甜可开心了，这还是她头一次乘坐自动扶梯呢。妈妈对甜甜说：
7: 上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看准起步的台阶再迈腿，不要迈得太早或者太晚。
6: 听了妈妈的话，甜甜有点紧张，她小心地抬起一只脚，踩在了扶梯上，顺利地上了二楼。然后妈妈开始挑衣服，甜甜自己走回扶梯口，看着自己刚刚坐上来的扶梯，心想：
8: 这扶梯能自动上上下下的，真有趣。不过我能不能从上行的扶梯走下楼呢？不如我试一下吧。
6: 想到这儿，甜甜回头看了。

0: 了看妈妈，妈妈还在专心地挑衣服。于是甜甜又走上了扶梯，在扶梯上跑来跑去，玩得可起劲儿了。她先在上行的扶梯上往下走，又在下行的扶梯上往上走。过了一会儿，甜甜又在扶梯上蹦蹦跳跳。突然砰的一声，甜甜摔在了扶梯上。这时扶梯马上就要到二楼了，眼看它的尾巴就要被扶梯夹住了，它吓得哭了起来。这时旁边的熊猫阿姨听到了哭声，赶紧跑过去把甜甜抱了起来。妈妈听到哭声也赶了过来，甜甜跳进妈妈的怀里不停地哭。妈妈对甜甜说，
1: 刚才多危险呢，如果不是熊猫阿姨帮忙，你的尾巴就要被卷进扶梯里了。
0: 甜甜擦擦眼泪，红着脸对熊猫阿姨说，
2: 谢谢熊猫阿姨。
0: 熊猫阿姨摸了摸甜甜的头说，
3: 不用客气，不过以后乘坐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抓好扶手，不能在扶梯上玩耍，而且最好有大人陪在身边。
0: 甜甜认真地点了点头。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

0: 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农场，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巴文，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汤姆的幼儿园放假了，于是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叫醒了汤姆，带着他去乡下的叔叔家帮忙收割庄稼。来到了叔叔家，汤姆见到了堂弟鲁诺，高兴地对他说：
0: 鲁诺，好久不见，你知道吗？我要和爸爸一起去开拖拉机呢。
1: 鲁诺听到了汤姆的话，也高兴地说：
0: 这真是太棒了，刚好咱们趁这会儿没事儿，先去看看我养的小鸡好不好啊。
1: 就这样，汤姆跟着鲁诺来到了鸡笼前，看着笼子里毛茸茸的小鸡，汤姆立刻就喜欢上了。
0: 看呐，这些小鸡可真强壮，它们太可爱了。
1: 突然，汤姆和鲁诺听到了马达声，汤姆赶紧跑了起来，边跑边对鲁诺喊着：
0: 快点快点，鲁诺，快来，爸爸和叔叔要丢下我们自己走了。
1: 汤姆冲出了院门，看到叔叔已经坐在驾驶室里了，心里一急，准备从拖拉机前面绕过去。这时爸爸看到了汤姆，连忙拦下了他，并对他说道：
8: 汤姆，你慢一点儿，在拖拉机发动时我们千万不能走到拖拉机前面，这样很危险的。来，爸爸给你抱上去。
1: 爸爸把汤姆抱进了驾驶室，虽然驾驶室很高，汤姆有点害怕，但是当开起来的时候，汤姆兴奋了起来，并好奇地问爸爸：
0: 爸爸，开拖拉机很难吗？是谁教你开拖拉机的呢？
8: 哈哈哈哈，只要你肯学就不会难，我开拖拉机是我爸爸教我的，那时我跟你差不多大。
1: 这时爸爸停下拖拉机，走进了麦田，然后随手拿起一根麦穗儿，用力一捻，再一吹，手掌里就只剩下麦粒了。爸爸把麦粒放进了汤姆手里，开心地说：
8: 乖儿子，你拿一粒麦粒放在嘴里嚼一嚼，如果发出嘎吱的声音，就说明麦子熟了。这个方法是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爷爷教给我的哦。
1: 汤姆好奇地把麦粒放进嘴里嚼了起来，嘎吱嘎吱的声音从汤姆的嘴里传了出来，这令他开心极了。

0: 了。之后，爸爸让汤姆数一根麦穗上有多少颗麦粒，还告诉汤姆，每颗麦粒都可以长出麦穗来。大家吃的可口的面包就是用麦粒做的。突然，一阵马达声传来，爸爸把汤姆扛在了肩上，想让他看看是谁来到了这片一望无际的麦田。汤姆仔细观察了一下，大声地说：“
1: 是叔叔和鲁诺，他们开着联合收割机过来了。不过，联合收割机看着可真小。”
0: 随着叔叔和鲁诺的靠近，汤姆发现他说错了。联合收割机可一点儿也不小，它比拖拉机还大四倍呢。汤姆痴痴地看着联合收割机发呆。这时，爸爸说话了：“
2: 我们来干活吧，汤姆，我需要你的帮助，看看麦粒是不是掉到了拖拉机的翻斗里。等翻斗慢了，我们就一起把麦粒运送到仓库去。”
0: 听了爸爸的话，汤姆跑前跑后地忙活着。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推移，仓库里的麦粒都堆成山了。汤姆看了看麦粒山，又看了看一直在仓库里带着玛丽妹妹干活的妈妈，小声地问道：“
1: 妈妈，我和鲁诺还有玛丽妹妹可以爬麦粒山吗？一定很好玩的。”
0: 妈妈看了看贪玩的汤姆，叹了口气说：“
3: 哎，你呀可真是个小淘气。好吧，你跟鲁诺去玩吧，不过可千万不要离我太远啊，这样我才可以看护着你们。”
0: 得到了妈妈的同意，汤姆和鲁诺开心地爬上了麦粒山。汤姆边爬边对鲁诺说：“
1: 鲁诺，你说咱们像不像是在沙漠里探险？”“
4: 当然啦，汤姆哥哥，这麦粒山软软的，就算摔倒了也不会疼，不如我们在这里玩摔跤吧。”
0: 汤姆和玛丽欣然接受了鲁诺的提议，他们在麦粒山上愉快地玩着。突然，玛丽妹妹慌张地哭了起来：“
5: 我的头花不见了。”
0: 汤姆和鲁诺听到了，赶忙在麦粒中寻找起头花，可是在哪里都找不到。汤姆遗憾地对玛丽说：“
1: 头花太小的，咱们根本找不到啊。玛丽妹妹，小麦能做成面包的，看来你的头花只能等做成面包才能找到了。”
0: 听了汤姆的话，玛丽哭得更凶了。于是汤姆和鲁诺被赶出了仓库，又坐到了拖拉机上。这时鲁诺给汤姆看他装满麦粒的口袋，开心地说：“
4: 你看汤姆哥哥，这些全是给小鸡们的，他们这下肯定高兴坏了。”
0: 汤姆却没有再听鲁诺的话，反而是望着无边的麦田，心里默默地想着：“
1: 我的耳朵里塞满了麦粒，希望千万不要长出麦穗来。可是今天可真开心啊，就像是一个节日一样。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开拖拉机。”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9: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0: 二十四节气之小暑。
9: 终于能摘西瓜了，皮皮老早就盼望着这件事了。这不，一放暑假，爷爷家的瓜田就成了皮皮最喜欢待的地方，他可以整天在瓜棚里看西瓜。

0: 西瓜，玩得开心极了。爷爷没办法，只能天天跟在皮皮的身后。
1: 皮皮，玩一会儿就歇一歇，千万别中暑了。马上就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了。
2: 三伏天是什么呀？
1: 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现在是小暑节气，小暑节气的时间点在7月6号到8号。暑是指炎热，小是热的程度，小暑就是说天气开始炎热了，三伏天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
2: 可是我还没觉得很热啊。
1: 这会儿还是早上，所以不是很热。到了中午的时候，温度就升起来了，太阳晒得皮肤生疼，那时候可不能在外面玩了。你也玩了半天了，回来歇会儿吧。
0: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一扭脸说道：
2: 不要，我跟隔壁的壮壮哥哥约好了要一起斗蟋蟀，我还没抓到一个厉害的蟋蟀呢，我要抓个蟋蟀再歇着。
1: 傻孩子，蟋蟀一般都躲在砖石下、土穴中和草丛里面，白天太晒了，蟋蟀不怎么出来的。等到晚上9点、10点的时候，晚风开始凉了，蟋蟀最喜欢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它摩擦着双翅，开始鸣叫。今天晚上，爷爷带你来抓蟋蟀。
2: 啊，这样啊，那我白天玩什么呢？
1: 现在快中午了，咱们该回家吃饭喽。等吃完饭，爷爷带你去个好地方。
0: 皮皮欢快地跟着爷爷回了家，一进家门就闻到了饺子的香味儿，皮皮开心地叫了出来：
2: 奶奶，你包饺子了吗？今天咱们吃饺子吗？
0: 奶奶从厨房端着一盘饺子走了出来说：
3: 对呀，今天咱们吃饺子。在很多地方都有头伏吃饺子的习俗，因为天气炎热，人们容易吃不下东西，而饺子在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啊。快吃吧，我特意包的三鲜馅儿的饺子。
0: 等到吃完了饭，皮皮睡了个午觉，爷爷带着皮皮来到了池塘边，对皮皮说：
1: 皮皮，爷爷带你去划船看荷花去。小暑时候啊，池塘里的荷花都开了，它的花朵有白色、粉色等颜色，一会儿摘一个莲叶戴头上，你就不觉得热了。
0: 就这样，爷爷划着小船在荷花池中飘飘荡荡，皮皮觉得小船晃啊晃啊，好像温柔的小床。他闻着荷花的清香，感受着莲叶的凉爽，皮皮又睡着了。你看他嘟囔着小嘴儿，翻了个身，睡得多香呢。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鹅的故事。从前有个男子，膝下抚养了三个儿子，最小的那个儿子叫做小傻瓜，经常受到另外两个儿子的嘲弄和取笑。有一次，大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母亲让他带上一块美味的大蛋糕和一瓶葡萄酒，怕他饿着渴着。走到森林后，他遇见一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3: 年轻人，把你袋子里的蛋糕给我一小块，再给我一口酒喝吧，我现在又饥又渴啊。
2: 自私的大儿子回答说：
4: 啊，我干嘛要把我的蛋糕和葡萄酒给你呢？
2: 说完就走开了。随后他开始砍树，结果他一斧下去没有砍到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胳膊，于是只得回家去包扎了。接着二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他同样碰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恳求给他一小块蛋糕和一口酒，二儿子却粗暴地说：
5: 我绝不会把吃的喝的给你，却让自己忍饥挨饿。
2: 后来他也受到了同样的报应，斧子没有砍在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腿，只得被抬回家去。这时小傻瓜对他父亲说：
6: 爸爸，让我去砍柴吧。
2: 父亲回答说：
7: 你看，你两个哥哥去砍柴了，把自己都砍伤了，你从来没有砍过柴，就别去了。
2: 可是小傻瓜却一个劲儿地恳求父亲，父亲最后答应了。母亲让他带上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面饼子，还有一瓶酸啤酒作为午饭。他来到森林，也遇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3: 可以把你的饼子给我一点吃，再给我一口酒喝吗？
2: 小傻瓜回答说：
6: 坐下吧，可是我只有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饼子和酸啤酒，你要是不嫌弃，咱们就一块吃吧。
2: 于是他俩坐了下来，可是当小傻瓜拿出那块炭灰里烤的饼子时，饼却变成了一块大蛋糕，酸啤酒也变成了上好的葡萄酒。他俩吃喝完了之后，小老头对他说：
3: 你心肠真好，把午饭和我分着吃，我要好好回报你。那边有一棵老树，你去把它砍倒，在树干中你会找到宝物的。
2: 小傻瓜走过去砍倒了那棵树，就在老树倒地的一刹那，一只大鹅飞了出来，浑身上下的羽毛全是纯金的。他抱起金鹅到一家小旅店去过夜，店主有三个女儿，看到这么漂亮的大鹅都特别好奇。大女儿心里想：
8: 我要找机会拔掉它的一片羽毛。
2: 于是趁小傻瓜不在房间里，他就跑过去一把抓住金鹅的翅膀，谁料他的手指被牢牢地粘住了，怎么也抽不回来。 过了一会儿，二女儿也走了进来，也想拔一片羽毛，可她刚一挨着姐姐，也被牢牢地粘住了。接着三女儿也来了，冲过去想看看两个姐姐到底在干什么，结果也被粘住了。第二天早晨，小傻瓜抱起了金鹅上路了，根本没注意那三个粘在金鹅身上跟在后面的店主的女儿，他们三位只得紧紧地跟在小傻瓜的身后，忽左忽右一路小跑。这一行四人浩浩荡荡地往前走，他们来到一座城市，住在城里的国王有一个女儿，谁都不能让她笑一笑，因此国王公开宣布，谁能把他的女儿逗笑，谁就可以娶她为妻。小傻瓜听说了这件事，就想让公主看看自己的漂亮金鹅，结果公主一见金鹅和后面寸步不离的四个人连成一串，立刻哈哈大笑起来，笑个没完没了。小傻瓜提出要娶公主为妻，可是国王内心不太赞成，便提出难题，小傻瓜必须找到一个能喝完一酒窖葡萄酒的人。这个时候，小傻瓜想起了森林当中的那个小老头，便来到森林中他砍倒那棵老树的地方。只见小老头就坐在那里，满面愁容。小傻瓜走上前去，问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小老头回答说：
3: 我渴得要命，喝什么都不解渴。我刚刚喝了一桶葡萄酒，感觉却像一滴水滴到了烤焦的大石头上一样，没有什么用啊。
2: 小傻瓜说道：
6: 我能帮帮你，跟我走，保证你能解渴。
2: 说完，小傻瓜领着小老头走进国王的酒窖里。小老头走到一只只大酒桶跟前，喝呀喝呀，不停地喝。小老头把酒窖里的酒全部喝干了。后来国王看到后，遵守了承诺，让小傻瓜与公主举行了婚礼。国王去世后，小傻瓜继承了王位，把王国治理的繁荣富强。
9: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10: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11: 格洛利亚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一个工作，现在怎么接着往下讲。欧宝从好利德宠物店骑车回家，温迪克在旁边跟着跑。他们经过邓拉普和斯蒂威的家门口。邓拉普和斯蒂威是一对兄弟，年龄和欧宝差不多大。两个男孩一看到欧宝就骑上车开始追欧宝。突然邓拉普大声地对欧宝说：
12: 你最好

0: 小心点儿，那只狗跑到巫婆家去了。
1: 欧宝回头一看，发现温迪克跳过栏杆跑进了一个院子里。欧宝很想走进去，可是害怕院子里真的有巫婆。他想了一会儿，鼓起勇气走进院子里。突然他听见有人说，
2: 这只狗真能吃啊。
1: 欧宝绕过一棵大树，才看到有人正在喂温迪克吃东西。这是一位年龄很大的女士，她没有牙齿，皮肤又黑又皱，戴了一顶插满花的帽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巫婆，反倒像个好人。而且看得出来温迪克很喜欢她。他抬头看着欧宝，对欧宝说，
2: 这只狗很喜欢吃花生酱。
0: 对不起，它跑进您的花园里了。
2: 没关系，我很喜欢有一个小家伙作伴。
0: 我叫欧宝。
2: 我叫格罗利亚。这只狗叫什么？
0: 它是温迪克。
1: 温迪克用力地在地上拍尾巴，试着想露出微笑，可是他满嘴花生酱，这让他的表情显得很滑稽。
2: 我正要做花生酱三明治，你想吃一个吗？
1: 格洛利亚为欧宝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他对欧宝说，
2: 我的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不清，所以我只能用心去看。你可以告诉我有关你的事情吗？这样我就可以用心去认识你了。
1: 欧宝坐在格罗利亚的院子里，认真讲述着自己的每一件事情。他告诉格罗利亚，他和牧师爸爸才搬到这里不久，告诉他有关妈妈的十件事，跟他讲如何在超市里捡到温迪克，还有和芬妮小姐做朋友，在宠物店找工作等等。欧宝讲话时，格罗利亚不时地点头微笑或皱眉头，他听得很认真。欧宝说完之后，格罗利亚对他说，
2: 你从你妈妈那儿遗传到的不只是红头发、雀斑和跑得快。
0: 真的吗？还有什么呢？
2: 你应该还遗传了他栽种植物的天分。我们可以一起种点什么东西，看看他长得如何，试试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0: 好极了。
1: 格罗利亚让欧宝种一棵盆栽，欧宝在土里挖了一个坑，把树苗放进去，把土盖上，用力压实，又轻轻地摸了摸那棵树苗，好像在哄他睡觉一样。
0: 这是什么树？
2: 它是一棵等待结果的树。
0: 是什么意思？
2: 就是说你必须等到它长大后才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0: 我明天可以来看它吗？
2: 只要这儿是我的花园，就永远欢迎你进来。
1: 欧宝带着温迪克向格罗利亚告别，温迪克的胡须上还沾着花生酱，他舔了舔格罗利亚的手表示感谢。然后欧宝和温迪克回到了家里。那天晚上，牧师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告诉他自己在宠物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告诉他如何与芬妮小姐成为了朋友，怎么被邀请参加了生日聚会，还告诉他认识格罗利亚的经过。欧宝讲完的时候，牧师看着欧宝，脸上挂着微笑，然后他在温迪克的头上也亲了一下，接着他站起来关灯，欧宝靠过去在温迪克的鼻子上亲了一下，可是他根本没有反应，因为他已经呼呼地睡着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啦。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

0: 中秋节快乐。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

0: 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小偷和他的妈妈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和他的妈妈在一起生活，两个人相依为命。有一天，小男孩慌慌张张地从学校里跑了回来，妈妈看他慌张的样子就问，
6: 孩子，你怎么了？
5: 小男孩吞吞吐吐地说，
7: 妈妈，今天我看到同学的写字板很漂亮，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写字板偷偷拿回来了。我知道这样做不好，可是
6: 谁说这样做不好？反正他又没有看见。
5: 妈妈打断了他的话，
6: 现在这块写字板不就属于你的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7: 真的吗？妈妈，你不会怪我吗？
6: 傻孩子，我怎么会怪你呢？你可是我最最疼爱的宝贝。
5: 说完，妈妈还抱住他亲了一口，小男孩这才放心地走开了。过了几天，小男孩又带回家一件漂亮的衣服送给了妈妈。妈妈拿起来一试，不大不小，正合适。于是她问，
6: 我的乖儿子，这件衣服从哪来的？
5: 小男孩满不在乎地回答，
7: 有户人家在晾衣服，我看这件不错，就顺手拿回来了。
6: 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真能干，下次再有机会一定要多拿几件。走，吃饭去，妈妈给你做了一桌子好吃的。
5: 时间过得非常快，小男孩转眼就长大了。在妈妈的怂恿下，他养成了偷盗的习惯，到处偷东西，成为了一名惯偷。由于一直都没有被别人发现，小偷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后来他居然钻进了金库，想要把里面数不清的金银财宝都占为己有。这一次他就没那么幸运了，小偷在进入金库的时候被当场抓住，这下罪行就大了，法官判决他死刑。小偷被警察押到了刑场，他的妈妈知道之后在后面痛哭流涕。临刑之前，小偷要求跟他的妈妈说几句悄悄话，法官答应了。妈妈走上前，把耳朵凑了过去，想听听儿子有什么话要说。没想到小偷张开嘴，狠狠地咬住了妈妈的耳朵。妈妈疼得大叫起来，
6: 你这个不孝子，临死之前还想咬掉我的耳朵。
5: 小偷狠狠地说，
7: 你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如果当初我偷写字板的时候你好好的教训了我，我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5: 听完小偷的话，妈妈后悔的大哭了起来，可是再后悔也没有用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0: 有两只毛毛熊，长得都挺可爱，就像玩具柜台里那种毛茸茸的玩具熊。他们两个一个黑一个白，所以呀，一个叫小黑，一个叫小白。他们两个都会捉鱼，为了比赛他们谁更勤劳，他们把捉的鱼挂在屋檐下，

0: 意思是说，看看吧，看谁捉得多。狡猾的狐狸猜到了他们两个的心思，就悄悄地找到小白，说：这样吧，我来帮你一把，每天我都把小黑的鱼偷吃掉两条，这样一数鱼，保证你比他的多。小白听了，快活的直蹦，好，就这样，我一定为你保密。果然，第二天比赛时，小白胜了。可是第三天比赛时，小白的鱼却比小黑的鱼少了一条。原来，狡猾的狐狸也找到了小黑，对他说：这样吧，我也来帮你一把，每天我都把小白的鱼偷吃掉两条，这样一比，保证你的多。小黑也乐得直蹦，
1: 好，就这样，就这样，我一定为你保密。
0: 就这样，狡猾的狐狸一会儿帮帮这个，一会儿帮帮那个，天天把肚子撑得圆滚滚的，而两只毛毛熊却一直蒙在鼓里。后来，当他们终于明白了这一切，要找狐狸算账时，狡猾的狐狸早就溜得无影无踪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特的灯泡海鞘。灯泡海鞘算得上是大海中的异类了，它全身长满了透明的管子，从远处看还真像一个大灯泡啊。其实灯泡海鞘是一个小懒蛋，它整天趴在海藻上不停地吸水排水，连屁股都不想挪一下，时间久了它的身体就长在了海藻上。这一天，一只厌倦了不停迁徙的白鳞鱼心里烦闷极了，它离开了自己的家族，在大海里四处游荡，想要散散心。这时它看到了不停摆动身体的灯泡海鞘，于是细声细语地打招呼：
0: 泡海鞘姐姐你好呀，我可以和你聊会儿天吗？
3: 灯泡海鞘礼貌地回答：
4: 当然可以啊，晚上好白鳞鱼弟弟，你想聊点什么呢？
3: 白鳞鱼盯着灯泡海鞘一直不停摆动的管子，好心地问道：
0: 姐姐你累不累啊？为什么不停下来休息一下呢？
3: 灯泡海鞘微笑着说：
4: 多谢关心，我可一点儿也不累。我们灯泡海鞘从出生开始就这样做了，早就习惯了。
3: 白鳞鱼撇了撇嘴说：
0: 谁说不是呢？我们白鳞鱼也是从出生起就要随着季节不停地迁徙，我最近突然觉得这种生活真是太辛苦了。
3: 灯泡海鞘安慰他说：
4: 白鳞鱼弟弟，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不要因为这样而感到烦恼，如果硬要改变自己的天性，会活得一点儿也不开心的。
3: 白鳞鱼点了点头说：
0: 你说的对，真是太感谢你了，我的

0: 生活了多少种微生物呢？我身上每根管子都有两个开口，一个开口负责吸水，另一个开口负责排水，就这样不断地吸水排水，海洋中的微生物就会和海水一起进入我的肚子，成为我的食物。
1: 白鳞鱼恍然大悟，
2: 原来你是在吃东西呀、这可真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饮食方式的。
1: 白鳞鱼和灯泡海鞘聊了很久，心情终于变好了。你看，它现在充满了活力，正在开心地向家人游去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将要到南方去寻找南方好女巫的帮助，那么他们的南行之路顺利吗？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0集《会捉人的树》。

0: 第二天早晨，多罗西和稻草人他们即将离开翡翠城。当守城门的人又看见了他们，大大的吃了一惊。他们竟要离开这个美丽的城市，去招来新的困难。他立刻解下了他们的眼镜，放进了绿箱子里去，并且向他们鞠躬说道：
1: 你是我们的新皇帝。
0: 他对稻草人说：
1: 所以你必须尽快地回到我们这里来。
2: 当然，如果我能够赶快，我会赶快的。
0: 稻草人回答道：
2: 但是首先我必须帮助多罗西回到家里去。
0: 至于多罗西，他向着守门人做着最后一次的告别。他说：
3: 在你们这个可爱的城市中，我受到了很好的待遇，每一个人都对我很好，我太感谢你们了。
0: 守门人对多罗西说：
1: 我的亲爱的朋友，别客气，我们欢迎你和我们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更愿意回到堪萨斯州去，我希望你能够找到这条路。
0: 说着，守门人就打开外城的大门，让他们走了出去，踏上旅途，出发了。当多罗西转过身，走向南方的国土去时，太阳很明亮地照耀着。他们精神振作，并且一同大笑着，闲谈着。多罗西再一次充满着回家的希望，稻草人和铁皮人乐意为他服务。至于狮子，他快活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他的尾巴从这边到那一边地摇动着，满心的快活。托托在他们的四周奔跑着，并且追捕着飞蛾和蝴蝶，不时欢快地叫着。当他们活泼地、轻快地一步一步向前走过去时，狮子批评地说：
4: 城市的生活太不适合我了，自从我住在城里以来，瘦得多了。现在我渴望有一个机会，向别的野兽们展现出我怎样的有胆量。
0: 这个时候，多罗西和伙伴们转过身去，向翡翠城看了最后一眼。铁皮人一边感受着他的心在他的胸膛里咯咯地发响，一边说：
5: 奥芝毕竟不是怎么坏的一个魔术家。
0: 稻草人说：
2: 他知道应该怎么给我一个脑子，而且又是一个十分好的脑子。
4: 如果奥芝也像给我力量一样，也给他自己一样的力量，他将是一个勇敢的人。
0: 多罗西不说话，虽然奥芝没能做到他所承诺他的事，但他尽了他的全部力量，所以多罗西原谅了他。正如奥芝自己所说的，即使他是一个没有本领的魔术家，但他还是一个好人。他们第一天的旅程是穿过了从翡翠城那里延伸过来的绿色的田野，鲜艳的花朵到处都是。那天晚上，他们睡在了草地上面，除了繁星盖在他们上面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们休息得十分舒服。第二天早上，他们继续赶路，走到了一个密林前面，在那里四周都没有好走的路，因为那树仿佛从右到左一直延展开去，直到他们所能望到的地方。但是他们不敢改变他们的旅程方向，因为害怕迷了路，所以他们找到了一个最容易进入森林的地方。稻草人他带头走，后来发现了一棵大树，那么广阔地展开着枝叶，使得多罗西都可以从它树下穿过。稻草人走在最前面，

0: 是，当他走到最前面的树枝的下面，树枝突然就弯了下来，将稻草人紧紧地卷到了上空，并且投向着地面，把稻草人抛到了其他同伴中间。虽然稻草人没有受到什么伤，但是仍被吓了一跳。当多罗西拉他起来时，他仿佛有几分昏迷的样子。狮子说道，
1: 在这儿，树林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走。
0: 稻草人说，
2: 让我先去试试，最起码我不会因为被树枝扔出去而受伤。
0: 稻草人走向了另外一株树去，正当他说着，树枝们立刻又抓住了他，再把他扔了回来。多罗西高声叫着，
3: 这太奇怪了，我们该怎么办呢？除了这里，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0: 狮子说，
1: 这些树木似乎故意向我们挑战，阻止我们前进。
0: 这个时候，铁皮人说，
4: 我觉得我应该去试试看。
0: 铁皮人举起了他的斧头，向第一株树走去。当那株大树枝弯下来准备捉他时，铁皮人凶猛地砍向他，把他劈成了两段。那棵树立刻摇晃着所有的树枝，好像疼痛的样子。铁皮人安全地在他下面走了过去。铁皮人向同伴喊道，
4: 过来，快一点儿！”
0: 趁着那个奇怪的树摇晃的时候，多罗西和小伙伴立刻跑了过去，除了托托。小狗托托被一只小树捉住了，害怕地叫着。这个时候，铁皮人反应迅速地砍下了这棵小树枝，救出了小狗托托。除了那棵树，这个树林里的其他树木都不曾把它们捉去了抛回去，所以他们认为只有这一棵树才能够弯下它们的枝来。这或许是森林里的警察才会有这样奇怪的本领，目的在于赶出陌生的客人。很快的，多罗西他们平安地穿过了树林。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树林外面还有一面高墙，比他们的头顶还高出一些，好像是用白瓷砖砌的，光滑的像瓷盆的表面。多罗西问道，
3: 现在我们怎么办？
0: 铁皮人说，
4: 我来做一个梯子，让我们可以从这墙上爬过去。
0: 铁皮人从树林中砍了一棵树，削下树枝，再砍成一节一节的，忙活了大半天，一架梯子终于做成了。稻草人第一个爬上了梯子，多罗西紧随其后，接着大家都爬了上去，然后并成一排坐在墙顶上。他们朝着城里头的下面望去，只见眼前真是一片奇异的景象。那么多罗西一行看到了什么呢？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0: 自从古宝带着童童穿越古代以来，童童已经见过好多著名诗人了。可奇怪的是，这些诗人之中没有一位是女诗人。这天，童童怀着这样的疑问询问古宝，
7: 古宝，你说我们也见过很多诗人了，可是怎么都是男的？难道历史上没有女诗人吗？
8: 怎么没有？宋代就有一个叫做李清照，十分著名的。
7: 李清照？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写过什么著名的诗词吗？
8: 他写的词著名的很多，可是古诗的话 那就是《夏日绝句》这首最著名了。至于李清照这个人，怎么说呢，我实在不会形容女的，我带你去见见你就知道了。
0: 说完，古宝便发出白色的光芒，把彤彤带回了宋朝。一落地，彤彤就听到了耳畔阵阵的波涛声，她慢慢地睁开眼睛，惊讶地发现她和古宝正站在一条大江边上，落日下的江面波光粼粼，就好像在江流上面镀了一层金箔一样，美丽极了。可是彤彤四下看了看，他的周围草木丛生，荒无人烟，哪有什么李清照啊。
7: 古宝，这里是哪里啊？一个人都没有，你说的李清照在哪里啊？
0: 听了彤彤的询问，古宝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8: 彤彤，对不起啊，我好像算错时间了，李清照应该是深夜才会来这吴江边上的，我们提前到了三四个小时呢，要不我们等等吧。
0: 两个小伙伴就这样等啊等，等了很长时间，可是这天上的太阳似乎不肯落到山下一样，一直挂在山间，散发着温柔的夕阳余光。古宝躲在彤彤的口袋里悄悄地休息着，而彤彤则坐在江边痴痴地盯着波光粼粼的江面，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彤彤感觉有人在轻轻地推自己，还在焦急地说些什么。
5: 孩子，孩子，快醒醒，你怎么大晚上的一个人在这乌江边上睡着了？这太危险了，孩子，快醒醒，孩子。
0: 彤彤慢慢地睁开眼睛，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正在焦急地叫醒她，于是彤彤慢慢地坐了起来，揉了揉迷茫的双眼，喃喃自语道，
7: 我怎么睡着了？我这是在哪里啊？哦，对了，我是跟古宝来宋朝见李清照的。
5: 孩子，你在说什么呢？你没事吧？
7: 啊，我没事，我没事，我就是不小心在这里睡着了。
5: 没事就好。对了，我不是什么坏人，你别害怕，我是李清照，那边的那个男人是我的相公赵明诚。孩子，你叫什么名字？你的父母呢？
0: 没想到啊，彤彤眼前的女子竟然就是李清照。彤彤惊讶地打量着她，虽然只是穿着白衣素裙，但李清照体态优雅，行为端庄，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一种大家闺秀的感觉。再看面容，她的眉毛就像柳叶一样，看起来十分温柔，她的眼睛平静的就像一汪清水，流露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平静感。可是李清照紧锁的眉头却又看起来是那么的忧伤。彤彤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清冷美丽的女子，她痴痴地看着李清照，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5: 孩子，你怎么了？怎么呆住了？
7: 没什么，你就是李清照啊，像你这么著名的大诗人，怎么会在晚上来到这么荒凉的乌江边上呢？
5: 唉，我仅仅是一介女流，如何能称得上是大诗人呢？孩子，你对我过誉了。另外，我是跟夫君一起逃到这乌江边的。我的丈夫本是健康城的知府，可刚才城里爆发叛乱，夫君便带着我一起逃了出来。
7: 城内爆发叛乱，可是你不是说你的丈夫是知府吗？他不是应该平定城里的叛乱才对吗？
5: 是啊，应该是这样没错，可是

0: 我的夫君实在懦弱，他明明是城内知府，却不思评判，临阵脱逃，实在是令我感到耻辱。但我又如何怪他呢？大宋现在连朝廷都软弱无能。靖康二年，金兵入侵，砸烂多少我们宋朝的琼楼玉院，之后还掳走徽钦二帝。面对这样的耻辱，朝廷内竟无人敢去反抗，反而是向南迁都。唉，我大宋竟没有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了。
1: 说完，李清照紧锁着眉头，抬头看着皎洁的月光，忧伤地吟起诗来：
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彤彤刚听完诗，正准备问李清照是什么意思时，穿越的时间却到了。随着一道刺眼的白光，彤彤回到了家中的书房。
2: 五宝，怎么突然回来了？我还有问题要问呢。刚刚李清照的诗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3: 穿越的时间到了，我也没有办法呀。彤彤，既然回来了，那我就来给你解释吧。李清照刚刚那首诗叫做《夏日绝句》，这诗头两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意思就是，生时应当做人中豪杰，死后呢，也要做鬼中英雄。而后两句“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就是说今天人们还在怀念项羽，因为他不肯苟且偷生，退回江东。李清照是在通过歌颂项羽的悲壮之举，来讽刺她的丈夫和宋朝朝廷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不耻行径的。
2: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古诗里的历史故事还真多啊，那我更要好好学古诗，这样还能知道更多历史故事呢。
3: 哎，别急呀，今天的诗你还没背呢。
2: 怎么没背？我可牢牢记住这首夏日绝句了，不信我现在背给你听。夏日绝句，宋·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4: 夏日绝句，宋·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节。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冤。今天是农历五月五号，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这天，明明一大早就起床了，因为他要帮妈妈包自己最喜欢吃的粽子。明明一边包一边问妈妈：
2: 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啊？
7: 妈妈停下了包粽子的双手，看着明明好奇的眼睛说：
8: 因为这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啊。明明，我给你讲个端午节的故事好不好？
7: 明明开心地点了点头，于是妈妈开始讲起了故事。
8: 在很久很久以前，强大的秦国攻破了楚国的都城，身为楚国重臣的屈原既不愿意做亡国的奴隶，也不想离开自己的祖国。于是呢，在五月五号这天，屈原写下了他的绝笔作《怀沙》之后，就抱着石头跳进了汨罗江淹死了。
7: 明明听完

0: 有点难过地说，
1: 这个屈原可真热爱自己的国家啊，可是妈妈，这跟端午节有什么关系呢？
0: 妈妈笑了笑，对明明说，
2: 别着急的明明，我正要说呢。后来啊，楚国的人民得知了屈原的死讯，大家都难过极了，纷纷去汨罗江吊唁屈原。渔夫们为了寻找屈原的尸体，争相地划起了龙舟，可是汨罗江这么大，哪能那么容易找到呢？就在大家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位渔夫突然把随身的饭团用竹叶和彩绳捆了起来，扑通扑通地扔到了汨罗江内，说是让鱼龙虾蟹吃了这些饭团，就不会咬屈原的身体了。人们见状便纷纷效仿了起来，于是慢慢的，在每年的五月初五这天，人们赛龙舟吃粽子，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端午节也就由此诞生了。
0: 明明听完故事惊讶极了，他没想到每年都可以吃到美味粽子的端午节背后竟然有凄美悲伤的故事。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一样，连忙问妈妈，
1: 妈妈，那爸爸每次在端午节都会喝酒是为什么啊？爸爸告诉过我，说是端午节的一种习俗，可你刚刚讲的故事里没有提到啊。
0: 妈妈听了明明的疑问笑了起来，
2: 这呀就要说到端午节的另一个传说了。端午在古人的心中是毒日、恶日，人们为了求平安、解灾疫，才逐渐产生了采艾叶、喝蒲酒和以雄黄酒喷洒门窗等等习俗。
0: 明明听了不禁有点紧张起来了，小声地问妈妈，
1: 为什么说端午是毒日、恶日啊？听起来好恐怖，妈妈，我有点害怕。
0: 妈妈赶忙摸了摸明明的头，解释道：
2: 明明乖，不要怕。之所以说端午是毒日、恶日，是因为啊，端午在炎热干燥的夏季，这样的天气里，人们容易生病。在古代瘟疫也容易流行，再加上蛇虫在夏天渐渐多了，容易咬伤人，所以人们要十分小心，才渐渐有了端午节饮酒采药等等习俗。明明，我国的端午节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医药卫生节了呢，是人民群众与疾病毒虫做斗争的节日呢。
0: 听到这里，明明骄傲极了，他开心地大声说道，
1: 原来我们的祖先这么厉害，真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多多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完全是真的。在一个养鸡场的鸡窝里，生活着五只母鸡。一天晚上的时候，一个白色母鸡睡觉前啄了自己几下，把自己身上一根羽毛啄掉了。离它最近的那只母鸡看到它这个样子，心里气坏了。他对自己的邻居猫头鹰说：
3: 我们这儿有一只母鸡，我不愿意说它的名字，只想告诉你，它为了漂亮，竟然把自己的一根羽毛都啄掉了。
2: 猫头鹰听了这话，忍不住问道：
4: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母鸡说：
3: 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猫头鹰听到了保证，马上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鸽子，对他说：
4: 哎，你听说了没有？鸡窝里有一只鸡，它为了好看，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它一定会把自己冻死的。
2: 鸽子好奇地问：
5: 真的吗？在什么地方啊？
4: 就在对面那个屋里，我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看见的，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鸽子知道了这件事，也忍不住了，它对自己树下面的养鸡场喊：
5: 喂，你们听说了吗？有一只母鸡，也可能是两只，它们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因为它们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可是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啊，这么冷的天气，它们很可能把自己冻死的。
2: 养鸡场里的一只公鸡扑打着翅膀飞到了一个低矮的土堆上，问鸽子：
6: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
2: 鸽子信誓旦旦地说：
5: 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公鸡听了这话，连忙跑回了养鸡场，对养鸡场里所有的鸡说：
6: 你们都听说了吗？有五只母鸡啊，它们打了起来，把身上的羽毛呢都啄掉了，后来啊，没有了羽毛的保暖都冻死了。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原来鸡窝里的那五只母鸡听说了这件事，都惊讶极了。那只掉了一根羽毛的母鸡说：
7: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2: 它完全不知道，这个传言里的主人公就是它自己啊。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传言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要学会辨别传言的真假，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更不能随意猜测扩大传言。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寻猫启事。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没有猫的国度，那里有小狗、小猪、小松鼠等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唯独没有猫。有一天，这个国家里来了一个外国客人，他送给国王一只可爱的小猫，有黄白相间的条纹，漂亮极了，还不住地喵喵喵地叫着，谁见了都非常的喜欢。国王把小猫送给了心爱的女儿娜娜公主，娜娜公主太喜欢这只小猫了，天天和它一起玩。一天晚上，小猫突然不见了，公主找遍了整个王宫都没有找到。小公主伤心极了，大哭起来：
10: 我最喜欢的小猫不见了。

0: 哭声惊动了整个王宫，国王非常着急，急忙派人上街张贴寻猫启事。布告上面写着，公主的小猫丢了，如果谁捡到并且送来，就奖励10000两黄金。小猫的特点是，别看年纪小，胡子可不少。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来领奖了，国王高兴极了，穿着拖鞋就跑了出去。可是一看见那人送来的小猫，就立刻傻眼了。原来他送来的并不是猫，而是一只同样长着长长胡子的山羊。国王心想，
1: 看来第一张布告没把猫的特点写清楚，我得再贴上一份布告。
0: 很快国王又贴出了第二张布告，公主丢失的小猫特点是大眼睛，会上树，还会捉老鼠。刚过一会儿又有人来领奖了，国王一看，送来的是只猫头鹰，看来这第二张布告还是没有说清楚。国王又贴出了第三张布告，这次干脆画了一幅猫的肖像画。他心想，
1: 这下小猫的形象足够清楚了吧。
0: 很快就有人抬着大铁笼子来领奖了，里面的动物和画上的猫一模一样，只是个头大了很多。国王一看，这哪里是猫呀，分明是一只大老虎。娜娜公主一直找不到心爱的猫，不吃不喝，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坐在窗前发呆。忽然窗外传来一阵熟悉的叫声，喵，原来是小猫自己跑了回来，站在窗台上叫呢。公主连忙跑过去，紧紧地抱住心爱的小猫。国王拍着脑瓜笑着说，
1: 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喵喵叫才是小猫最大的特点呢。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

0: 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一天，吃过晚饭后，国王把阿凡提叫到身边，想考考他。国王问道：
7: 阿凡提，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6: 阿凡提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
8: 尊敬的国王陛下，一点都不谦虚地说，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我的建议更有价值了。
6: 国王继续问道：
7: 那么你认为世界上最没价值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6: 阿凡提想了想，回答道：
8: 回陛下，我认为世界上最没有价值的东西也是我的建议。
6: 国王生气地说：
7: 你这是什么答案呢？最有价值和最没有价值的怎么会是同一种东西呢？
6: 阿凡提不慌不忙地说：
8: 您别着急，我这就给您一个合理的解释。有一年咱们国家发生大旱，您接受我的建议，挖了很多坎儿井，从天山引来雪水，您还记得结果怎样吗？还有一年，我建议您趁着丰收多存点粮食，但您没有听，后来结果又怎样呢？一个好的建议如果被接受，就能够创造出无限的价值，但是如果没有被接受，就一点价值也没有。
6: 国王被阿凡提说得心服口服，不但反省了自己的错误，还赏给阿凡提很多金银珠宝。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1: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0: 妈妈，我要听故事。
1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1: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夸父逐日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的北方，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在这座山的里面，住着一群力气很大很大的巨人。他们的首领名字叫做夸父。
10: 哇，夸父伯伯真的好高好高啊，力气真的好大好大呀。我要是多吃饭，会不会也那么高呢？
11: 那个时候大地上还没有那么多花花草草，人们能种的粮食也特别的少，到处都是毒蛇和咬人的野兽。
10: 哎呀，又饿又冷，肚子空空，什么时候才能吃饱肚子呢？
11: 有一年天气非常热，太阳照在地上，把树啊、草啊、粮食啊都晒死了，河里的水呢也都晒干了，很多人都被热死了。夸父看到之后就很想要救自己的族人，他就抬头看着太阳说：
7: 我要追上太阳。

0: 想捉住他，让他听人的话，不能这么热。
1: 一天，太阳刚刚从海上升起，夸父就从东海边上迈开大步，开始了他追逐太阳的过程。太阳在空中飞速地转，夸父在地上疾风一样地追。他追啊追，追啊追，追了九天九夜，离太阳越来越近。红彤彤、热辣辣的太阳就在他自己的头上了。夸父又跨过了一座座高山，穿过了一条条大河，终于快要追上太阳了。这个时候，夸父心里兴奋极了。可就在他伸手要捉住太阳的时候，由于过度激动，身心憔悴，突然夸父感到头昏眼花，竟然昏过去了。他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已不见了。夸父依然不放弃，他鼓足全身的力气又准备出发了。可是离太阳越近，太阳光就越强烈，夸父越来越感到焦躁难耐，他觉得浑身的水分都被蒸干了。当务之急，他需要喝大量的水。于是呢，夸父站起来走到东南方的黄河边，俯下身子猛喝黄河里的水。黄河水被他喝干了，他又去喝渭河里的水。谁知道他喝干了渭河水还是不解渴。于是呢，他打算向北走，去喝一个大泽的水。可是夸父实在太累太渴了，当他走到中途的时候，身体就再也支撑不住了，慢慢地倒了下去，死了。为了不让族人被晒死渴死，夸父死的时候扔下了手杖，马上就长出了一大片桃树林。这里的每棵桃树都长了很多绿绿的叶子，结着一个个又大又甜的桃子。他的身体呢，也变成了一座大山，这就是夸父山。虽然夸父没有捉住太阳，可是天帝被他的牺牲、勇敢的英雄精神所感动，惩罚了太阳。从此，夸父的部族不用再担心没有粮食，后代子孙居住在夸父山下，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生活非常非常幸福。这就是夸父逐日的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

0: 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神奇的香味》。很久很久以前，大森林里有一座森林小学，小动物们每天都要到学校里上课。一年夏天，天特别热，太阳像一个大烤炉，炙烤着大地，空气中一点风都没有。小动物们在学校上课，一个个热得头晕脑胀，全身都没力气了，无精打采的。黑熊老师看到学生们全都趴在书桌上，没精神听课，心里很生气。他气呼呼地走出教室，来到校长办公室，对山羊校长说：
1: 校长，您去教室瞧瞧，学生们都趴着睡觉呢，我这课没法上了。
0: 山羊校长好脾气地笑了笑，对黑熊老师说：
2: 哈哈，你先别着急，这也不能全怪学生呢，这不是天气太热了吗？我有个办法能让学生们振奋精神。
0: 说完，山羊校长从书柜里拿出一个小罐子，对黑熊老师说：
2: 你把这个拿到教室里，讲课的时候打开罐子的盖子，这样学生们就有精神听课了。
0: 黑熊老师将信将疑地拿着罐子回到教室，他拿起罐子，啪的一声打开盖子，一股浓浓的香味在教室里飘散开来。这时趴在桌上的学生们都抬起头来四处张望，他们问黑熊老师：
3: 老师，这是什么味道啊？好好闻呢。
1: 这应该是多种类的花瓣散发出的香味，这股香味来自这个小罐子，这是山羊校长送给咱们的礼物，大家说这个礼物好吗？
3: 太好了。
1: 那大家还想睡觉吗？
3: 不想睡觉了，现在特别有精神。
0: 黑熊老师心想，
1: 还是校长厉害呀，他知道花香能使人精神振奋，就专门准备了这样的小罐子存放花瓣，看来以后我还有很多地方要向校长学习啊。
0: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从今天的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花香能使人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有些花香还有治疗疾病的功能呢。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第十五集，被乌鸦劫持。
9: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岛上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几天之后，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在斯莫兰北部的一个光秃秃的小岛上落脚歇息。在这个小岛上，尼尔斯找不到吃的东西，他四处寻找，终于在远处的森林里看到了两只松鼠。他认为松鼠肯定会为了过冬储存松果，他想向他们要一些松果。于是他让莫顿带着他飞到森林里，飞到松鼠面前。尼尔斯礼貌地问一只松鼠：
10: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和雁群在这座岛上休息，能向你们要一些松果吃吗？
9: 松鼠看了看尼尔斯，并没有理睬他，反而转身跑向了森林深处。尼尔斯着急地追了上去，突然

0: 两只乌鸦飞了过来，一把抓起尼尔斯的衣领。尼尔斯还没来得及呼救，就被乌鸦带到了高空。这时还在远处的莫顿已经听不到尼尔斯的呼救了。慌乱中，尼尔斯被带着撞到了一根树枝上，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乌鸦藏在了杉树底下，旁边站着很多乌鸦。树林上方传来了雁群的呼喊声，乌鸦首领黑旋风恶狠狠地对尼尔斯说：
1: 你最好别出声，否则一会儿有你受的。
0: 看到他凶狠的样子，尼尔斯不敢喊出声来。过了一会儿，雁群的呼喊声越来越远了，乌鸦准备起飞。尼尔斯说：
2: 让我骑在你们背上吧，我保证不会乱来。之前我一直被你们抓着衣领，太难受了。
1: 我们才不管你好不好受呢。
0: 这时一只名叫笨笨的乌鸦走上前去，对黑旋风说：
3: 首领，把它带回去对大家都有好处，我来背它吧。
1: 可以，但是你得保证不能让它跑了。
0: 笨笨点点头，背起尼尔斯。乌鸦们一直向西南方向飞，一直飞到一片荒漠中才停下来。黑旋风的妻子带着几百只乌鸦去迎接他们，在乌鸦们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笨笨低下头来，悄悄对尼尔斯说：
3: 你很勇敢，我很尊敬你，但我要警告你，一会儿他们会让你做一件事情，你最好不要做。
0: 笨笨刚说完，黑旋风就朝尼尔斯走了过来。他指着一个塞着木塞的罐子，对尼尔斯说：
1: 看见这个罐子了吗？现在你把这个罐子打开。
0: 尼尔斯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
2: 我今天太累了，实在没有力气，明天再给你们打开吧。
0: 听到尼尔斯的话，黑旋风气坏了，他飞过去猛啄尼尔斯的腿，尼尔斯赶紧向后逃跑。尼尔斯跑得很快，黑旋风怎么也追不上。过了一会儿，黑旋风追得不耐烦了，他不管不顾地朝尼尔斯俯冲过去，谁知正好撞在了一块大石头上，送了命。其他乌鸦看到黑旋风撞死了，马上向尼尔斯扑过去。笨笨打开翅膀护住尼尔斯，可是乌鸦太多了，尼尔斯无处躲藏。突然尼尔斯想起那个罐子，他跑过去用力打开了罐子，发现里面全是银币。尼尔斯把银币全都抛洒出去，乌鸦们看到银币立刻忘了报仇，都冲过去争抢银币了。笨笨趁乱把尼尔斯带了出来，对尼尔斯说：
3: 我先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明天再想办法送你回雁群。
0: 笨笨把尼尔斯带到一个农舍，然后对他说：
3: 乌鸦们在觅食的时候发现了那个罐子，可是怎么也打不开。接着一只少了一只耳朵的狐狸说雁群里有一个小人能打开罐子，所以他们才找上了你。
0: 这时尼尔斯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狐狸斯密尔的诡计。笨笨把尼尔斯安顿在农舍，自己飞回乌鸦群。第二天，笨笨回到农舍，对尼尔斯说：
3: 让你久等了，今天我们选举了新头领，我被选为新头领了。
2: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
0: 尼尔斯和

本正在高兴地聊天，突然听到窗外有脚步声。原来，狐狸斯密尔一路跟着笨笨找到了农舍，他冲了进来，一口咬死了笨笨。尼尔斯急忙躲到桌子后面，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毛线团和一盒火柴。斯密尔转头朝尼尔斯扑了过去，尼尔斯急中生智，用火柴点燃了毛线团，扔向斯密尔。斯密尔被火包围了，再也顾不上尼尔斯，他发疯似的冲出了屋子。线团的火焰蔓延开来，整个房子都燃烧了起来，屋子里充满了浓烟。这时，屋门被打开了，两个孩子站在门口，吃惊地看着屋里的大火。尼尔斯顺着门边跑了出去，他仔细一看，发现那两个孩子他以前见过。两个孩子也看到了他，都吓了一跳，向后退了好几步。尼尔斯看着他们惊恐的样子，猛地想起来，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他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变成了小精灵，于是他扭头就跑，一直跑到了荒野上。很快，他遇上了正在寻找他的莫顿和邓芬，他赶紧坐在莫顿背上，离开了这里。小朋友，尼尔斯又一次从斯密尔手中死里逃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狐狸斯密尔还会紧追不舍吗？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捉弄罗奥。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擅自接待了马拉利律师的顾客，差点儿闯下大祸。本集故事中，加尼诺借钱买礼物送给马拉利，还捉弄了马拉利的秘书罗奥。他是怎么做的呢？加尼诺在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里住了一个多星期了。马拉利对待加尼诺很和善，经常夸加尼诺聪明有潜力。加尼诺很高兴，他想买个礼物送给马拉利。他心想，
6: 这个月爸爸没有给我零花钱，没钱就没办法买礼物，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了，我可以找威纳奇奥先生借点钱。
5: 威纳奇奥先生是马拉利的叔叔，他非常有钱，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开起来的。威纳奇奥先生也住在律师事务所里，他的年纪很大，一直住在三楼。加尼诺跑到三楼，轻轻敲了敲门。
7: 是谁呀？
6: 是我，加尼诺。
7: 进来吧。
5: 加尼诺走进房间，威纳奇奥先生正坐在安乐椅上读书。他对加尼诺说，
7: 你好，加尼诺，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6: 我想跟您借点钱，不多，两个里拉就行，等我拿到零花钱就还给您。
7: 嗯，小孩子不应该随便借钱。
6: 两个里拉都不愿意借，怪不得维吉尼亚姐姐说你是个小气鬼。
5: 听见这话，威纳奇奥先生一下子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他大声说，
7: 什么？他竟然说我是小气鬼，我对他们还不够慷慨吗？
6: 虽然我姐姐说你是小气鬼，但是马拉利律师对你的评价还是很高的。他对我姐姐说这样很好，因为如果你平时小气一些，最后就能留给他们很多钱。
5: 听到这儿，威纳奇奥先生愣住了，他的脸憋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钱包，拿出四个里拉递给加尼诺说，
7: 给你四个里拉，你不用还钱了，不过你得经常来找我聊天，跟我说说我的侄子和你姐姐平常都说了些什么，我很喜欢听这些事儿。
6: 好啊，没问题。
5: 就这样。

0: 加尼诺每天都去拜访威纳奇奥先生，告诉他马拉利律师和姐姐的对话。有一次，加尼诺说：
1: 我姐姐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叫守财奴。马拉利律师也很喜欢这个外号，不过佣人切西拉好像不太高兴，他不愿意这样称呼你。
2: 不错，看来在所有人中只有这个佣人对我最好，我一定会报答他的。
0: 在思考了很多天之后，加尼诺决定买一个文件夹送给马拉利，同时他还买了两个炮仗，想拿到楼顶去放。加尼诺买完东西回到办公室，发现马拉利和罗奥都不在，办公桌下面有一个小炉子，那是罗奥平常暖脚用的。加尼诺心想：
1: 嘿嘿，我跟罗奥开个玩笑吧。
0: 加尼诺把两个炮仗埋到了炉灰里，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马拉利和罗奥回来了，罗奥像往常一样点起小炉子取暖。突然一声巨响，罗奥吓得蹲在地上大声叫起来：
3: 救命啊，有炸弹！
0: 马拉利和维吉尼亚都从屋子里跑了出来，惊恐地四处张望。马拉利说：
4: 什么炸弹？在哪儿？
0: 加尼诺急忙从房间里跑出来，对大家说：
1: 大家别紧张，没有什么危险的，应该是我放在炉子里的两个炮仗响了。
3: 炮仗？什么炮仗？
4: 又是你，你又用炮仗吓人，你是不是想毁掉我的家？
1: 你别生气嘛，我只是想和罗奥开个玩笑，我看他平常工作的时候太严肃了，想让他放松一下。
4: 放松？这是惊吓，看来我平常对你太好了，你又开始犯毛病了。
0: 维吉尼亚把加尼诺拉回了房间，训了他一个小时。到了晚上，加尼诺独自来到马拉利的办公室，把他新买的文件夹放在书桌上，把以前的旧文件夹扔进了正在燃烧的壁炉里。他自言自语地说：
1: 希望明天马拉利看到新的文件夹时能够高兴起来，这样他就不会追究我之前的过错了。
0: 小朋友们，加尼诺为马拉利律师买了一个新的文件夹，可是他的礼物真的能让马拉利高兴起来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独自走在家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林则徐胆大心细救村民的故事。清朝末年，著名的政治家禁烟英雄林则徐还没有入朝为官之前，曾在一个山林里隐居了些日子。林则徐虽然隐居，但依然心怀天下，每天除读书以外还在研究天下大事。在林则徐的住所附近住着一些山民，他们知道林则徐是一个了不起的读书人，经常送些蔬菜、野兔给林则徐，林则徐则教他们的孩子们读书，他们就这样和睦地相处着。有一天，一个小孩跑来，着急地告诉他，山林着火了，村民们都在大火中。林则徐听了，赶紧往村子里跑去。这时村民已经被大火困住，现场一片混乱。林则徐一边大喊别慌，一边让村民们屏住呼吸跟着自己跑，可是竟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这是因为林则徐竟然指挥大家 往起火的方向跑，而不是往火还没有烧到的地方跑。这样不是让大家去送死吗？就在大家都犹豫不决的时候，林则徐不顾一切地往火里冲去。最后，虽然林则徐的头发和衣服都烧得差不多了，但伤得并不重。这时，很多人似乎明白过来了，都跟着林则徐跑了出来。最后，大多数人都得救了，只有少数还没有往着火的方向跑的人遇难了。事后，有人问林则徐，
5: 为什么往火还没有烧到的地方跑很危险，而向着起火的方向跑却能获得生存的机会呢？
0: 林则徐将学到的知识告诉大家，
10: 因为无论如何，人是跑不过火的。如果面对大火，屏住呼吸，勇敢地冲进火里，还有生存的机会。只有大火的背面才是安全的，大火烧过之后就没有太多杀伤力了。
0: 后来，林则徐带兵打仗，依然没有忘记将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大家。他善于学习新知识，并将所学到的新知识用于大众，终于为国家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了一个深受爱戴和敬仰的民族英雄。
6: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鸭妈妈找蛋。鸭妈妈生鸭蛋，那鸭蛋呐，就像姑娘的脸蛋，谁见了都说，哎呦，多可爱的鸭蛋呢。鸭妈妈听了乐得嘎嘎嘎的叫，
4: 啊，这是我生的蛋呐。
6: 可是鸭妈妈有个毛病，不在窝里生蛋，她走到哪里要生蛋了就生在哪里，所以呀，她常常找不到自己的蛋。有一天傍晚，

0: 妈妈又忘了在哪儿生蛋了。他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怎么也找不着，就问母鸡：
1: 鸡大姐，您看见我的蛋吗？您捡过我的蛋吗？
0: 哦，我没看见呢。鸭妈妈赶紧跑出院子去，正碰上老山羊带着小山羊回家。鸭妈妈忙问老山羊：
1: 羊大叔，您看见我的蛋吗？您捡过我的蛋吗？
2: 我没捡过你的蛋，你到池塘边去看看吧。
0: 鸭妈妈奔到池塘边找了好一阵子，还是没找着，她只好回到院子里，看见老黄牛回家了，就问：
1: 牛大伯，您看见我的蛋吗？您捡过我的蛋吗？
3: 我可没见过你的蛋，也没捡过你的蛋，你老是丢三落四的，这可不好啊。
0: 鸭妈妈叹了一口气说：
1: 唉，我忙得很呐，要有水，要捉小鱼小虾，还要下蛋，一忙又记不清蛋生在哪儿了。
3: 你说你忙，我呢，耕地拉车磨面，可不像你那么丢三落四的。
0: 母鸡说：我也生蛋呐，我都生在窝里，可不像你天天要找蛋。
2: 你呀，做事不用脑子。
0: 鸭妈妈拍了拍脑袋说：
1: 啊，不是我不用脑子，一定是我的脑子有毛病。
2: 你别着急，好好想想，你今天到过哪些地方，到底在哪儿生了蛋呢？
0: 鸭妈妈低下头，从大清早出窝想起。池塘边吗？没生过蛋。草地上也没生过蛋呢。小树林里，哎呀，根本没去玩过
1: 啊。
0: 鸭妈妈想起来了，她挺难为情的，低着头说：
1: 今天我还没生过蛋呢。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天鹅成名后，天鹅被子弹打伤，躺在湖边的芦苇丛中痛苦的呻吟。野鸭见天鹅伤势重，不能寻找食物，就抓了些小鱼小虾给天鹅充饥。天鹅一直躺着，感到寂寞，野鸭就陪伴在它身边和它聊天。天鹅对野鸭十分感激，它说，
6: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恩情，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5: 在野鸭的精心照料下，天鹅的伤终于好了。后来，天鹅在一次选美比赛中获得了冠军，天鹅名声大振，从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他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一天，天鹅正在家中宴请他的朋友们，大家正你一言我一语地夸奖天鹅的美丽时，野鸭带着小鱼小虾走了进来。天鹅的一位朋友看了野鸭一眼，说，
7: 灰不溜秋的丑家伙，你来这里干什么？
5: 野鸭指了指天鹅，说，
8: 我来看望天鹅老朋友啊。
5: 天鹅的朋友们听了野鸭的话，都说他在胡言乱语，最美丽的天鹅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如此丑陋的朋友呢？天鹅心想，
9: 现在我已经成名了，如果我说野鸭是我的救命恩人，岂不让朋友笑话？
5: 于是天鹅冷冷地对野鸭说，
10: 我根本不认识你，你赶快走吧。
5: 野鸭对天鹅说，
8: 你之前中弹受伤，躺在芦苇丛中，我抓小鱼小虾给你吃，你还说我们永远是朋友，怎么现在却说不认识我呢？
5: 天鹅说道，
10: 哼，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真的不认识你。不过如果你希望得到我的签名，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5: 野鸭说，
8: 好啊，你给我签了名我就走，不过在你的签名前面必须加上四个字。
5: 天鹅在一张纸上龙飞凤舞地签下了他的名字，问野鸭，
10: 还要加上哪四个字？
5: 野鸭对天鹅说，
8: 你的外表确实很美，不过你的心灵却很污浊，就在你的名字前面加上忘恩负义四个字吧。
5: 天鹅一愣，笔掉在了地上，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懂得感恩，永远不要忘了曾经给过我们帮助的人。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再次见到小灯芯儿。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带领着爸爸逃离了鲨鱼的肚子。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杰佩托都快站不住了。匹诺曹赶紧伸出手对他说：“
11: 亲爱的爸爸，咱们慢慢的，慢慢的走，走累了就休息一会儿。”“
12: 咱们上哪儿去呢？”“
11: 咱们去找一间房子或者茅屋。”到了那里，也许会有好心人给咱们点面包吃，给咱们一些干草睡一觉。
0: 还没走多久，他们就看见两个样子很丑的人在路边乞讨，这正是那只狐狸和那只猫。不过样子很难认出来了，那只猫以前拼命地装瞎眼，这会儿真瞎了，狐狸的毛几乎脱个精光，连尾巴

0: 都没有了。狐狸拖着哭腔说着：
1: 天哪，你是匹诺曹？做做好事儿，给我们两个可怜的人一点吃的吧。
0: 狐狸说完，瞎了眼的猫也抽泣起来，不停地附和狐狸：
2: 是啊是啊，我们快饿死了。
0: 匹诺曹听着狐狸和猫的哭诉，坚定地对着他俩说：
3: 再见坏人，我以前上过当了，再也不会上你们的当了。
1: 相信我们吧，匹诺曹，我们说的都是真的。
3: 活该，你们记住，抢来的钱财是不会致富的。再见了你们这两个坏人。
0: 匹诺曹说完就扶着爸爸继续赶路。他们又走了几百步，看见田野当中小道的尽头有座漂亮的小屋，用干草搭的，还有瓦。匹诺曹说：
3: 这小屋肯定有人，咱们去敲敲门。
0: 里面的人说：
4: 谁呀？
3: 是一个可怜的人和他的爸爸。
4: 进来吧。
0: 匹诺曹转了转门把手，门开了。他们走进屋，却没发现一个人。匹诺曹问道：
3: 房子的主人在哪儿？
4: 我在这儿呢。
0: 爸爸和木偶同时抬头看天花板，发现那只会说话的蟋蟀在梁上。匹诺曹很有礼貌地跟他行礼：
3: 哦，我亲爱的蟋蟀，
4: 我记得那时候你为了把我赶出你家还拿东西扔我，现在居然还叫我亲爱的。
3: 是，你说的对，亲爱的蟋蟀，现在你也同样用木锤扔我吧。不过你一定要照顾好我的爸爸。
4: 我当然不会这样对待你的，只不过是提醒你当时的所作所为罢了。我只需要告诉你，在这个世上，只要你待人有礼貌，当你出现困难或者在必要的关头，别人同样也会回报我们的。
3: 亲爱的蟋蟀，我知道了，可是你怎么会有这座漂亮的小房子的？
4: 这座房子在昨天之前也不是我的，是一只可爱的小山羊昨天送给我的。这只山羊长着一身漂亮极了的蓝色羊毛。
3: 那你知道它去哪儿了吗？
4: 我也不知道呢。
3: 它还会回来吗？
4: 应该不会回来了。它昨天走的时候是很伤心离开的，一直咩咩咩地叫，好像一直在说：我可怜的匹诺曹，我再也看不到它了，那只大鲨鱼肯定把它吃掉了。
3: 他真的这么说的吗？是他，就是他，仙女妈妈，我亲爱的仙女妈妈。
0: 匹诺曹嚎啕大哭，心里难过极了。过了一会儿，他哭完了，把眼泪擦干，用干草铺好床，让爸爸躺在上面，接着又问蟋蟀：
3: 去哪儿能弄到一杯牛奶呢？
4: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种菜的，他有好几头奶牛，你去那儿肯定能讨到你要的牛奶。
0: 匹诺曹马上跑去找种菜的，找到之后，匹诺曹很有礼貌地问：
3: 您好，请问您能给我一些牛奶吗？
5: 你要多少牛奶？
3: 我只要满满一杯。
5: 一杯牛奶一个金币，先给钱吧。
0: 匹诺曹难为情地说道：
3: 可是我一个也没有。
5: 那可不行，你要是一个金币都没有，我是不会给你的。
3: 这样啊？
0: 匹诺曹说着要走。
5: 等一下，我们可以商量，你愿意摇露露吗？
3: 什么是露露？
5: 就是把水从井里提上来浇菜的装置。
3: 我愿意。
5: 好，如果你抽100桶，我就给你一杯牛奶。
3: 那好吧。
0: 匹诺曹马上动手，一桶，两桶，三桶，10桶水还没有提上来，他就已经累得不行了。这么重的活儿是他变回木偶后从来没有干过的。
3: 这种活是我以前做驴子的时候做的呢。
5: 是有个驴子每天帮我做。

0: 您带我去看看它行吗？
1: 好的。
2: 匹诺曹一走进驴棚，就看见一头驴子直挺挺地躺在干草上，又累又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匹诺曹仔仔细细地看着它，觉得很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头驴子。他用驴子的话问他：
0: 你看起来好眼熟。
2: 驴子听到声音，睁开眼，低声回答：
3: 匹诺曹，我是小当仙儿。
2: 然后就死了。匹诺曹流下了难过的眼泪，低声说着：
0: 可怜的小灯芯儿。
2: 然后他拿起一把干草，轻轻地把小灯芯儿盖上。种菜的在后面看到这一幕，说道：
1: 这头驴子和你没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这样难过？
0: 他是我的同学。
1: 怎么可能？驴子是你的同学？你的书读得有多好，我可是知道了。
2: 木偶很不好意思，他接过一杯还有点温热的牛奶，赶紧回小房子去了。小朋友，匹诺曹再次见到了可怜的小灯芯儿，他也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给爸爸换了一杯热牛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6: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5: 一位大人说：
7: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5: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8: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5: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8: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5: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8: 咦，没有下雨呀。
5: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8: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5: 王子回答：
9: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5: 燕子很惊讶，
8: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5: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9: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5: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

0: 食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1: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0: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2: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0: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1: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2: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1: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0: 王子说，
2: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0: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1: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2: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0: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她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她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1: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0: 她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久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给你一个拥抱。在洁白的雪地上走着一个冰人，他全身都是晶莹透亮的冰，因为走得很急，他的身体都泛出蓝色来。他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雪野，好像怎么走都走不到边儿。在这样的雪野里，只有一个冰人，太孤单了。突然，冰人看着前方，兴奋地说：
7: 啊，前面是一片树林，看上去比全是雪的原野热闹多啦。
6: 说完，冰人快活地走进了林子，他摸着树干上布满皱纹的树皮，看着高空中的树枝，那些树枝像是在空中跳舞似的。突然，前方传来一阵哭泣的声音，冰人跟着声音跑了过去。原来这儿有一只小棕熊，它揉着眼睛，可怜巴巴地哭着，哭得很伤心。冰人心想，
7: 这是怎么了？
6: 就在冰人疑惑的时候，一个身影从大树后面闪出来，原来是熊妈妈。熊妈妈对小熊说，
8: 宝贝儿，来，妈妈抱抱，暖暖你的小手，冬天要待在洞里睡觉，不能乱跑。
6: 说完，熊妈妈把小熊整个身子都抱在怀里，小熊立刻停止了哭泣。他看见站在矮树下的冰人时，还露出了一个甜甜的笑容。看到这儿，冰人急忙问，
7: 我能拥抱一下你的小熊吗？
8: 不行，你是一个冰人。

0: 怎么能拥抱别人呢？
1: 熊妈妈说完，摇摇头走开了。看着熊妈妈和小熊的背影，冰人双臂圈起来，闭着眼睛想象着。树林间的风从他空空的怀抱里穿过去，把一团白雪吹落在他的手背上。这时又刮来一阵风，风摇着树，扬起雪粒子，迷住了冰人的眼睛，他有些走不动了。冰人心想，
2: 拥抱一定特别温暖，我太渴望拥抱了。
1: 冰人的泪水滴落下来，是一颗浅蓝色的冰珠。一只觅食的灰老鼠经过这里，好奇地看着掉泪的冰人。他慢悠悠地问冰人，
3: 你怎么了？是什么希望破灭了吗？
2: 是啊，是拥抱的希望。你能告诉我怎样才能拥抱别人吗？
3: 拥抱太重要了，没有拥抱我一天都不能活，这倒是真的。你很渴望拥抱吗？
2: 是的，没有拥抱我一天也不能活。不过我要怎么做才能拥抱别人呢？
3: 那只有一个办法了，等太阳出来时，你不要躲避，只要躺在地上等待就行了，其余的我来帮你。
1: 冰人记牢了灰老鼠的话，在墙头边等待着太阳。这是一段漫长的等待，雪总是下了又停，停了又下。这一天，太阳终于出来了。冰人屏住呼吸，舒展四肢躺在地上。不久之后，春天到了，小屋前出现了一个花圃，里面开满了各种美丽的花朵。灰老鼠笑眯眯地看着花圃，哦，花圃里的花籽是它撒进去的呢。那是一个冰人形状的花圃，冰人花圃的花儿拥抱过风雨，拥抱过蝴蝶、蜜蜂。灰老鼠把花圃里的落花捡回了家，做了一条花被子，盖在一家人的身上。灰老鼠说，
3: 哦，冰人，你拥抱了我们一家，你的拥抱又香又温暖。
1: 灰老鼠一家进入了梦乡，冰人花圃也睡了，拥抱着美丽的月光，一直睡到天亮。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8: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大家来玩跷跷板》。有一天，小熊和小鹿出门去玩，在路上，他们看到牛爷爷推着手推车，慢慢地向前走。突然，车子翻倒在地上，小熊和小鹿赶紧跑过去，帮牛爷爷把车子扶起来。可是，车子的轮胎已经摔坏了。小熊说：
12: 牛爷爷，您没受伤吧？
8: 牛爷爷摇了摇头，对小熊说：
13: 我没事，只是车子坏了，我得去修车，可是我还急着送东西呢，这可怎么办呢？
12: 您要把东西送去哪里呢？我们帮您送吧。
13: 那就谢谢你们了，车上有一个小铅球，是送给斑马的，还有一大束气球，是送给小白兔的。
12: 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就去送。
8: 于是小熊去送小铅球，小鹿去送气球。小熊手里拿着铅球，心想：
12: 这铅球看起来比气球小多了，可是真的好重啊，看来个头小的东西不一定重量轻呢。
8: 他们送过东西之后，一块儿来到了游乐场。 游乐场里很多动物在玩跷跷板，大象坐在跷跷板的一头，而另一头已经坐上了好多动物，有猴子、狮子、老虎等等。可是它们都太轻了，都被大象翘了起来。猴子看到小熊和小鹿，对他们说：
14: 喂，小熊小鹿，快来玩跷跷板，你们来我们这边，帮我们把大象翘起来。
8: 小熊和小鹿跑了过去，坐在猴子这一边，跷跷板变平了，看来两头已经一样重了，可是这样仍然无法赢过大象。正在大家发愁的时候，树上的一只百灵鸟对他们说：

0: 你们玩的可真开心呀，我也一起玩吧。
1: 说完他飞了下来，站在了猴子的肩膀上。这时跷跷板往猴子这边倾斜了，大象终于被他们翘了起来，大家高兴地欢呼起来。
2: 太好了，我们人多力量大，我们胜利了。
1: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树博士想用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轻重是相对的，不一定大的东西很重，小的东西很轻。另外，一样大小的同一种物体，数量越多，重量也就越大。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4: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6: 小朋友真乖。
0: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7: 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皮肤国的大麻烦》。在炎热的夏天，大家都喜欢到海边去玩，在黄澄澄的沙滩上玩耍，到清凉的海水里游泳，就能赶走夏天的闷热和无聊。这天，米奇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了海边。一到海边，米奇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在沙滩上捡贝壳。沙滩上的贝壳多得数都数不清，它们五颜六色，漂亮极了。米奇不停地边跑边捡，一刻都不肯停下来。到了晚上，米奇回到家中，忽然发现自己的皮肤红红的，一碰就感到火辣辣的疼。米奇只好待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他拿出放大镜，观察起自己白天捡到的贝壳。突然，透过放大镜，他发现他的手指头上好像有个小东西在朝自己喊叫。
2: 嘿，米奇，我是小小指，我要去参加一场重要的会议。我们皮肤国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现在所有部落都要派特使前去参加会议，共同商讨对策。你也应该参加，这跟你也有关系。
7: 米奇惊呆了，看着手上的小小指，说不出一句话来。小小指继续指挥着米奇。
2: 快快快，把我送到耳朵里，会议在那里举行，我马上就要迟到了。
7: 米奇把小小指举到耳朵旁，忽然听到自己的耳朵里传出来一阵热烈的讨论的声音。原来各个部落的特使都已经到齐了，他们都是从被太阳灼烧的地方来的。头脑部落特使最先发言。
8: 大家都知道现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大难临头了。我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损伤报告，今天整个国土都被阳光晒伤了，肚子部落臣民们都被晒掉了一层皮，后背部落甚至出现了水泡，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请大家快点想出对策。
7: 听到头脑部落特使的发言，大家都沉默了。到底该如何对付炎热和晒伤呢？这时，屁股部落特使胖胖突然出现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开了口。
9: 我们昨天完全没有遭受日晒，一个巨大的罩子遮盖着我们部落，所以阳光穿不透。大家可以给小主人建议，以后再到沙滩上的时候，也把大家都罩起来。
7: 听完这些话，脸颊部落特使红红也发言了。
10: 我有个主意，我发现小主人的妈妈抚摸她的脸颊的时候，妈妈手上的那些臣民们一个个都打着小白伞，保护自己不被阳光晒伤。
7: 听完特使们的话，米奇明白了，应该给肚子国和肩膀国一个罩子，所以他必须穿件 T 恤衫，

0: 不能只穿着短裤在沙滩上跑来跑去了，应该给头脑国戴一个帽子，也就是他的遮阳帽。但是他们说的小白伞是什么呢？米奇想了想，哦，肯定是防晒霜。慢慢的，米奇皮肤上的热度消退了，皮肤国的红色国土渐渐变回了棕色，米奇又可以去沙滩上捡贝壳了。不过这次米奇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他涂上了防晒霜，戴上了遮阳帽，还打了遮阳伞，准备痛痛快快地去玩一场。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逃避劳动的小马。小熊是个爱劳动的好孩子，每当学校组织集体劳动时，他总是积极地参加。而小马却是个懒惰的孩子，他不喜欢劳动，每次集体劳动时，他总是偷偷地找个地方睡大觉。植树节到了，学校里组织同学们到郊外植树，小熊和小马被分在了一组，小熊负责挖坑，小马负责填土。可是没干多长时间，小马就皱着眉头说，
5: 哎呦，我的肚子好痛，我去喝点热水，小熊你来填土吧。
4: 说完就一溜烟跑了。于是小熊又是挖坑又是填土，自己把树都种了起来，完成了老师分配的任务。植完树后，老师清点人数，发现少了小马，大家赶紧分头寻找，结果发现小马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睡觉呢。同学们这下全明白了，小马刚才说肚子痛，原来是为了逃避劳动，在这儿偷懒呢。老师批评他说，
6: 小马，我们班级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有分工，你怎么可以逃避劳动呢？
4: 小马自知理亏，低下头承认错误说，
5: 老师，我错了，以后我一定好好参加集体劳动，做一个勤劳的好孩子。
4: 故事里的小马只顾自己安逸，而不考虑别人的辛苦，让同学替自己干活，虽然逃避了劳动，但大家都会小瞧他。小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勤劳善良的好孩子，学会帮助别人，懂得为他人着想，才能赢得大家的尊重，才能交到好朋友，不是吗？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被打破的臭蛋。一天早上，就在威伯仍在熟睡时，艾弗里溜达到了祖克曼先生家的前院，身后跟着芬。艾弗里手里抓着一只活青蛙，芬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灿灿的雏菊花冠。两个孩子跑进了厨房，祖克曼太太在厨房忙碌着。
3: 芬，艾弗里，马上就可以吃浆果馅饼了。
4: 看我的青蛙！
2: 艾弗里说着，把青蛙放到了水槽里，然后伸出手去要馅饼。
3: 艾弗里，把这东西拿走。
2: 芬可怜地看了一眼那只青蛙，
4: 那只青蛙完了，它快死了。
5: 它没死，它只是两眼中间那里被我抓伤了。
2: 青蛙跳进祖克曼太太那满是肥皂沫的洗碗桶里，艾弗里粗暴地把它拿了出来。
4: 我们去荡秋千吧。
2: 于是他俩飞跑到谷仓去了。祖克曼先生有一个村子里最棒的秋千，它是一根一端系在谷仓北门房梁上的粗绳子，绳子的末端有一个可以坐上去的宽宽的绳结，这种秋千不必靠别人推就能荡起来。艾弗里很会玩这个秋千，他经常给别人讲解技巧。
5: 你先从上面的梯子下爬到放干草的地方，再握住绳子站在那上面，接着你叉起腿坐在绳结上，然后你做一个深呼吸，开始往上荡。在一秒钟之内，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就要跌到谷仓下面的地上了，但猛然间那绳子却拉住了你，让你以非常快的速度由谷仓门那里往天空航行，然后你会下落下落，从天空回航到谷仓里来，接着你又飞出去了，飞回来，再飞出去，再飞回来。
2: 附近的母亲们都为祖克曼先生的秋千担心，他们怕会有孩子从上面掉下来，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孩子摔下来过。孩子们总是抓得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还要牢。艾弗里叉起腿坐到绳子上荡起来，兜里的青蛙和别的东西也一起飞上了天，接着他又飞回了谷仓。
4: 你的舌头都紫了。
5: 你的也是。
2: 艾弗里叫着，又和那只青蛙一起飞出去了。
4: 我的衣服里都是干草，痒死了。
5: 挠一挠。
4: 该我了，你下来。
2: 艾弗里跳下来，把秋千扔给了妹妹。她紧闭着眼荡了上去。她荡回来时感到有点头晕，可秋千又很快把她拉了上去。芬睁开眼，再次飞回到门口之前，看到了蓝蓝的天空。他们轮流玩了一小时。艾弗里找到一个空的糖果盒，便把青蛙装了进去。孩子们慢慢地向谷仓晃去。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威伯赶紧爬了起来。艾弗里注意到了那张蜘蛛网，走上前去，就看见了夏洛。
5: 嘿，看那只大蜘蛛，它可真大呀！
4: 别碰它，你已经有了一只青蛙了，这还不够吗？
5: 那可是一只不错的蜘蛛，我要抓到它。
2: 艾弗里说完，掀开糖果盒的盖子，然后又拾起一根小棍子。
5: 我要把那只大蜘蛛打到这盒子里。
2: 当看到它在做什么

0: 么时，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止了。如果这个男孩成功地抓住了夏洛，他就完了。
1: 你住手，艾弗里！
0: 艾弗里的一条腿迈上了栅栏旁的猪食槽，就在准备举起棍子捅夏洛时，他突然失去了平衡，倒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绑在那里的食槽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正好砸在那下面的鹅蛋上，蛋随着一声顿响爆炸了，立刻散发出一种极其可怕的气味。
1: 天哪，天哪，什么臭味儿！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0: 芬叫着，捏着鼻子朝房子跑去，埃弗里也捏着鼻子紧随其后。看到他逃走了，夏洛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刚才真是死里逃生啊。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动物们都从草场那边走回来了，绵羊、羊羔、公鹅、母鹅、七只小鹅，他们对这可怕的气味发出很多抱怨，因此威伯不得不把这个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如何想要抓夏洛，而打碎的蛋又是怎样及时地把他赶跑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威伯说，
2: 正是那只破鹅蛋救了夏洛一命。
0: 坦普尔曼可悲地损失了他收藏的蛋，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在那里自夸起来，
3: 这就是收藏的回报。一只老鼠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从不扔掉我的任何收藏。
0: 中午时分，路威拎着给威伯的石桶走了过来，停到猪圈旁，他拎起一根棍子把食槽侦查了一番，发现了那个老鼠洞。路威忍受不了老鼠，他往老鼠洞里踢进了一些脏土，将那只破蛋和坦普尔曼的其他收藏品一起盖上。现在那只破蛋已经被埋起来了，空气也清新起来，谷仓又恢复了原来的气味。蹲坐在网里的夏洛正在心事重重地吃着一只马蝇，不久他突然振奋起来，他降落到网的中央，开始把某些地方的丝拉断。他不断地慢慢地工作着，而这时别的动物都在打瞌睡呢，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工作。躺在软床里的威伯也正睡得呼呼的，小鹅们正哼着夜之歌，夏洛已经把他的网撕开了不少地方了，中间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间，然后他开始在那里重新织了起来。当坦普尔曼从垃圾堆里回来时，已经半夜了，可夏洛还在工作着。夏洛在忙活着什么呢？他会织出什么让人惊叹的东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三只熊的故事。很久以前，森林里有一座房子，住着熊爸爸、熊妈妈和小熊。一天晚上，他们做好晚饭就出门散步去了。有一个小姑娘在森林里迷了路，又累又饿的她走到了三只熊的房子面前。她看见房子里没人，

0: 推门走了进去。屋子里有两个房间，一间是餐厅，一间是卧室。他来到餐厅里，看到桌子上放了三碗粥，第一碗很大，是熊爸爸的，第二碗稍微小一点，是熊妈妈的，最后一个碗特别小，是小熊的。小姑娘心想，
1: 我已经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好饿呀，这些粥闻起来真香，肯定很好吃。
0: 于是她把三碗粥都尝了一口，觉得小熊的那碗粥最好吃。小姑娘想坐下来歇一会儿，又看见桌子旁边有三把椅子，最大的是熊爸爸的，小一点的是熊妈妈的，最小的椅子上还有一个小坐垫，肯定就是小熊的。熊爸爸和熊妈妈的椅子都太高了，小姑娘爬不上去，她只能坐到最小的椅子上。她捧着小熊的碗儿，一边喝粥一边开心地说，
1: 真是太舒服啦。
0: 不一会儿她就把粥喝完了，然后坐在椅子上摇晃起来，摇呀摇，一不小心她把椅子弄坏了，小姑娘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1: 哎呀，好疼呀，我真是太不小心了。
0: 她从地上爬起来，走到了旁边的卧室，卧室里有三张床，有一张床特别大，是熊爸爸的，另一张床小一点但是很高，是熊妈妈的，还有一张床最小，是小熊的。小姑娘躺在大床上感觉太空了，躺在小一点的床上又觉得太高了，于是她躺到了最小的床上，觉得正合适。她太累了，很快就睡着了。这时候三只熊回来了，他们肚子饿极了，来到餐厅吃饭。熊爸爸拿起碗一看，哇哇地叫了起来，
2: 谁动过我的碗了？
0: 熊妈妈看看自己的碗也叫起来，
3: 我的碗也被人动过了。
0: 小熊看了看小碗说，
4: 哎呀，是谁把我的粥吃光了？还有我的椅子，谁把我的椅子弄坏了？
0: 三只熊看见餐厅里没人，就来到卧室里。熊爸爸皱了皱眉头，不高兴地说，
2: 谁睡过我的床，把我的被子弄乱了？
0: 熊妈妈看到自己的床也抱怨起来，
3: 哎呀，我的被子也被动过了。
0: 小熊在小床边放了一张凳子，爬上了小床，尖声尖气地说，
4: 谁在我的床上睡觉呢？哎呀呀，是个小姑娘，快抓住她，抓住她。
0: 小姑娘被吓声吵醒了，一睁开眼睛看见了三只熊，她跳下床向窗子那边跑过去，窗子是开着的，她跳出窗外飞快地逃走了，三只熊都没能把她追上。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

0: 简简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0: 游泳时的安全。

0: 小虎，等会儿去游泳，可不能在游泳池边上跑来跑去哦，地上湿湿的，很容易滑倒。
1: 爸爸，我不要摔跤，我会慢慢的走。
0: 还有，游泳前不做热身运动的话，容易腿抽筋溺水，这可危险了。
2: 一二一，
1: 好疼啊！救命啊！我不要，爸爸，我会记住做热身运动。
0: 巧虎，小朋友不能跑到深水池玩，水太深了会溺水的。
3: 小朋友，快回来，这样很危险。
1: 不怕不怕，我游泳可棒了。

0: 水池玩。
1: 真是乖孩子。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老鼠先生，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自己的眼泪池里，那她到底有没有获救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不小心掉进了眼泪池里，难过极了，四处寻找出口，想要上岸。就在这时，爱丽丝听到不远的地方有动静，于是游过去想一看究竟。她游到跟前才发现，那是一只不小心滑到了眼泪池里的老鼠。爱丽丝不知道和老鼠说话有没有用，也不知道老鼠会不会说话。她想着试一下也没坏处，于是她开口问道：
5: 嘿，老鼠先生，你知道从这眼泪池里逃出去的办法吗？在这里我只能不停地游，实在是太累了。
4: 那只老鼠很快地回过头来，疑惑地看了看爱丽丝。在爱丽丝看来，老鼠似乎还眨了眨小眼睛，可是它却没有说话。爱丽丝想，
5: 老鼠先生应该是听懂了，只是没有理我。我要不要找个话题，套个近乎呢？
4: 于是爱丽丝接着问道：
5: 你见到我的猫咪了吗？我的猫咪在哪儿呢？
4: 老鼠听完，猛地在水里跳了一下，好像吓到了。爱丽丝赶忙道歉：
5: 哦，对不起，我忘了你不喜欢猫的。
4: 老鼠激动地用尖尖的声音喊道：
6: 你认为我会喜欢猫吗？你要是我的话，你也不会喜欢的。
4: 爱丽丝安抚她说：
5: 是的，请不要生我的气。不过我真希望你见见我家的小猫戴娜，她不喜欢说话，却很可爱。我认为你见过她后一定会喜欢猫的。
4: 爱丽丝一面划水，一面接着说道：
5: 他在炉火边入睡的样子是那么可爱，他还会舔舔爪子，洗洗小脸。我摸他的时候，他也很温顺。再说，他抓老鼠的技术也是一流的。
4: 爱丽丝突然发现自己这一回真的把老鼠惹怒了，赶紧说道：
5: 你要是不想听关于猫的事情，那我们就换个话题，不要再说它了。
4: 老鼠生气地喊道：
6: 哼，谁愿意谈这个话题呀？在我们的家族里，大家都很讨厌这些野蛮凶狠的家伙。你别再跟我提猫了，我不想再听到它的名字。
4: 爱丽丝急忙回答道：
5: 好的，我保证真的不会说起猫了。那么狗呢？你喜欢狗吗？
4: 看到老鼠没有说话，爱丽丝满怀热情地继续说道：
5: 我家附近就有一只眼睛亮晶晶的棕色小猎狗，你把东西扔出去，它就能捡回来，什么花样它都会。我真想让你看一下，它的主人说这只狗有用极了，价值100英镑。他还说这只狗抓老鼠的本领绝对不输给猫咪。
4: 爱丽丝说得兴高采烈，老鼠给了爱丽丝一个白眼，飞快地从她身边游走了。爱丽丝这才意识到自己又说错话了，急忙向着老鼠的背影挽留道：
5: 亲爱的老鼠先生，请回来吧，我知道你不爱听猫的事情，也不喜欢谈论狗， 我再也不说他们了。
4: 听到爱丽丝的话，老鼠慢慢地游了回来，他的情绪很激动，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6: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算了，咱们先想办法上岸吧，然后我再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讨厌猫狗。
4: 爱丽丝只顾着和老鼠说话，这会儿才发现眼泪池被许多鸟兽挤得满满的，有鸭子，有渡渡鸟，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动物。是该上岸了，老鼠带路，爱丽丝紧随其后，大家一起朝岸边游了过去。跟着爱丽丝上岸的那一大群鸟兽确实都很稀奇古怪，其中有看起来像是落汤鸡的飞鸟，还有皮毛紧贴着身子的小兽，大家浑身都湿漉漉的，显得格外的狼狈。最令大家着急的是，怎样才能弄干自己？很快，大家就聚在一起开会商量起来。几分钟后，爱丽丝就发现自己已经与他们打得火热了，简直就像是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事实上，她和一只鹦鹉争论了好长时间。最后，鹦鹉生气地说：
0: 我比你岁数大，自然懂得比你多，我说的对。
4: 爱丽丝看不出鹦鹉到底有多大，鹦鹉又固执地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年龄。爱丽丝对鹦鹉说的办法一点儿也不信服。在他们中间，老鼠先生一副很有权威的样子，在讨论的最后，他大声地说：
6: 你们都坐下来听我说，我有办法让你们的身体很快干透。
4: 大家马上围着老鼠坐成一圈，爱丽丝心急如焚地看着老鼠，因为她确信要是再不弄干身体，大家都会患上重感冒的。老鼠很得意地咳了一声，神气地说：
6: 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有一个能把大家弄干的办法，拜托大家都不要吵了，安静，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完故事大家就会好受一些。故事讲的是……
4: 冻得发抖的鹦鹉发出了嗷的声响。老鼠说话被打断了，有点生气，但还是礼貌地问：
6: 对不起，你说什么？
4: 鹦鹉急忙回答说：
0: 我什么也没说呀。
4: 老鼠说：
6: 我以为你要说话。好吧，那我接着前面的话说，从前有一个小老鼠。
4: 老鼠讲的故事很长，但是大家冷得发抖，根本没有人在意听。老鼠很不高兴，转头问爱丽丝：
6: 你这会儿感觉怎么样，我亲爱的？
4: 爱丽丝闷闷不乐地说道：
5: 浑身还是很湿，跟刚才一样难受。你讲故事的办法对我一点儿也不起作用。
4: 老鼠听了觉得十分尴尬，正想说点什么，这时渡渡鸟站了起来，很严肃地说道：
1: 要是这样，我建议大家休会，立刻采取更有用的办法。我认为大家要想弄干身体，最好的办法就是来场热身赛跑。
4: 小朋友们，什么是热身赛跑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汤姆经过一片森林时，突然遇到了一只饥饿的老虎。老虎大吼一声朝他扑过来，他大惊失色，撒开腿拼命地跑，最后跑到了断崖边上。汤姆站在危险的断崖边，已经无路可逃。这时他心想，
5: 与其给老虎当点心，还不如跳下悬崖，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4: 于是汤姆纵身跳下悬崖，非常幸运的是，他卡在一棵结满梅子的树上。正当他暗自庆幸的时候，突然听到断崖深处传来一声巨大的吼声。汤姆往崖底望过去，只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抬头看着他。狮子的吼声让他恐惧，上面有老虎，下面有狮子，他觉得这回自己是必死无疑了。但转念一想，
5: 哎，狮子和老虎都是猛兽，被谁吃掉结局都是一样的。
4: 想到这儿，汤姆突然觉得有一点轻松了。这时他

0: 原来有两只老鼠正在用力地咬着树干，他不禁发出一阵惊呼：
1: 完了完了，我离死又近了一步。
0: 反正也活不成了，汤姆反而不担心了。他想，
1: 我与其被狮子咬死，还不如等老鼠咬断树干摔死好受些。
0: 汤姆的心情平复下来之后，看到梅子长得很好，就摘了些吃。填饱肚子后，他又想，
1: 反正我也活不了了，还不如在临死前好好的睡一觉呢。
0: 于是他很快就靠在树上睡着了。睡醒之后，汤姆吃惊地发现两只老鼠不见了，老虎和狮子也不见了。于是他顺着树枝万分小心地爬上了悬崖，终于脱离了险境。原来当汤姆睡着时，老虎饥饿难耐，决定向挂在树上的他扑去，结果却跳到了崖底。两只老鼠听到老虎的吼声，吓得逃走了，而老虎和狮子则在悬崖底展开了激烈的打斗，最后双双负伤逃走了。小朋友们，故事的主人公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却能平静地接受现实，勇敢地面对死亡。也正是因为他在面对困境时拥有豁达的心态，才得以摆脱困境。当我们陷入困境时，也要努力让自己从惊慌恐惧中平静下来，这样才能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做《狐狸先生种果树》。狐狸先生的家有一片大大的果园，里面长满了桃子、苹果、梨等各种各样的果树。狐狸先生每天都勤快地施肥、松土、捉虫，每一棵果树的长势一天比一天好，果子也都结得满满的。狐狸先生每天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6: 到了秋天，果园肯定大丰收，保准能卖不少钱呢。
5: 一天，狐狸先生正在自己的果园里巡视，突然发现两只小猴子从果园的围墙上跳了进来。狐狸先生立刻大声地吆喝他们：
6: 站住，你们想要干什么？
5: 两只小猴子被狐狸先生的这一声吆喝给吓坏了，一边哆嗦一边回答道：
7: 我们实在是太口渴了，见到这边的果园里长满了多汁的桃子，就忍不住过来了。狐狸先生，你能给我们两个桃子解解渴吗？
5: 狐狸先生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们。
6: 那可不行，我所有的果子都是要留到秋天拿到集市上去卖的，你们一个也不能动。
5: 听了狐狸先生的回答，两只小猴子只好失望地回去了。过了几天，又有两只小猪来到果园，他们想摘几只梨，尝尝又香甜又多汁的滋味。可是，狐狸先生还是把他们都赶走了。经过了多次不速之客闯入的经历，狐狸先生心想：
6: 我的果子生长得这么好，肯定还会有不少坏家伙都打着偷吃果子的主意，我得想个办法才行。
5: 于是他在果园的围墙外立了一块牌子，上面画了苹果、葡萄等各种水果的图案，每个水果上都打上了一个大大的叉，警告大家不要来摘果子。从那以后，果园里再也没有小动物到访了。狐狸先生得意极了。

0: 不久，果园里所有的水果都成熟了。狐狸先生摘下了一大筐桃子和葡萄，把它们挑到集市上卖。可是，大半天过去了，根本没人来买他的果子。狐狸先生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时候，小猴子兄弟俩走了过来，狐狸先生连忙拦住他们。
1: 小猴子，你们不是喜欢吃桃子吗？买几个吧，又脆又甜，可好吃了呢。
0: 小猴子兄弟一起摇了摇头，对狐狸先生说，
2: 您还是留着自己吃吧，小气的狐狸先生。
0: 听了小猴子的话，狐狸先生后悔极了自己之前的举动，只好灰溜溜地把自己所有的水果又搬回去了。小朋友们，大家可不能学狐狸先生一样吝啬哦，我们要学会分享，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样不仅能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会变得开心。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小犟驴。驴妈妈有个孩子叫小犟驴，又淘气又不听话。妈妈说，
2: 宝贝，你不要往西边走，西边有条河，水深流急，你过不去。
8: 小犟驴说，
9: 我走的方向是对的，那边根本就没有河。
8: 说着，小犟驴撒开四蹄就往西边跑。不一会儿，小犟驴喘着粗气回来了。驴妈妈问，
2: 小犟驴，你怎么回来了？
8: 小犟驴低着头轻声说，
9: 西边有条河，我过不去。
8: 后来的一天，天气非常好，蓝天飘着白云，阳光照着草原，小犟驴吃得饱饱的，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晒太阳。驴妈妈生气了，她用蹄子轻轻地踢着小犟驴，
2: 快起来，你一定要养成站着的好习惯。
8: 小犟驴说，
9: 我觉得躺着很舒服，躺着才是好习惯。
8: 驴妈妈说，
2: 你看看马叔叔，不管白天还是夜晚都时刻站立着，你要向马叔叔学习呀。
8: 小犟驴说，
9: 我不要学马叔叔，我要学虎大王，听说他就是经常躺在草丛中的。
8: 小犟驴的话惹怒了驴妈妈，她狠狠地踢了小犟驴一脚，呵斥道，
2: 立即站起来。
8: 小犟驴从没有见妈妈生过这么大的气，只好站了起来。小犟驴刚刚站起来，草原上就来了一只猎豹。草原上立即像天塌地崩一样，所有的动物都拼命地奔跑起来。过了好一阵子，草原上才安静下来。驴妈妈对小犟驴说，
2: 你看看多危险，如果你不站立起来还是躺着，那可就麻烦了，等你爬起来然后再跑便慢了许多，就有被猎豹吃掉的可能。
8: 小犟驴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逃亡，才知道好习惯的养成是多么重要。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唐家人打老虎的故事。从前，皖南山区来了一只猛虎，非常厉害，接连伤了几条人命。当地的村民都没有办法。后来有人建议说，要除掉这只猛虎，非得请唐家人不可。原来离这里不远的唐家，祖祖辈辈都是打虎的行家，在方圆几百里内都很有名。于是村民们准备了钱财和礼物去请唐家人。过了两天，人请到了，不过来的却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孩。老头大概六七十岁了，头发和胡子都白了，驼着背还不停地咳嗽，而那个小孩只有八九岁的样子。村民们都很失望，说道，
12: 花了那么多钱却请来了这两个不中用的人，让他俩去打虎，不被老虎吃了才怪呢。
6: 这个老头觉察出了大家的心思，就说，
13: 我们吃过饭就去打老虎吧。
6: 村民们勉强陪着祖孙俩吃了顿饭，饭后老头站起身来，让人给他带路。村民们就把祖孙俩送到后山山脚下，就不敢往里走了。老头笑着说，
13: 你们呀被老虎吓怕了，有我在这里不用怕。
6: 有几个胆大的村民远远地跟在后面看。进了山里，小孩在前面慢慢走，不停地伸着头用鼻子闻，竖着耳朵仔细听。老头腰里别着一把锋利的斧子跟在后面，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小孩停了下来，用鼻子仔细闻了闻，说，
14: 爷爷，这个畜生就在附近，他正在睡觉呢，我来把他叫醒。
6: 老头点了点头，找了一个地方站好不动。那个小孩学起老虎叫来，不一会儿那只老虎就从树林里出来了。老头叉开腿稳稳地站着，双手紧紧握着斧头举过头顶，小孩这时躲到了老头身后。老虎看到了人就朝他们猛扑过来，就在老虎扑过来的瞬间，老头身子一蹲，头往旁边一偏，老虎从他头上跳了过去。谁也没有料到，老虎跳过去之后竟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肚子下面鲜血直流。原来老虎从下巴到尾部都被斧子劈开了。这一下村民们都服了，都说这祖孙俩厉害，唐家人打老虎果然像别人说的一样很厉害，不是吹牛。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3: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2: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4: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2: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3: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2: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3: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2: 小孩子说：
4: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

0: 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1: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0: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2: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实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实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实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1: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2: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实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3: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
2: 老实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实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1: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2: 小孩子说：
0: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啊。
2: 老实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实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鸭妈妈找鸭蛋》。森林的深处住着一群动物，它们生活的可愉快了。这里的动物们能成家的都成家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宝宝。森林里到处都是一家人的欢声笑语。可是有一只记性差的鸭妈妈，每天都过得慌慌张张的，这就有点奇怪了。原来，这只鸭妈妈老是忘记把自己的蛋下在哪儿了，每天都到处找它的蛋。你看，它今天又忘记把蛋下在哪儿了，急得到处问人。
7: 大象老伯伯，您看见我把蛋下在哪儿了吗？
6: 大象伯伯看见鸭妈妈又弄丢了自己的蛋，也焦急地说：
8: 哦，没有，怎么？你又忘了把蛋下哪儿了？快去找找看吧。
6: 看到鸭妈妈慌乱的样子，大象伯伯把所有的动物们都召集起来，一起帮鸭妈妈寻找丢失的蛋。可是，动物们几乎找遍了整个森林，也没有找到鸭妈妈所说的蛋。狐狸边擦汗边问鸭妈妈：
9: 我说，鸭妈妈，你仔细想想，到底把蛋下在哪儿了？
6: 鸭妈妈经狐狸一提醒，赶忙回忆起来。
7: 让我想想，哦，对了，我好像记起来了。
9: 在哪儿？快说！
6: 狐狸大喊起来，所有的动物们也都齐齐地朝着鸭妈妈看过来。鸭妈妈有些不好意思，她小声地说：
7: 我今天没有下蛋。
6: 这下所有的动物们都哭笑不得，不知道该说鸭妈妈什么好。鸭妈妈心里非常愧疚，她小心翼翼地说道：
7: 对不起大家，我害得大家白忙活一场。
6: 大象伯伯也无可奈何地说：
8: 你可真是粗心呐，连自己生没生蛋都不知道，还让我们替你着急。

0: 你以后可怎么当妈妈呀？
1: 听了大象伯伯的话，鸭妈妈的脸红得像是烧起来了似的。不过，经过了这次风波，相信鸭妈妈下次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好了，今天的睡前故事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宝贝儿，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5: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0: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9: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0: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1: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2: Try everything。
0: 第17集，消失的午餐。上课了， Zoe 老师对同学们说，
13: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请大家注意学习故事中出现的英语单词。
0: 同学们最喜欢听故事了，他们兴奋地拍手叫好。 Zoe 老师继续说，
13: 从前有一个长得胖乎乎的农民 farmer，他非常喜欢吃肉，每顿饭都离不开肉，几乎不吃蔬菜和水果。有一天，农民 farmer 在农场工作了一个上午，他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终于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回到房间，拿出饭盒，准备美美的饱餐一顿。可是当 farmer 打开饭盒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饭盒里什么都没有。
14: 哎， 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去哪儿了？
13: Where， 哪里？ My， 我的。 Lunch， 午餐。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在哪儿呢？
0: 乐乐举起手说，
15: 我猜肯定是被老鼠偷走了。
13: 你猜对了一半，听我继续往下讲吧。 农民 farmer 努力地回想着。早上他明明在饭盒里装了一盒薯条，一个炸鸡腿儿，还有一个装满奶酪的三明治 sandwich。
14: Where is my sandwich? 我的三明治哪儿去了？
13: Farmer 一边挠头一边纳闷地走向羊圈，他没有看见那有一只小绵羊居然把三明治 sandwich 偷偷地藏在了羊毛下面。
14: 没有找到三明治，
13: Farmer 穿过牛群继续寻找，可是什么线索也没有。他没有注意到一头调皮的小牛把薯条藏在了牛棚的稻草里。 Farmer 还是不放弃，他走向马棚，想问问马儿们谁见了他的炸鸡腿儿。马儿们相视而笑，谁也没打算告诉他，炸鸡腿啊，就藏在小棕马的蹄子后面。
0: 笑笑抓了抓脑袋，疑惑地说：
15: 老师，动物们为什么要把农民的午餐藏起来呢？
13: 是啊，动物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Farmer 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午餐 lunch。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间，却惊奇地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串葡萄，一个苹果，一个玉米，还有一个香喷喷的红薯。动物们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 Farmer。原来呀，这些都是动物们从果园里摘下来送给 farmer 的。他们知道 farmer 平常只吃肉，担心这样啊会对他的健康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他们悄悄地拿走了 farmer 的午餐，送来了蔬菜水果。
4: 原来是这样，这些动物真善良啊。
13: 是啊，同学们，咱们平常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营养均衡，肉类和蔬菜水果都要吃，不要挑食哟。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Zoe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 三明治 sandwich。 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 三明治 sandwich。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钱姓篇。钱姓的起源很单一，除了少数是外族改姓外，大多数都有同一个老祖宗，那就是坚坑，也就是人们口中的彭祖。坚坑是颛顼的第八代子孙，传说坚坑活了140多岁，被人们视为长寿的象征。坚坑这一族的人继续发展，到了周文王时期，他的子孙里有一个叫坚福的人，做了周朝掌管全国税收和钱粮的大官。从此这一族就开始兴盛起来。为此，坚福的子孙们做了一个决定，
3: 要不是坚福，我们家族也不会这么兴旺。我们把坚字上面的竹字头去了，改成钱，让后代们都知道是坚福才让我们家族如此兴旺。
2: 于是钱姓就出现了。钱姓最巅峰的时期要数南北朝时期。南北朝的杭州有一个叫做钱镠的人，他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建者。关于钱镠有一个小故事要给大家分享。钱镠当上吴越王之后，仍然与他的夫人吴氏很恩爱。吴氏是一个孝顺的女子，即使已经当上了皇后，在每年年中的时候都要回老家一段时间照顾自己的父母，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再返回杭州。有一年的年中，吴氏回到老家去照顾父母，到了第二年的春天，钱镠带着侍从出门踏青，看到道路上的桃花都开了，柳树也泛着青芽，就自言自语道，
4: 夫人怎么还没有回来？往年的这个时候他都回到杭州了。
2: 于是他决定写一封信给吴氏，
4: 夫人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2: 这句话的意思是道路上的花已经开了，我在这等你慢慢回来。夫人吴氏收到这封信后，感动地流下了眼泪，说，
5: 大王年纪大了，也不知道过得好不好，现在寄信来说在杭州等我慢慢地回去，我怎么能真让大王等呢？
2: 吴氏就迅速收拾行装回到了杭州。后来钱镠的这句话被改编成了山歌《陌上花》，在家乡民间广为传唱。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了。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六十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3: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2: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

0: 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1: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0: 灶神无奈地说，
2: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0: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3: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0: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青蛙妈妈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她终于醒过来了。她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太阳公公一直照耀着池塘，池塘里的水变得越来越暖和，那些黑黑圆圆的卵就慢慢地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到池塘中游泳，它们游来游去，开心极了。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这么开心，它们就想，我们的妈妈去哪儿了？小蝌蚪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哪儿了。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
7: 鸭妈妈，您认识我们的妈妈吗？她长得什么样子呀？
0: 鸭妈妈说，
8: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你们快去找找吧。
7: 谢谢您，鸭妈妈。
0: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它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长得还和它们非常的像。它们心想，这一定就是我们的妈妈，就追上去喊道，
7: 妈妈，妈妈。
0: 大鱼笑着说，
9: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你们再找找吧。
7: 谢谢您了，鱼阿姨。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而且还有一条和它们一样的小尾巴，它们心想，这回是妈妈来了，

0: 又追上去喊：“妈妈，妈妈！”大乌龟笑着说：“
1: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2: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0: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2: 妈妈，妈妈！”
0: 大白鹅笑着说：“
1: 小蝌蚪，你们认错了，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2: 谢谢您了。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2: 请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0: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3: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0: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2: 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0: 青蛙妈妈笑着说：“
3: 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等这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
0: 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2: 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9: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1: 有小朋友掉到水里了，我们快去救他！
2: 小朋友，玩耍时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可以大声呼救和寻求大人帮助，也可以向落水的小伙伴抛救生圈、泡沫板等，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下水盲目施救。
3: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史蒂芬逊和他的蒸汽机车》。1781年，史蒂芬逊出生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个矿工家庭，因为家境贫困，他没有上过学，富家子弟也经常嘲讽他，但是他从来不在乎这些，天天和大人们一起到矿山上跑来跑去。矿山上的各种设备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长大后，史蒂芬逊成为了一名矿工，没日没夜地在矿井里运煤，累得腰都压弯了。史蒂芬逊心想，
4: 要是能有一种自动车辆运煤，那该多好啊！如果我能学会蒸汽机技术，也许就可以制造蒸汽机车了。
3: 于是，史蒂芬逊来到了瓦特的故乡苏格兰，学习了一年的蒸汽机技术，又用了很长的时间总结了前人制造蒸汽机驱动设备的经验，终于在1814年制造出了布鲁海尔号蒸汽机车，并铺设了试验钢轨。7月的一天，布鲁海尔号在钢轨上整装待发，准备迎接第一次试车。车厢里坐满了满腹狐疑的达官显贵，只听机车发出震天动地的轰鸣，列车慢慢地向前移动了，巨大的声音吓得那些娇贵的宾客们捂住了耳朵，而没有防震装置的车厢剧烈颠簸，把客人们颠得是七荤八素。走了不久，机车就出现了故障，走不动了。客人们抱怨道，
2: 你的车还不如马车快，声音比打雷还响，我看母鸡听了这个车的声音都吓得不会下蛋了。
5: 是啊，而且你的锅炉随时都可能爆炸，太危险了。
3: 虽然试验失败了，而且有这么多的反对声，但是史蒂芬逊并不在意，他很高兴，他心里明白，
4: 这次试验证明蒸汽机车可以拉动很多很重的货物，我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进行改进，让蒸汽机车实用化。
3: 1825年，崭新的旅行一号蒸汽机车呈现在了人们面前，史蒂芬逊抚摸着凝聚自己心血的机车，信心满满。他发动了机车，巨大的车体喷吐着蒸汽，轰轰作响。列车拉着四节满载着工人和货物的机车飞跑起来，很快就把围观者乘骑的快马甩在了身后。列车安全抵达终点后，惊喜的人们欢呼着涌了上来，试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史蒂芬逊制造的蒸汽机车让人类前进的车轮转得更快，也让世界各地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短。
1: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8: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9: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0: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2: 嗨，小朋友们，我是舒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百科小故事，名字叫做《心跳》。老医生方爷爷已经70多岁了，他的眼睛也花了，腿脚也不方便了，再给别人看病有点吃力。于是他决定要教机器人阿铁看病。方爷爷把阿铁找来，问他：
11: 阿铁，我准备传授你给别人看病的知识，你最想学什么本领呀？
2: 阿铁回答说，
12: 我想像您一样用听诊器听别人的心跳，就凭一个听诊器就能判断出来别人是不是得病了，真厉害呀。
2: 方爷爷哈哈大笑起来，
11: 哈哈，没问题。
2: 不久，阿铁就学会了这项本领，他知道正常人的心跳是每分钟70次左右，跳得太快或者太慢都说明心脏有病了。一天，树林里的小动物们都来方爷爷的门诊里体检，大家一个一个的依次站好，排好了队伍，排在了队伍的最前面。第一个检查，阿铁拿出听诊器放在小老鼠的左胸部，立刻就听到了扑通扑通的心跳。阿铁吓坏了，
12: 哎呀，小老鼠，你的心跳1分钟500次，实在是快得可怕，你肯定得了心脏病了。
2: 小老鼠一听，吓得几乎快晕了过去。接下来是年纪最大的老牛，阿铁听到老牛慢吞吞的心跳声，又慌了神。
12: 牛爷爷，您也有病了，您的心跳1分钟才跳25次。
2: 排在后面的大象急忙将长鼻子放在自己的胸膛上，仔细数了数自己的心跳声，惊叫起来，
13: 阿铁，我是不是也得心脏病了？我的心跳1分钟只有20下。
2: 这时候，阿铁正在听小兔子的心跳，检查结果是每分钟200下，小兔子也得了心脏病。难道所有的动物们都得了心脏病吗？这时候，小燕子也坐不住了，它从树上飞了下来，请阿铁给它做检查。没想到阿铁又惊叫起来，
12: 不得了了，你的心跳更快，你1分钟要跳600次呢。
2: 小燕子不相信自己有什么心脏病，就说，
14: 不，我不相信自己得了心脏病，我每天都飞得又高又快呢。
2: 阿铁急忙对小燕子说，
12: 不不，有了心脏病要及时治疗，不然会有大危险的。
2: 这时候方爷爷忽然出现了，他摇了摇头对阿铁说，
11: 阿铁，你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的心跳都是正常的。
2: 这下轮到阿铁疑惑了，
12: 可是他们的心跳离每分钟70下差得太多了，怎么可能是正常的呢？
2: 方爷爷捋了捋胡须对阿铁说道，
11: 哎，我只教你数人类的心跳了，忘了告诉你，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心跳速度的。小燕子、小老鼠和老牛他们的心跳全部都是正常的。
2: 阿铁的脸顿时红得像个红苹果了，他对方爷爷说，
12: 看来要想给别人看病，我还要向您学习更多更多的知识呢。
9: 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了不起的猪。第二天起雾了，农场里的一切都被雾水打湿了，草地看起来像有魔力的地毯，晨雾中夏洛的网显得异常绮丽，每一缕细细的丝线上都缀满无数的小珠子，这张在晨光中泛着荧光的网里面织着可爱而又神秘的图案。即使从来对美丽不是很在意的卢伟，在给威伯送早饭时也注意到了这张网，他发现了某种使他吃惊的事儿。慌乱中他扔下了石桶，那儿就是在网的中心织着两排漂亮的大写字母，好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那上面的字母写的意思是了不起的猪。卢伟怔住了，他用手来回搓了搓眼睛，死死地盯向下落的网。
3: 哦，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这难道是神的旨意吗？
2: 卢伟不自觉地跪了下去，急急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他急忙回到房子里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看一下。
4: 怎么了？猪出了什么毛病吗？
3: 不是，你自己去看吧。
2: 两个男人悄悄地来到威伯的院子里，卢伟指向那蜘蛛网。
3: 你看我看见了什么？
2: 祖克曼先生盯着网上的字母低声说，
4: 了不起的猪。
2: 然后他看了看卢伟，这时他们都开始哆嗦了。昨夜忙碌了一宿的夏洛此刻已经醒来，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威伯也朝往这边走过来。
4: 了不起的猪，
3: 了不起的猪。
2: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威伯看了又看，然后才朝夏洛看去。
4: 你不是猜是那只蜘蛛？
2: 祖克曼先生摇摇头，没再继续说下去。他神色庄重地回到房子里，把这事情说给他的太太听。
4: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亲爱的，你最好还是坐下来。
2: 祖克曼先生试着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
4: 我想你最好知道，我们有了一头极不寻常的猪。
5: 你到底要说什么？
4: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的猪完全是出类拔萃的。
5: 这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4: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亲爱的，一个神秘的暗示。古曾

0: 地窖门口有一个大蜘蛛网，它就在猪圈上边。今早我和芦苇去喂猪时，因为雾的关系，他看到了那张网，就在网的中央写着了不起的猪这个词。这个词完全是由蜘蛛网织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网的一部分，我绝不能看错的。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神域在地球上出现了，它就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猪。
1: 哦，我觉得你好像弄错了，我看我们是有了一只不同凡响的蜘蛛才对。
0: 哦不，是这猪不一般，那蜘蛛网的中间就这么说的。
1: 虽然如此，我还是打算去看看那只蜘蛛。
0: 那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灰蜘蛛。
2: 说完，他们站起来，一同往威伯的院子走。
0: 你看到了吗，亲爱的？它只是只很平常的灰蜘蛛。
2: 威伯很高兴能如此引人注目。还在那儿站着的芦苇、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三个人一起在那里站了大约一小时，一遍遍地读着网里的词，并观察着威伯。
3: 了不起的猪。
2: 夏洛为他成功地愚弄了这些人而开心，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人们交谈。一只小苍蝇撞到网里，马上就要朝猪这个字母爬过来了。夏洛见了，忙跑过去把苍蝇缠住拖远。不久雾散了，网也干了，这些字母看起来不那么美了。祖克曼夫妇和芦苇走回了房子，在离开猪圈前，祖克曼先生最后又看了威伯一眼。
0: 你知道我想从哪方面看我们的猪都格外的优秀，它是头很结实的猪，比别的猪都壮实。你注意到它的肩膀下有多么结实了吗，芦苇？
4: 当然当然，我总是注意那头猪，它是头不一般的猪。
0: 它是那么的壮，身上那么的光滑。
4: 的确，它比别的猪光滑得多，它是头好猪。
2: 祖克曼先生回到家，便脱下工作服，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后进了他的车，向牧师家驶去。他在牧师那里花了一小时，讲述他的农场出现的奇迹。
0: 到现在为止，这个地球上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奇迹，我、我妻子、我的故宫芦苇，还有你。
2: 牧师盯着祖克曼先生的眼睛说道，
5: 先别对任何人说，我们还不知道那预示着什么，但如果我思考一下，就能在下周的布道会上解释这一切。很明显，你有了一头最不寻常的猪，我打算在我的布道会上指出，这个社区出现了一种多么不寻常的动物。顺便问一句，那猪有名字吗？
0: 有，我的小外甥女叫她威伯尔，她是个相当古怪的小孩，脑子里都是奇特的念头。她用奶瓶给这头猪喂奶，当小猪一个月大时，我从她那里买来的。
2: 秘密是很难被保住的，远在星期日到来之前，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每个人都知道祖克曼一家有了一头奇异的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威伯，读着夏洛网里的字，所有人都说在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猪。祖克曼家的猪圈成了众人注意的焦点，祖克曼先生也命令芦苇把威伯的吃饭次数从一天三次增加到四次。芬很开心，因为他知道夏洛的把戏取得了成效，威伯的命也保住了。但是有一点令芬很不开心，那就是谷仓里的人太多了，他更愿意和他的动物朋友单独在一起。夏洛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保住了。

威伯的姓名，威伯成为了一头了不起的明珠。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会想办法的小乌龟。森林里生活着两只小乌龟，它们是兄妹俩。有一天，它们想要去山上玩，在爬山的时候碰到一只大狗熊。大狗熊问它们：
6: 你俩想上山去吗？
5: 乌龟抬起头说：
7: 是的，熊先生，我们要上山去玩。
5: 狗熊把手放在肚皮上，哈哈大笑起来，说：
6: 你们想上去啊？哈哈哈，笑死我了，爬三年你们都爬不上去。
5: 乌龟哥哥不服气说：
7: 你这个大笨熊，上坡我们比你慢，下坡可不一定，不信比一比，终点定在山下池塘那边。
5: 大狗熊很瞧不起乌龟兄妹，就爽快地答应了。乌龟妹妹小声说：
8: 哥哥别比了，我们跑不过他的。
5: 乌龟哥哥仔细想了想，对妹妹说：
7: 没关系，我们爬得虽然慢，可这是下山比赛，我们可以抱在一起滚到下面去。
5: 比赛开始了，大狗熊撒腿就往山下跑，猛然看见一个球咕咚咕咚地飞快地滚了过来。狗熊睁大眼一看，啊，原来是两只乌龟抱在一起朝下滚，一边滚一边大声喊：
7: 大笨熊真笨，我们要赢得比赛喽！
5: 大狗熊气坏了，忍不住一脚踢了过去，把两只乌龟踢飞了。狗熊高兴地说：
6: 你们慢慢地爬到终点吧。
5: 说完就又往山下跑去。可是当狗熊跑到终点时，却见两只乌龟在池塘边悠闲地晒着太阳。狗熊不解地问：
6: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5: 两只乌龟异口同声地说：
9: 多亏了您，
10: 是您一脚把我们踢到了终点呀。
5: 狗熊气得火冒三丈，气喘吁吁地说：
6: 我要抓住你们烤着吃了。
5: 说完就朝两只乌龟扑过去。两只乌龟往池塘一跳，狗熊就扑了个空。乌龟在水里高兴地游着，狗熊看见乌龟这么悠闲，气呼呼地大声叫道：
6: 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们，不然我吃了你们。
5: 乌龟哥哥说：
7: 下次再见到你，我们还会有新办法对付你的。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